0: 进去，快点！走，快点！进去，快点！昨天枪声响了一夜，我一直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几次想到舒畅看看，但又想起云大哥的话，走了一半又回来了。
1: 看样子三合会的杀手都抓起来了。
2: 哎呀，哪儿呀？刚才我到书场里面去看了，地上都是死尸，到处都溅着鲜血，怕是有好几十人啊！
3: 哼，
0: 这些畜生，活该！
3: 怕是怕三合会不会善罢甘休，事情会越闹越大。这正是他的目的。啊？谁？谁的目的？啊，没什么，我随便说说而已。走。站好了。
0: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您要是放我走了，那不就看不见我这张丑脸了吗？哼，一枪把你打死，也看不到你这张丑脸，而且是永远看不到了。这不可能！你二位都是大英雄，怎么能少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呢？是吧？
3: 这话说得好。
0: 手无寸铁的人，那你说说，刘长福刘老板是不是手无寸铁的人？他是被谁杀死的？误会，那可都是误会啊！
3: 误会，什么误会？是你们霸占天堰楼是误会，还是杀死刘长福是误会？ 是你们企图杀害美琪是误会，还是全副武装杀进书场是误会？我真想一枪崩了你们！可我是好人，不会像你们那么残忍。把他的绑绳解开。过来。袁文才。 还等着你们旗开得胜的消息吧，把实体带回去，给他捎个口信儿，就说小马豪、老六还有你们那些笨蛋手下都在云某手里，想要天堰楼，让他尽管来。这些人会替我挡住三合会的子弹。
0: 啊，是啊，是啊，我一定把口信儿给您捎回去。
3: 放他走。
4: 嗯，走吧。

0: 老爷。
1: 进来。
2: 老爷，您的圣套。
1: 去。
3: 回来了，姓云的是活着还是死的？
4: 没看见吧，姓云的，但五谷带回来好多尸体。
3: 那就对了。
5: 哎，奴干啥？快点！奴放这儿。快点！
3: 奴，
6: 当家的。
3: 不过怎么样了？
6: 当家的，你是自己看看。

0: 怎么回事？
1: ，他让我回来捎个口信，要是当家的再打天燕楼，他就让咱们兄弟挡子弹。
0: 你娘们！

1: 这不是兄弟们无能啊，是幸运的太狡猾了。眼下小马和老六和几十个兄弟都落在幸运的手里，当家的你要想想办法，要不咱们散鹤会在天津卫就没法混了。
2: 听你的吧，现在就是着急了，早干嘛去了？来人，把贺红英、关老四、李太保给我叫来，带上总参所有兄弟，杀进铁岩楼。
3: 是，
4: 当家的，我也去。
2: 你去，你去嘛去！你个败家老娘们儿，去了也是给我丢人现眼，给我滚屋里去！滚！抬走，抬走！
3: 是。

0: 当家的，
1: 老三，这难不成？昨夜无故，小马猴老六率弟兄们吐袭天眼楼，一半被杀，另一半陷在了天眼楼了。啊，
0: 小马猴和老六呢？
1: 都被姓云的给抓住了。他奶奶的，姓云的，我又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你们三个立刻率领总坛所有弟兄，杀进天眼楼。
2: 我就不相信灭不了那个姓云的。
3: 当家的，大白天动手会惊动警察局和侦缉队啊！
4: 是。
3: 哎，
1: 黄云龙啊是不会管这个事儿的，我和警察局的冯局长也打好了招呼，警察是不会去的。至于守井岗桥的部队，段大哥已经和他们通过气儿了。奶奶的，老子今天是要大开杀戒！
4: 是。
2: 快坐！已经天眼楼保护起来了。没有云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天眼楼。有擅闯者，即行逮捕；有胆敢持枪者，格杀勿论。
5: 是。
2: 哎呀！于老弟，高老弟，
6: 哎，郭大哥，
5: 大哥可真是雷厉风行啊！不到一个小时，人就到了。
2: 你老弟一句话，我还不是说干就干？来了两个排，不知道够不够？
5: 足够了，三合会那帮乌合之众，只要看到国军在这儿，是绝不敢动手。嗯嗯嗯

0: 来了。
1: 弟兄们，准备！
2: 弟兄们，下车！我们要进田喽。
3: 这里被国军接管了。
2: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你他娘的算什么玩意儿？也敢问老子的番号？
3: 天眼楼从今天开始变成军事禁区，任何胆敢擅闯者，格杀勿论。
2: 天眼楼明明是属肠子，凭嘛不让我们进？
3: 凭什么？嗯，就凭这个。
0: 你是三合会的吧？
2: 不错，你谁？
0: 我叫云建明。
2: 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这个假不了，回去告诉袁文才，小马豪老六和他手下四十多名兄弟都在我的手里，想要他们死很容易。带出来，
2: 动。
0: 把尸体抬回去吧。怎么，一个不够，再来一个？
2: 好，姓云的，算你狠。嗯。

0: 今儿个天气不错，
1: 是的。
0: 你还有事儿吗？
2: 咱们后会有期，弟兄们，上车。

0: 怎么样，
1: 姓云的请来好几十名国军，将天堰楼团团围住，有个船长出来守话，做天堰楼被国军接管了，谁敢擅闯哥仨王位？
2: 是啊，
3: 马玩意儿，
2: 他叫国军来给他站岗。
3: 是啊，
2: 他当着我们的面杀死了咱一名弟兄，让我给当家的你带个话，说你要让咱们弟兄死，是很简单的事儿。
3: 这奶奶的，
4: 当家的，姓云的握着咱们好几十口子呢。
2: 这天堰楼的门口还有国军站岗，咱们是打也不是，救也不是，这不骑虎难下吗？
4: 别在这跟我说废话，说点有用的。
3: 姓云的请来了国军，咱们可以找段大哥帮忙啊，问问他，他们请来的国军是哪个部分的？
2: 对呀，我这是忙运菜了吗？能把大哥给忘了？老四，立刻替我联系段大哥，就是我马上要见他。
5: 是。
2: 好，大哥，怎么样了？查到了，是三零一师二八二团的团长郭大陆派出的两个排，
4: 堂堂国军竟然替一个竖肠子砍门，这难道不是违反军纪吗？
2: 刚刚问过了，二八二团参谋长说，在天堰楼发现了大量武器，正在戒严追查。
3: 这明明是胡说八道嘛！这是，
2: 问题在于，三合会的行动也并不是光明正大。
4: 因此，这件事情只能是心照不宣。
2: 大哥，这两个排国军不撤走，兄弟我就没法下手啊！眼下小马豪、老六和几十名弟兄被他抓在手里头，如果不救出来，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咱们三合会也不用再添你魏混了。
4: 想不到这个云建明还真不是个池中之物。你想一想。
2: 即使将郭大陆的两个排调走，你就保证能够攻进天堰楼，救出小马豪和被俘的兄弟。万一又想昨天夜里，该怎么办？因此，对付这个云建明，必须要动动脑子。
3: 大哥有嘛高见呢？
2: 我刚才想了一下，倒是有个调虎离山之计，不知道，哼，你是不是想听一听啊？
3: 哦，大哥，请讲。
6: 是不是美琪的伤势有反复？没有，我就是过来看看。
3: 哦，哎，双英啊，那你们聊，我过去看看啊。嗯，啊。听说你调来了郭大陆的部下来看天堰楼。是啊，三合会人多势众，昨天我们利用黑夜和暗道打了他们一个晕头转向，可如果袁文才不计后果，白天发动进攻。
6: 我们这些装置就很难起到隐蔽的作用了，所以就找来了郭大陆。
3: 嗯，郭大陆跟我交情很深，又是你爸爸的部下，最为可靠。可他是正规军，给书场看门怎么说得过去啊？
6: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如果上峰问起来，就说天堰楼找到了大量武器，正在调查之中。
3: 你最大的特点。 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
6: 这就叫谋定而后动。
3: 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
6: 三合会并不好斗，昨天之所以吃了大亏，是因为他们太轻敌了，以为我们不堪一击。

0: 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琳娜，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不你搬回叶公馆，把美琪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她的。
1: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

0: 好的，麻烦你了，佟王爷爷，袁文才袁三爷派我来送信儿。
1: 进去吧。
2: 谢了，老总。
3: 我们娘家有信给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
4: 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超级的快。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这台手机啊。
5: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一，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 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1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完好无损。
7: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

0: 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

0: 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

0: 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

0: 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

0: 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

0: 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自来河色。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1: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

0: 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5: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
7: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0: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
1: 这就叫谋定而后动。
0: 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
1: 三合会并不好斗，昨天之所以吃了大亏，是因为他们太轻敌了，以为

0: 我们不堪一击。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琳娜，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不你搬回叶公馆，把美琪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她的。
1: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在一起相处呢。
0: 哎，你呀，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候这美琪也爱上我了？
1: 女人的心思你不懂。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大敌当前，敌众我寡，我在你身边，至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
0: 好吧，所有在天燕楼的女人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战斗。空闲的时候，教教他们怎么使用武器，万一出事，至少能够自卫。
1: 放心吧，我知道了，我先去了。

0: 怎么的？麻烦你了，通报一声，袁文才、袁三爷派我来送信儿。
1: 进去吧。
2: 谢了，老总。
3: 队长，我们杨家的有信给您。

0: 怎么又要谈？
1: 是啊，我们当家的佩服云大哥的身手胆识，也不想再这么打下去了嘛，所以今晚请您去静炉楼，一来呢是给云大哥您赔罪，二来呀咱们双方坐下来谈一个解决的办法嘛。
0: 还有什么可谈的？我早就说过，要我让出天燕楼是不可能的。
1: 哎呦，云大哥呀，您也是天津人，听说还在过帮，应该懂得这道上的规矩，但凡是遇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又不愿意付诸武力，那只能双方坐下来谈嘛。谈一次不行，咱谈两次，两次不行，咱就谈三次，直到把这个问题呀给解决了。
0: 哼，少跟我攀这些江湖道，更用不着你来教我。
1: 哎呦，不敢不敢。
0: 你说呢？
2: 谈什么谈呀？他姓袁的不是笔狠吗？让他来呀，看看咱们怕不怕他。
0: 虽然是三合会无礼在先，可咱们不能不讲道理。既然袁当家想谈，咱们不去倒好像是咱们想打。也罢，回去告诉他晚上我准时到。
1: 好好，那就今天晚上啊，在静炉楼的步云厅恭候云大哥的大驾光临。
0: 不见不散。
1: 那我就先告辞了。告辞。
2: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五姑眼珠子乱转，鬼鬼祟祟的，你说他们是不是要耍什么诡计啊？
0: 我看也像，这才是第一个回合，咱们还远远没有打疼他们，袁文才不会这么轻易弹劾的，这里边一定有诈。
2: 你明知有诈你还答应他？哎呦，
0: 如果今晚他们真的在京鲁楼设下埋伏，咱们就狠狠地敲他一下，这叫将计就计。
2: 有道理，
0: 咱们立刻出发，到金鲁楼附近勘察地形，做好准备。
2: 嗯。

0: 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东西通向城里，向南就是出城的大路。我想袁文才选择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一想啊，城里有这么多的饭店，他为什么偏偏要将我们约到如此偏远的地方？而且这座饭店毗邻大路，交通极其便利，尤其向南直通城外。
2: 哦，我分析这个袁文才是要利用弹劾袭击我们，得手后从南大路对付郊区。
0: 否则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2: 我说那个武功为什么贼眉鼠眼的呢？
0: 对付那些凶狠狡诈的流氓，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会儿进去见机行事，最重要的是要把带来的武器安放妥当。
2: 放心吧。
3: 慢走啊。哎，二位要吃饭吗？您来
4: 今儿晚上爷要请客，想订你家的雅间。
3: 正不巧我们整个景鲁楼被人给抱去了。
4: 哦，是谁这么大的胆？
3: 提起这位爷，那在天津卫名声可是响当当的，三合会大当家的袁文才，袁三爷。
4: 这也太寸了。哎，我看要不咱们改在明天。
2: 也好，明天时间也好凑。
3: 对对对，明儿好，明天是黄道吉日。
4: 哦，这样吧，我们先进去看看雅间。
3: 哎，好，里边请。里边请。牙尖都在里边，一共是12个，都是精装修软包的。

0: 行啊，那就这间吧。
1: 好，
2: 好嘞。那二位到咱们前台柜上登记一下。
0: 好，
1: 好。
2: 行。
3: 哎呦，哎呦呦，
2: 怎么了？
3: 哎呦呦，我这肚子疼啊！哎呦，伙计，你带我上厕所
2: 啊？好，好，好，这边，这边，走，走，走，
3: 你拿着。
2: 哎，来来来，
3: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哎呀，哎呦，我舒服多了啊！
1: 跟你说了吧，少吃点，一个人吃仨肘子，那肚子能不疼？让你吃素，你就是不听，还吃肉啊你？
0: 哎呦，我跟你说，吃素他盯不住劲儿啊！
2: 二位客官，咱们到柜上等个记吧。
3: 啊，走。哎。
2: 二位慢走，
3: 走，
0: 嗯，好。
2: 您里边请。
0: 顺应，武器都安放好了，
4: 在走廊的花盆里。
0: 嗯。哎，那现在呢？
4: 刚才我在步云厅的窗户里看到了那个小旅馆。
0: 找个制高点，埋伏狙击手。
4: 知我者你也，走。
2: 二位，里面请。您看，这房对面就是静武楼，您看行不行？

0: 好了，老板，这间房我们要了，付钱吧。
1: 哎，走吧，我给你钱。您二位出手真痛快啊，但这房2块钱一天，
2: 法币要吗？
1: 哎呦，大爷，这年头法币不好使，你要非用法币也行，800一天。
2: 行行行，大洋大洋，走走走走
1: 走，哎，你可真痛快啊。

0: 怎么样？
1: 对面就是经路楼。
0: 好。哎，那就是步云厅，狙击点就设在这儿。
1: 今夜你率所有战士在这里待命，只要看到里面动起手来，立刻开车到大门前接应。
0: 嗯，懂了。
2: 你看啊，这样先装子弹，然后啊瞄准目标，
1: 连娜眼前
2: 准心，目标要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手要稳，然后记住目标。对，就这样。看
3: 啊，你来了。
1: 哦，好家伙，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3: 你不是让我给大家普及一下用武器的常识吗？
1: 哎呦，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儿给忘了。你们学的怎么样？
4: 从来没碰过这些东西，听起来挺容易的，没想到用起来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5: 雷娜姐真厉害，端着个冲锋枪像拿个水杯似的，一点都不紧张。
1: 林娜是你们这里唯一参加过真正战斗的，你们要好好跟她学习。
5: 雷娜姐，真没想到你一个大小姐还打过仗呢。
3: 那时候啊，是为了保命，小鬼子把我们困在船上，不打不行啊。
1: 有件事要跟你们交代，正好大伙都在。袁文才派五姑下书，约我晚上到金鹿楼见面谈和。
5: 那他们肯定是黄鼠狼给祭拜您，没安置好心。
3: 我也觉得这其中有诈。
6: 你要去啊？傻子才会去送死呢。
1: 我当然得去。
3: 什么？你真的要去赴约啊？又是你一个人去？
1: 正要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同样认为其中有诈。
5: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1: 对方弹劾我们不去，不光会让对方认为我们胆小怕死而轻视我们，同时也给对方以口实。这件事明明是三合会仗势成凶，图财害命，现在我们不去会令外界认为是我们理亏，我们想开战，因此去是为了不输理。
5: 那也不能为了理就丢了命啊。
3: 雪琴，你听他把话说完。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人。
1: 林娜说的对极了，为了防止三合会背信弃义突下杀手，我准备今晚把小分队全部带走，以防不测。
3: 这里有郭大陆的两个排国军守卫，谅三合会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挑衅。
1: 我也是这么想。今天早晨袁文才的大批手下已经来过，一见国军在这里戒严立刻退走，所以我认为这里应该很安全，所以才准备把小分队带走，只是这里只留下你们几个，我仍然有些不太放心。
7: 还有我和俩伙计呢。
5: 还有我。
3: 你就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4: 对，你不用担心我们，只有你安全了，我们也才能安全。
3: 放心吧，我们能好好照顾自己。
5: 对，云大哥，你放心去吧。
1: 二奎啊，你和伙计们守在书场里，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放心，我和弟兄们很快就会回来。
8: 林大哥，您来了。
9: 就您一位呀？
10: 怎么不够吗？
8: 够，请进，当家的在里面等着您呢。

0: 湖北威航。
1: 人也。
0: 啊，
1: 人来了。
0: 好。
2: 您请。
0: 云大哥，
3: 袁当家，
0: 请坐。
3: 请。
0: 请。
3: 袁当家，请。
4: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5: 好，
6: 是
4: 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知道了吗？
6: 喂，我就是。
4: 什么？换房到城外？
6: 什么时候？
4: 今天晚上。
6: 这谁的命令？
4: 作战厅。
6: 好的，我知道了。小姐。
2: 郭团长，你怎么来了？
6: 云老弟呢？
2: 他出去了。
6: 出去了。
2: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6: 刚刚接到作战厅的命令，命令我们换防到城外。
2: 什么时候？
6: 立刻，马上。
2: 马上？
6: 哎呀，他奶奶的，真他娘的够巧的，偏偏这个时候换防。军令难违，我也没有办法。
2: 我明白，我现在立刻给孙副官打电话，让他从爸爸的警卫营抽调两个排过来。
6: 这样最好。
7: 喂，我是孙副官。小姐。哦，好的，明白。我立刻请示上级，马上派人过去。
2: 要快，一定要快，你听懂了吗？是的。好吧。
6: 怎么样？
2: 没问题，但他要请示一下我爸爸。应该很快，最多一个小时吧。
6: 啊，这我就放心了。哎呀，真不明白。作战厅抽了什么风了？那小姐，我就先撤了。
2: 嗯，我送你。
6: 嗯。
8: 小丹，
2: 郭团长，
8: 上车。
2: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和弟兄们了，多谢郭团长。
6: 小姐客气。
2: 再见。
6: 再见。

0: 这么凑巧，偏偏选这个时候调郭团长换防。他们这么一撤，天眼楼门前可就空了。万一这个时候三合会发动进攻，
1: 你的意思是，这是三合会的调虎离山之计，
0: 很有这种可能。
1: 这是作战厅的命令，不可能有假。
0: 但愿如此。
1: 好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爸爸的警卫马上就到，我们回去吧。

0: 什么？袁当家，请你再说一遍。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立刻释放我的手下，叫出天燕楼，否则不要怪我袁某不客气了。
0: 哼，我没听错吧？
1: 我非常相信你的理解能力，希望你立刻照办。
0: 本来我还以为袁当家真心弹劾，想不到是戏弄云某。
1: 哼，
0: 如果是这样，云某就只能用刀枪跟你说话了。好了，就不必多费唇舌了，我在天燕楼恭候你的大驾。
1: 慢着。哼，云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0: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云某虽然不是个傲慢的人，却也不愿意坐在这儿听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胡话。

0: 姓林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劝你止时达屋，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什么意思？
0: 哼，今天你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你恐怕是来的容易去的难呐、啊。你可是要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0: 队副，动手吧。
1: 别着急，稳住。
2: 怎么样？现在见识到了吧？我可是真有点佩服你，在这么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
3: 姓袁的，我是笑你，笑你们三合会竟然不顾江湖道义干出这种背信弃义下三滥的事儿。难怪你的手下都是那些色厉内荏的蠢货，难成大事的乌合之众。
2: 嗯，可以让你知道，这些人在杀你以后就会从南大陆离开天津卫，之后我们会散出风去，说是开会期间南茶谷飞龙帮的大把头率人突然杀到干掉了你，之后呢，此事就牵不到我三合会的身上。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
3: 高，能想出这种主意的人不是笨蛋就是自以为是的蠢货。
2: 好，就让我这个蠢货送你上西天吧，给我宰了他。再见了，云剑明。
4: 给我打。

0: 给我追！一定给我宰了他！
1: 兄弟们，接应营长。
2: 没子弹了。

肥那个

1: 这个老家伙现在知道咱们的厉害了。咱们营长真是浑身是胆，那么多杀手，让他杀得屁滚尿流的。
0: 哎呀，
1: 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啊！
0: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
2: 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嗨，
1: 你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当然想利用这次机会除掉你。
2: 袁文才那样的人，绝不会愚蠢到认为我们会毫无防备。那你的意思是，
1: 袁文才知道我们是有备而来？
2: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否则袁文才绝不会活到现在，更不可能发展起这么大的势力。
1: 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2: 我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个问题会令我们遭遇灭顶之灾。
1: 哎呦，我就怕你说这种话。
2: 什么问题？袁文才的大哥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1: 那又怎么？
2: 作战厅可以调动天津守军中的任何一支部队，当然也包括郭大陆的二八二团。
1: 哦，你的意思是，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先利用和谈，把我们调离天眼楼。

0: 然后再利用段志宏，将郭大陆的部队调走。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田野楼就是范蠡进师、林娜、美琪、雪琴和大红他们就是岌岌可危了。
1: 我说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0: 但愿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哎呦，我说你每次说这句话，结果都是相反的。
2: 高点，快高点了啊！快快！

0: 有事儿，
1: ，
2: 林大姐，
1: 他们来了，二奎，开门。
3: 你们怎么来了？快，走啊！
4: 是，
3: 咱原野使了个调虎离散计，把姓余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饼皮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抄信。
4: 还得说是咱们原野啊，这才叫足智多谋啊！
3: 哎，咱们原野还有连环计呢。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直径圆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现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0: 降价了，降

0: 驾到。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上架，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2: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4: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 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

0: 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1: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2: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鲜县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5: 夏天已经到了，
6: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6: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县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8: 鲜县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9: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县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4: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10: 鲜县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1: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7: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

0: 生湖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们来了，二奎，开门。
1: 好。
2: 给我捆起来！谁敢反抗，给我宰了他！好了，是是。
0: 放手！干什么？干什么？
3: 你听话了，外面好像有枪声。别说，我好像也听见了。啊，
4: 红英，
5: 红英，
4: 你们怎么来了？
2: 走吧，
6: 是
7: 咱原野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把姓于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兵皮也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掏心。
4: 还得说是咱们原野啊，这才叫足智多谋呢。
7: 哎，咱们刘爷，咱们原野还有个连环计呢，

0: 真的让你说中了，怨我，都怨我，是我太大意了。他奶奶的，这招调虎离山可真够毒的。大哥，现在怎么办？弟兄们的血不会白流，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1: 不，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2: 你走，你走。
1: 哎呀，
2: 哎，
1: 这尼玛叫嘛来着？
2: 哦，对了，守株待兔。 奉劝你们一句啊，爷爷的人数是你们的10倍，又占据了制高点，识相的放下武器，否则把你们打成筛子。放下武器，
3: 大哥！
2: 放下武器！
4: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
2: 我说的话你们都没听到吗？
5: 大家放下武器！
2: 这就对了，把他们给我绑起来！把他们带走！走走走，快走！今天早晨还是你捆我，半天以后就变成我捆你了。这可真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栽在我们手里了吧？啊！
6: 你知道小人得志是什么样吗？
2: 麦子，
6: 看看你这副德行就知道了。哼，
2: 我可真有点佩服你了，都变成光杆司令了，还不服软？真是肉烂嘴不烂，鸭子死了，嘴还硬啊！
6: 我发现你们三合会的人有个通病，那个五姑是这样。
2: 你也是，哦，嘛通病，不见棺材不落泪。<笑>说得好，我求求你，让我见见棺材，行吗？嗯，
6: 会的，一定会的。
2: 瞧你妈废话，你以为大爷我有功夫在这跟你耍贫嘴啊？知道大爷为嘛没把你也绑起来吗？
6: 当然知道，为了天堰楼的房契。
2: 嘿，你还真行啊，够聪明的，只可惜用的晚了点儿。没错，立马交出天堰楼的房契，跟我回去面见我们当家的。也许袁爷看你有用，给你留条活路。哼哼，那嘛，不叫，
6: 房契不在这儿。
2: 哦，在哪儿呢？
6: 当然在另外一个地方。
2: 哦，那您来辛苦，带我们去那一趟吧。
6: 当然，我非常乐意。这种
2: 态度我喜欢。走，
1: 是。
2: 哼，别耍花样，否则立刻让你脑袋开花。
6: 我最讨厌别人拿枪对着我，可总是有人这样。我就拿枪
2: 顶着你的头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啊你？
6: 你知道人的一生付出多少，就会收回多少，付出什么就会收回什么，你当然也不例外。
2: 少你妈废话，快走！

0: 到了，大家伙别客气，随便坐。
1: 哼，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要敢耍我，我立刻一枪毙了你。
0: 怎么会呢？我这个人一向诚信，我说你的目的地到了，你的目的地就一定到。
1: 怎么，这么大的房子没有颠荡？
0: 当然有。
2: 哎呀！啊！娘！哎！我操！接着！啊！哎！啊！啊！
3: 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

0: 你干什么？我刚刚不是说过，你的目的地到了。
1: 别杀我！别杀我！哼，
0: 那是不可能的。放心，你的老大很快就会来找你。
1: 他们是谁？三
0: 合会的蠢货。谢谢。这几个蠢货，似乎大可不必咱们两个一起动手吧？的确，在车上我就可以干掉他们。你在试探我，看看我是不是真心帮你。虽然有些道理。 但稍微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之所以引他们到这里，是因为反正我也要到六号公馆找你帮忙，索性让他们开车带我过来，两个人动手也会省些力气。
1: 好精的算盘，你来找我帮忙，一定是出了大事。
0: 简短截说吧，三合会洗劫了田印楼，杀了我的兄弟，将叶琳娜、美琪、美雪琴、大红都绑走。
1: 什么？
0: 是的。
1: 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0: 我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怪我太轻敌了。
1: 他们绑走了叶小姐。是的，叶小姐是叶师长的千金，他们都敢绑，简直是吃了豹子胆。
0: 我想袁文才的手下并不知道他们绑走的是叶红开的女儿。
1: 我说呢。
0: 袁文才的势力再多10倍，也不敢公然向军队挑衅。这也正是我们的机会。什么意思？我们要赶回天眼楼准备武器，路上说吧。
1: 才过了一天好日子，又要去卖命了。
0: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冒险卖命是乐趣，天天休息才是最难熬的。
1: 知我者你也。 这几天东躲西藏，浑身都快长毛了，正想找几个倒霉蛋发发力时呢。
0: 我要让袁文才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0: 好体面的书场子，等天津解放了，我请你到这儿听书。哼，像我这样的人落到你们共产党手里，不知道会怎么样。
1: 我就是共产党，把你怎么样了？
0: 谁能说得清楚呢？共产党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可万一……
1: 万一什么？
0: 没什么，武器在哪？
1: 藏在后院的地窖里。跟我来。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他们没抓到你啊？
1: 嗯，三合会的流氓杀进来的时候，我躲进了魔术箱里，一直藏在下面的暗道中。
0: 林娜、美琪、雪琴、大红呢？
1: 被三合会的坏蛋抓走了。二辉哥、张大哥、李大哥都被这些畜生打死了。
0: 小宝，不哭，男子汉大丈夫，只流血不流泪。
1: 嗯，
0: 我答应你，一定会为二奎他们报仇的。
1: 云叔，咱们快去救雪琴姐他们吧。
0: 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他们。
2: 这小家伙真够机灵。
0: 他叫小宝，是天眼楼表演魔术的。
2: 小宝，你知道三合会的那些坏蛋把他们都抓去哪儿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出事之后来了好几波人，三合会的杀手一直埋伏在书场里。你和小分队的叔叔进来时，我本想告诉你们，可我还没爬出来，你们就已经被他们抓走了。云叔，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哦，是这位叔叔帮助了我。
1: 谢谢你，叔叔。
2: 小宝，你一直躲在暗道里。
1: 嗯，你们被带走后，我听见外面没有了声音，这才跑了出来。
0: 你刚刚说天眼楼来了好几波人。
1: 是啊。
0: 除了三合会还有谁？
1: 好像是林娜姐说的孙副官，他带了好多当兵的，到处喊林娜姐的名字，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就没敢出来。
0: 嗯，真是个机灵鬼，你做得对。
2: 要想救人，首先要知道三合会把人藏在什么地方。
0: 放心吧，马上就有分晓。
2: 嗯，
0: 哎，是高进，我把他留在天眼楼外跟踪三合会的卡车。来，进来。
3: 双阳，
0: 怎么样？
3: 卡车开到河西南路的三合会总坛，我看到二勇被他们压了进去。
0: 嗯，
1: 高叔。
3: 嘿，
1: 高叔。
3: 小宝。哎呀，小宝哎。
0: 这位你总该认识吧？人关押在三合会的总坛。
2: 其实你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仍旧埋伏在天眼楼里，是吗？
0: 是的，人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
2: 你是故意让那些蠢货带走了你的手下。
0: 嗯，
2: 顺藤摸瓜。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有别的任务。三合会，我来了。

0: 哎，袁爷，咱们这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1: 虽然在京鲁楼损失了一些弟兄，但是能将这姓云的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胜利啊！姓云的以为自己能干，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还不是让咱给斗垮了？

0: 哎，还得说是咱们原野足智多谋啊！
1: 啊，
0: 这招调虎离山之计可真叫绝呀！原野，您就是当今的活诸葛呀！
1: 啊！
2: 不过呀，这姓云的也真厉害，一个人竟然杀出重围，打死了咱们二十多个兄弟。
1: 我说你就是个傻老娘们，就知道长别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死几个人怎么了？俗话说杀人一万自损八千，你懂不懂你？
2: 哎，我不就这么一说，
1: 以后啊少说
2: 少说。
1: 走
0: 走。
1: 哎呀，这回可真叫一网打尽呢。啊，连上次没干掉的那个大公报记者美琪，哎，也落到咱们手里了。哎，你别说，我还正奇怪呢，他怎么会在天眼楼呢？我还正想着怎么跟黄云龙交代呢。
0: 这个就叫一箭双雕。
1: 哎。
3: 袁爷，
2: 哎，刚才爬车把姓云的手下都送来了，怎么没看见姓云的呢？
1: 听回来的弟兄们说，老六压着他去天下楼的房契去，应该是很快就回来。啊，对了，拿到房契，立马宰了他。
2: 是。
4: 当家的。
1: 啊，模样，抓来的人关哪儿了？
4: 本人正房，
1: 带我瞧瞧。
4: 是，这边请。当家，这边。这边。开门。
1: 是。
2: 您请。
1: 哎呀。诸位，怎么样啊？啊，住的都习惯吗？啊，
5: 姓袁的，你少在这假仁假义！你们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草菅人命，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我的下场，至少不会比你丈夫刘长福差吧？啊！
5: 姓袁的，你得到天眼楼容易，但你想让我梅雪琴给你卖力，势比登天。我告诉你，有种你们就杀了我。
1: 哼，话别说的那么绝嘛，我相信这儿的人都死了，你就会改变主意了。
5: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等着吧，云建明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1: 你可能还不知道呢，云建明已经落到我手里了。做梦的人是你。
0: 我说梅雪琴，你呀就识相点儿，乖乖的跟了我们当家的，否则呀，把你卖到窑子里去，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5: 你们这些人面兽心的畜生，你们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1: 美琪小姐，这句话我是很想转告给你，知道我们正愁没机会再次除掉你呢，你就送上门来了啊。
5: 你们这些无耻的恶棍流氓，敢做特务的鹰犬残害人民，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自食恶果的，等着吧，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好了，美琪雪琴，别跟他们废话，跟这些人说话是给他们面子，浪费口舌。
1: 哎，这位小姐是怎么了？大点声，到底怎么了？

0: 是他。
1: 啊，嗯，出去再说。走。红英，
2: 哎，
1: 把人都看好了啊。
2: 是。
1: 你什么？刚才那个女的，是叶红凯的女儿。
3: 是的，她就是叶红凯的闺女叶琳娜。
1: 你看见着了？
3: 哎呦，绝对没错，她就是我在警察局见到的那个叶小姐。
4: 当家的，能不能？
1: 真是混蛋！谁叫你把叶红凯女儿给抓来了？
4: 叶红凯，
1: 守天女的主将，三零一室室长叶红凯。
4: 哪个是叶红凯女儿
1: 啊？哎呦，就是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那个。哎呀，段大哥再三的叮嘱，绝不要去碰叶家的人。现在可好，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3: 叶红凯手里握着好几万军队，一旦他知道他闺女被咱们给绑了，那可怎么办呢？
4: 当家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叶红凯的闺女，要知道谁帮他，这下怎么办？
3: 那要不把他给放了？
1: 啊，不不不，绝对不行！放了他，一切就都公诸于众了。你们想想，他怎么可能闭嘴呢？
3: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
4: 哎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他，让叶红凯找不着他。等云建明来了以后，把他们统统给干掉，咱给他来个死无对证，那叶红凯哪儿找去？
1: 事到如今，这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只要姓云的押到，立刻给我动手，然后把尸首拉到吴庆的火葬场给我烧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
5: 干嘛呀？
6: 什么玩意儿？
5: 看看。

0: 真是奇了怪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呀？不会出嘛事儿了吧？那个姓云的可是个厉害角色，咱老六不会招了他的道吧？
1: 据赵唐竹说，他随身携带了八个人，个个全副武装，可那姓云的手无寸铁，没刀没枪，他怎么可能徒手干掉九个拿枪的人呢？也是。 可他为嘛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2: 袁爷，袁爷，您快看看去吧，六爷给送回来了。
3: 啊！

0: 看见了吧？这就是云剑明，这就是云剑明！
1: 臭丫们，给我闭嘴！马少爷，马少爷。

0: 他来了！关闭大门，命令兄弟们紧密把守南院。
1: 是。
0: 当家的，快走！
2: 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
3: 是。
4: 来，你去那边，来，先跟我来。
5: 袁文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0: 从三合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
5: 嗯，
2: 来，我看看。哎，我说，你这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袁文才的位置了，啊？
5: 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
0: 保护袁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
5: 有道理。
0: 大家都看到了。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
5: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
2: 啊，什么计划？
5: 来。
6: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7: 好三七1块钱，
8: 好三七。1块钱，
9: 这一罐只要1块钱，
8: 打个电话送到家。
6: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8: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7: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6: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9: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6: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8: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6: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10: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7: 三七我都吃了。

0: 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

0: 昌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纹身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1: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纹身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文明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

0: 对基本的生活习惯。
1: 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5: 这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

0: 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多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多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 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

0: 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密大门，命令兄弟们紧密把守南院。当家的，快走！
1: 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
2: 袁文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3: 从三合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嗯，
1: 来，我看看。哎，我说，你这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袁文才的位置了，啊？
2: 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
3: 保护袁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
2: 有道理，
3: 大家都看到了，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嗯，
2: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啊，
1: 什么计划？什么？
4: 是啊，师座，我们赶到天鹰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鹰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
5: 哎呀，你说林娜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她跑到天鹰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4: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眼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
5: 照顾照顾，她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啊，天眼楼里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哎，
6: 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全程查找。来人，
7: 师座。
6: 立刻通知警卫营，命令他们马上出动查找小姐的下落。
8: 是。
4: 哦，对了，师座，前几天云队长要了一批枪弹，会不会与此有关？
7: 师座，
9: 高队副在门外求见。
6: 高队副？哪个高队副？
9: 就是云队长的副官高队副。
6: 现在在哪里？
9: 就在门外。
6: 快快让他进来。
9: 是。
4: 师座，高队副一定知道事情的经过。
8: 师座，
5: 高队副，林娜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8: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小姐虽然是出了点事儿，但现在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师座，这是叶双英给您的信。

0: 来是这样，我看袁文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1: 孙副官，立刻调一个团包围三合会总坛。
2: 师座，叶双英让我特意嘱咐你，先不要生气，一定按照信中所说的步骤来。如果贸然行动，惊动了袁文才，他很可能会孤注一掷，提前下手杀害小姐啊。
0: 好吧，
3: 一切正常。
4: 收到，请回话。
5: 北院，北院，
6: 收到，收到，收到。
7: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请
8: 回话。
9: 一切正常。
10: 一切正常。
11: 收到，
12: 收到，
13: 收
12: 到。
13: 收到，请回话。
14: 好嘞，一切
15: 正常。
16: 南院，南院，
17: 有动静吗？
18: 一切正常。
19: 明白。
20: 收到，收到，
21: 明白。
22: 南院是总坛所在，位置极其重要，由我和吴固还有李铁宝负责守。

0: 我已在正院中布置了16个岗哨，将正房团团围住，有敢靠近者立即击毙。天堰楼的人被关押在北院，由贺红英贺大哥负责守卫。
1: 好，
0: 云建明的目的就是要救出被抓的梅雪琴等人，因此这一定是他的主攻目标。目前我又增加了30人进入北院，加强内外防守。除此之外，我还调动了大批的人手进入中院，这里由关老四负责守卫。只要北院遇到袭击，中院的兄弟立刻前去增援，这样既近而且快捷。当家的，为了防止云建明反墙进入大院，我在三座院落的夹道和小巷中安排了12组巡逻队，每组3人，身背步花机，随时向总坛汇报情况。除此之外，各院落之间、院落与巡逻队之间都靠步花机进行联络。步花机一共20台，每台使用单一巡道，负责与一个院落联系。原野，您看，这是1号，与北院的贺红英贺大哥进行联系。这是8号，与中院的关老四进行联系。
2: 这台呢是12号，
0: 与南院的巡逻队进行联系。总之，现在总坛就是天罗地网，只要姓云的赶来，定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3: 哼，别的都没嘛问题。可现在云建明跑了，他会不会将我们绑架叶琳娜的事情告诉叶红开？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可就大难临头了。因此现在当务之急应该立刻处理叶琳娜。
4: 现在天已经黑了，把他塞到车里，我带几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干掉，拉到郊区烧了不就完了吗？
3: 我看就这样吧。
0: 你们认为姓云的会眼睁睁看着我们把叶琳娜给带走？
3: 嘛意思？
0: 老六的尸体送到这儿，这就说明他们已经盯上我们了。我敢说他现在就在总坛外面，只要我们一出去，一定会落在他的手里。
4: 对对对，这话有理，这话有理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现在我们要是一出去，不就死在他手里了吗？
0: 不仅如此，叶红开的部队也有可能跟他在一起，只要我们轻举妄动，必定会受之以柄啊。
3: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这就说明他们还无法断定叶琳娜是不是在我们手中。一旦叶红开率人杀进总坛，却没找到他的女儿，那咱可就被动了。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沉住气。当家的别忘了，水阁地下还有密道呢，只要发现叶红开的部队发动进攻，我们立刻将叶琳娜带入密道，那时再动手干掉他也不为迟啊。我想姓云的必定也料到了这一点，因此今晚的肯定会来营救这些被俘的人。那我们就守株待兔，杀掉他以后再解决叶琳娜，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3: 有道理，现在将叶琳娜带出去的确有很大的风险。我看就这样吧。红英啊，你守卫北院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不要让云建明钻了空子。
1: 当家的放心吧。

0: 这里应该是中院，先把武器藏起来，我们进去看看。
1: 好，
2: 走。

0: 队，我是总坛，我是总坛。战队，战队，我是总坛，我是总坛。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1: 我是散队，一切正常。
2: 巡逻的都有步话机，
3: 正房里也有步话机，看起来他们是依靠步话机与总坛联络，随时掌握院子里的情况。
2: 奶奶的，这帮土包子哪来的步话机呀？
3: 你忘了，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2: 哦，
3: 我看这样，咱们分兵两路，我和高进侦察南院，你侦察北院，看看人究竟关押在什么地方。
2: 好。

0: 前面那个月亮门有人站岗，过了那个月亮门应该就是南院。
1: 有岗哨啊，
0: 走上面。

0: 贺大哥，
1: 怎么样，没动静吧？
0: 一切正常。
1: 弟兄们，天堰楼的人都压在北院，咱们这儿可是姓云的主攻目标，眼睛都给我睁大了，有情况立马鸣枪。
0: 是。

0: 好家伙，这可真叫戒备森严呐。
1: 从位置上看，袁文才应该就在这儿。
2: 口令，
3: 天下散合。
0: 哎，
4: 吴过，
2: 吴过，

0: 是你们呀？怎么样，找到袁文才了？
1: 南院就是袁文才的总坛，两边的厢房有几十人守卫。你呢？被关的人找到了吗？
0: 就关在北院。
1: 你能肯定？
0: 我亲耳听到的，人都关在北院，领头的是个姓贺的，看门的都叫他贺大哥。
1: 好，好极了。
0: 你想怎么干？
1: 刚刚我想过了，他们既然能够用步话机联络人，咱们就给他来个

0: 将计就计，重新开花。
1: 什么意思？
0: 来，
2: 收到，请回话。
3: 北院，北院，
4: 收到，收到，收到，请回话。
2: 南院有动静吗？
4: 回话，
5: 一切正常。
4: 南院，
5: 一切正
4: 常。
5: 收到，
4: 收到，
2: 收到，收到，请回话。
4: 好嘞，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6: 南院，南院，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7: 什么声音？好像是咔嚓一声。

0: 饶命，饶命！
1: 想死想活？
0: 当然想活。你能让我活吗？
2: 那就得看你表现了。
3: 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就饶你的命。
0: 是。
1: 人质关在什么地方？
0: 在北院正房。
1: 有多少人把守？
0: 四五十人。
1: 管事儿的叫什么名字？
0: 贺大，贺红英。
1: 你们和北院联络，用多少巡道？
0: 第六巡道。
1: 和总坛通话呢？
0: 十二巡道。
1: 你很听话，非常好。把身上的步话机摘下来。把它藏起来，快点。
4: 贺大哥，贺大哥，
5: 我是巡逻队，
4: 在主院院子里边抓到两个人，你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2: 你可真够损的。
1: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抓住两个人？骂人？是云寨明吗？
5: 我们也没见过，您过来看看吧，是俩男的。
2: 好，等着，走，给我看看。

0: 说的对，是我。按我说的做，一步都不要错，否则下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你。
1: 好，好。
2: 你觉得冒别人的名字有意思吗？至少吓唬人有用。
1: 真没想到，云大哥也会落入他们的手中。 看起来真是老天不佑善人。如果云建明真的被三合会抓到，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带来？哎，说的也是啊，袁文才说这话的时候是早晨，可现在都已经是傍晚了。你们对他不太熟悉，只有我见过他杀人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别说三合会这群乌合之众，就是崇明轮上的日本鹰口大队又怎么样？还不是全死在他手里？
3: 下午外面那一声爆炸。
4: 你说会不会和他有关系？很有可能。贺大哥，南院，南院，你们究竟要干嘛？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只要记住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试图逃跑或者警告别人。你知道我的厉害，这样做的下场，不但自己没命。
5: 还要连累被警告的人，
4: 无故早就说起过你，说你是，说我什么？说云建明不死人，是诡辩的。
6: 我才是云建明，
7: 嘛玩意儿？你是
4: 配合就能够保住性命，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足够。
7: 贺大哥，又找赵良哥，
4: 走，进去。
7: 贺大哥，
4: 嗯。

0: 贺大哥，坐下。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关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不会杀我的，
2: 你放心，我这个人说话从来算数，我要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0: 好什么好，在这儿就是不好。你们怎么来了？哎，云大哥呢？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云建明在哪儿？
2: 我在这儿。
1: 我没说你，我说他。
2: 哼，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1: 高进，你不是和他在一起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3: 我们当然是为你来的。
4: 为我来的？

0: 信号弹，走！信号弹，当家的，你看，这谁发的信号弹？
1: 好像很近，就在附近的屋顶上。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这是？我们早就把绳索割断了。
2: 啊！
0: 这是嘛事儿？
2: 南哥，南哥！
3: 嘛事儿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好几起国军朝总坛杀过来了，啊！是叶洪凯，来，快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其实啊，我们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埋伏在天眼楼，之所以将计就计，一是为了要稳跟踪押解弟兄们的车辆，二是找到关押你们的地方，让弟兄们保护你们。他们每个人嘴里都含着刀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
0: 就可以出手救人了。我说高进，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他不让我告诉你，怕你沉不住气呀。谁说我沉不住气啊？哎呦！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呀？等。美英，美英，美英，美英，人呢？
4: 我是美英，我是美英。
5: 何辉映，何辉映。
0: 立刻把叶琳娜带到我这儿来，立刻把她带过来。
5: 何大哥不在这里，何大哥不在这里。
4: 啊，他去哪儿了？
6: 不知道。
4: 混蛋，我是袁文才，立刻把屋里所有女人都带到这儿来，把其余所有人都干掉。
5: 是。

0: 这怎么可能呢？这叶鸿凯怎么会这么快就明白过来？
1: 当家的，会不会云建明已经来了？否则刚才的信号弹那是谁发的？
0: 可没听到任何动静。

0: 北院众院到现在都没报告啊。
1: 当家的，当家的，郎君的储金箱子了。

0: 声音好像是北院。
1: 北院，北院，北院，北院，真的。

0: 了那么多了，立刻从水阁下面的密道离开吧。兄弟们，快保护他们家的车里。
1: 快点，
0: 快走！
1: 快点！
0: 哪里可以啊？快保护当家的车林！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黄河会同听着，立刻放下武器，出来投降，否则格杀勿论。大哥，怎么办？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岌岌可危。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 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向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

0: 问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陀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2: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温县啊做食品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呐、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温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3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3揉3醒，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差1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新鲜。

0: 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哑火，您收到的我们文献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四，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有人劝我买贵点，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1: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购贵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被，奶源纯净，乳铁蛋白含量高，营养好吸收，被誉为沙漠白金。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人参皂苷含量充足，温补不上火，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4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绵密的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中和了面粉的干硬，清香的花旗参温和补气，化解油腻，驼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5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2: 我肠胃弱，胃口浅，甜腻油腻的我零食呀，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敢碰。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1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现在这胃口开的，吃饭也香了。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2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儿慢慢吃。
0: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久远，早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汉时节啊要禁火3天，老百姓啊他没法去生火做饭，就提前呢把这个面团搓成这个细条，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到了宋代，东京梦华录里面写呀，满街都是小麦麻花，用来啊做酒解馋，十分的盛行。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习俗。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温润不燥，

0: 砚的、塔片的，这个唱为弱、兼职健身的，你又给孩子啊当零嘴的，都能啊放心的去吃，不油腻，不上火，温养脾胃，彻底的解决啊大家嘴馋又怕伤身的难题。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日常啊来两根解馋又养神，胃口好，身体棒。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三针合一，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2: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两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有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3: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1: 零食没营养，吃饭没胃口，你需要一根有料的麻花。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不是普通零食，铁棍山药养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补气，三样好东西一根全吃到。老工艺新配方，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2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2根，花旗参提神，山药养脾胃。孩子放学回家来一根，你薯片健康。老人看电视掰几根，不甜不咸没负担。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每天嚼2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我做视频啊这么多年了，最怕的呀就是听到别人说现在吃的呀没以前的有味儿了。为什么没味儿了呀？因为啊图快图便宜放这个添加剂。所以啊我们淮检院从建厂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啊定下几条死规矩，原料绝不一次冲好，工艺绝不偷工减料，不添加防腐剂和香精，坚持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

0: 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1: 我跟俺老伴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啊，老的老

0: 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家这配料表哦，干净得很，花旗参、补气、山药呢养胃，驼奶呢还补钙。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妈？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你。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2: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吃的麻花胃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3: 我特别怕胖，但是管不住嘴。以前零食一吃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5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我买的不多，家里人不够吃，这次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1: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5: 第1班有35人，
6: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7: 来，慢点儿，慢点儿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4: 他是先行者，用1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8: 林觉民，一览众山小。
9: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

0: 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1: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2: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3: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银龄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助教。
4: The rule of law.
5: The rule of law.
6: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4: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
2: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7: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2: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一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横丹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人。
0: 甘肃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4: 啊！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0: 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咱和会会众听令，立刻放下武器，出来投降，否则割掌无论。
1: 大哥，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投降吧！
3: 别开枪！我们投降了！
2: 别开枪！
4: 吴海兄，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
5: 快点，走，走，走，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个会。
1: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这里发生了什么？
2: 是。
3: 昨夜，
4: 叶市长的独生女林娜小姐
3: 在天燕楼被绑架。
2: 天燕楼？
3: 正是。
2: 怎么，段厅长知道？
3: 啊，不不不，你接着说。
2: 今天得到确切消息，绑架林娜小姐的正是三合会。
3: 这怎么可能呢？袁文才不是不懂规矩的人，怎么敢惹叶市长？
1: 哼，可不可能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林娜，爸爸，这究竟怎么回事？昨天夜里，三合会的杀手突然冲进天眼楼，把我们绑了起来，扬言要杀死我们。啊，小姐，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你的身份啊？他们当然知道，尤其是那个什么何五姑，我们之前还打过交道呢。段厅长，三合会杀人绑票，竟然绑到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种事。
1: 应该叫欺人太甚吧？啊，是是是是，这件事啊确实太过分了，我要找袁文才，问个究竟。
2: 哼，我知道三合会袁文才与段厅长的关系，但这种事如果还要叶某容忍，叶某恕难从命。
3: 哎，叶师长，叶师长息怒，这件事情我也很气愤啊。
0: 这就好，至于如何处理，就不劳段厅长大驾了。来人，
4: 有。
0: 搜查总坛，抓捕袁文才。
5: 是。丹金明，弟兄们，快快请进。

0: 你是谁？
1: 我叫云建明。
0: 你就是云建明？
1: 是我。
0: 你为什么要将炸药绑在袁当家的身上？
1: 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抢了你的家业，绑了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做？
0: 哼，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就应该诉诸法律，怎么能用这种手段解决呢？
1: 哼，这些话你最好去对袁文才说。如果他真的能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我还会在这儿吗？叶师长的女儿会在这儿吗？我的朋友还会在这儿吗？姓袁的，你不是狠吗？你不是恶吗？你不是告诉我只要三合会看上的没有拿不到手的吗？你不是说我买天燕楼花的五根金条是活该白花吗？你不是说不把天燕楼卖给你我就会死吗？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2: 云队长，别冲动，放下引爆器。
1: 我只告诉过你一句话，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我做到。
2: 我
1: 可以不要那五根金条，可以不要天燕楼，但我要你死。我要让全天津卫的人知道，你堂堂三合会大佬袁文才是死在我手里的。
3: 别。
1: 师座，你和琳娜赶快出去，这是我和袁文才之间的事情。还有这位长官，如果你不想给姓袁的陪葬，我劝你也出去。
2: 云队长，不要冲动，先放下引爆器。不仅你跟袁文才有账要算，他绑架了我的女儿，我也要跟他算算这笔账。
3: 叶师长，
2: 你给我住口！姓袁的，你欺行霸市，图财害命，我管不了。你草菅人命，杀人放火，谁让你有保护伞呢？我也管不了。可你绑票竟然绑到我叶鸿开头上来了，这回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来人，
4: 师座，
2: 将袁文才带走。
4: 是。
0: 鸿开兄，鸿开兄，听我一言，听我一言。
2: 怎么，段厅长还要庇护这个江湖恶棍？这一次恕鸿开不能从命。
0: 鸿开兄，听我把话说完。云队长，给我个面子，先放下起爆器，让我把话说完。你放心，我绝不会偏袒袁文才的。鸿开兄，这件事情我看还是关起门来处理比较好吧。
2: 好了，你们先出去吧。
4: 是。
0: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好在还没有出这个院子，事态的发展也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件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袁文才强凶霸道，见财起意，想要抢夺天燕楼，而云老弟恰巧趟进了这趟浑水，不甘心被袁文才欺凌，这才奋起反抗。这件事情云老弟没错，
3: 哼，
0: 但是袁文才绑架林娜小姐也绝不是出自本意，他一定是不知道林娜小姐的身份，才把她当成天燕楼的人抓了过来。文才，是不是这样啊？
3: 是是是，正是啊。袭击天燕楼的时候，五谷并不在场，当时的确是没有人认识林娜小姐，这点林娜小姐可以作证啊。
5: 难道不认识我就可以随便抓人啊？天燕楼是云建明的产业，你的人凭什么荷枪实弹的闯了进去，杀死舒长伙计，还把我们绑在这里？你袁文才是什么东西啊？是天王老子吗？
3: 哎呀，林娜小姐，这是个误会，误会啊。
5: 你绑我也许是误会，可你欺压良善，草菅人命，难道也是误会？
3: 我
0: 对，林娜小姐说的对，袁文才

0: 从今往后，你必须严厉约束部下，绝不能再作奸犯科。
1: 是，是，一定，一定。
2: 你，
0: 事已至此，说什么后悔的话也没用了。这样吧，我提供个方案，供大家参考。云老弟胆识过人，身手不凡，实在是一位大英雄。作为三合会，实在没有这样一位好汉，是吧，袁当家的？
3: 是啊，我对云老弟也是非常的敬佩啊。
0: 云老弟打到三合会总坛，抓住了袁当家，还绑了这身的炸药，这话要传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从今儿起，三合会就不用在天津卫这码头上混了吧？我听说云老弟也是天津人。
4: 是的。
0: 这一家人搞得你死我活的，对谁都不好，都不好啊。
4: 长官，并不是我想跟三合会开战，是袁当家逼的小弟没活路了。
0: 哎呀，云老弟，从前的事情就不说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跟袁当家八拜为交，结为异姓兄弟，从今以后你也入三合会，这件事就变成自己的家事了。一家人过日子，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发生矛盾很正常，就是有人想兴风作浪也没地方下嘴了。再说了，自家兄弟打打架发发脾气，谁也不会把家丑让外人知道，你说呢？我看云老弟进了三合会就当个
3: 二当家。
0: 好痛快，就二当家。云老弟是天津人，应该知道三合会二当家的分量。而且我在这做主，天燕楼归还你云老弟。除此之外，袁当家再送你黄金20条，大洋10000块。
3: 没问题。
4: 可是我得罪了袁当家，再加入三合会，这……
3: 云老弟，你是怕我报复你是吧？今天咱当着段大哥，当着叶市长啊，我袁某在此发誓，如果云老弟入会以后，袁某有嘛不公之处，天打雷劈。
4: 师座，您看呢？
0: 袁当家绑架林娜小姐的事情也必须处置。首先按照帮规，将绑架林娜小姐的人重刑处死。
3: 是。
0: 另外再赔偿林娜小姐精神损失金条30根，大洋20000块。
3: 没问题。
5: 叶市长，
3: 此事袁某多有得罪，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放我袁某一马，这些条子和大洋就算是我袁某给小姐压境的。
5: 林娜，你说呢？
6: 既然段厅长出面解决此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吧。
0: 云老弟，你呢？
4: 承蒙袁当家瞧得起我，段长官做中保，小弟怎敢不从命？
0: 好，好啊，看起来都是识时务明事理的人呐。云老弟，是不是把你大哥身上的炸弹拆除啊？

0: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明天一起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好，怎么了？
1: 没什么。
0: 等等，我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袁文才拜了把子，加入了三合会，对吗？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我信任你，依靠你。本以为你是我的救星，本以为你会替长福报仇，替我们伸冤。可是我错了，人就是人，贪图利益是人的本性，只是需求有多有少而已。有的人是为了几块大洋就会背叛自己的诺言，可有的人要的是金条。
2: 如果我告诉你，我加入三合会与袁文才拜把子不是为了钱，你相信吗？
1: 有什么能让我相信这一点？
2: 当然是我说的话。我告诉你，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而且我的目的与你相同，现在只能言尽于此，很快你就会明白的。
1: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相信你一次，但是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2: 你不会后悔的。
3: 云贤弟，不管从前哥哥有嘛做的不对的地方，兄弟你可千万别记恨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啊。来，哥哥敬你一杯。
2: 大哥说的哪里话，是小弟心高气盛得罪了大哥，您得原谅我才对。
3: 不说了不说了啊，干了干了啊。
4: 你们两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文才是足智多谋，建明呢是身手非凡，你们在一起做事那才叫如虎添翼呀。
3: 对，
5: 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
6: 干杯。
7: 厅长，司令部电话说有急事找你。
4: 好，你们慢慢喝，我去接个电话。
3: 哎，好好好，
4: 您请便。
3: 哎，请便。
2: 大哥啊，趁着段厅长接电话，兄弟我去敬个酒。
3: 哎，好好好，请便请便。哎，来找对方，
6: 来来来，
3: 我敬你。
8: 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6: 敬你一杯。
2: 弟兄们，
3: 来，大哥，谢谢，来来来。
4: 来，接着来啊！什么？冯副司令手中也该有啊，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作战厅送呢？要知道，兵力部署图是绝密文件，最好不要送来送去，万一泄露出去，后果就严重了。好吧，这次就这样，送到什么地方？南大厂司令部。好吧，明天早上7点，我派赵秘书送去。
3: 好好好。

0: 都准备好了吧？
1: 放心吧，我查过了，到南大长司令部只能走河东穿南市，咱们下的网子就在南市边上那条小马路上，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这次行动至关重要，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总攻部队就会大量减少伤亡。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等的就是这一天，因此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你放心吧，就是舍了这条命不要，也要把文件拿走。
0: 嗯，
1: 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昨天晚上我们演习了好多遍，应该没有问题。
0: 好。

0: 这里是南市大街，看起来他们走的的确是你说的那条路。
1: 嘿，我发现你真是心眼多呀。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1: 你这人说话哪有准啊？万一出了岔子，哭都来不及。哎呦，
0: 我有那么没谱吗？我。
1: 好了，超过他，到前面等他。
2: 没事，
3: 没事。
0: 你这个人呢，不要命了你是不是啊？没事就走吧，走吧走吧。哎，别耽误老总的事儿，老总都是盲人啊。哎，没事就好。哎，都走吧，走吧，都走吧，
4: 走
0: 吧，
4: 走
0: 吧，
4: 走
0: 吧。
5: 怎么开的车啊？
0: 你怎么开的车啊，老总？你什么？
5: 轮胎扎了，赶紧回备胎。
6: 这太可怕了，
5: 这不危险？轮胎扎了，准备回备胎。
6: 你看看，
7: 轮胎扎了。
0: 嗨，轮胎扎了，这事儿您别着急，来帮个忙啊。哎，几位，帮我把摊位挪一下啊。
8: 好，
0: 先别着急，来，坐那歇会儿，我去拿工具啊。您坐。
5: 来，我推。
1: 怎么样？上钩了。
0: 来喽，工具！
5: 来，
9: 好，
5: 你
9: 进
5: 来，
9: 来，
5: 是。
9: 先放下，都别动，否则我打死
0: 你！求求你啊，
9: 快，先放下，走啊！
10: 秘书带。
11: 老兄，老兄，别开枪！咱们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别开枪！
9: 放一枪，把枪放下！
5: 千万别开枪！
9: 闭嘴，都别动，否则我开枪啊！
0: 我说，别开枪，别开枪！放了这位老总，他可是个好人呐！求求你，
9: 都别过来，否则我开枪打死他！
11: 别开枪，别开枪，
5: 放了他，我们放你走！
9: 谁会相信你们这帮狗子特务？你们站在原地不许动，否则我一枪崩了他！
5: 你，好吧。
12: 我们是侦缉队的，兄弟受惊了。
11: 哎，老总，您没事吧？
12: 谢谢老板，要不是你那一锅盖，
5: 我今天非交代在这儿。哟，我的公文包呢？
11: 哎呦，没事吧？啊，
5: 没事没事，
11: 没丢东西吧？
5: 没有没有。
11: 好，
5: 老板，我先走了。
11: 慢走啊！
0: 好，停着吧。来，给你。
7: 哎，谢谢。
13: 书记，叶营长，快请坐。
14: 哎，
13: 叶营长，我听美琪说，敌人的兵力部署都搞到了。
14: 是啊。
13: 哎呀，太好了！真没想到，

0: 我偷听到段志宏的电话，南大厂司令部要他送兵力部署图过去，于是我们在半道下了个套子，终于拿到了部署图。
1: 哎呦，燕营长，我真是太佩服你了。起初啊，你说要利用袁文才和段志宏的关系搞到兵力部署图，我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2: 他呀，做什么都是出人意表，令人意想不到。
0: 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将这份文件送到司令部。
1: 对，目前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对平津实行分隔包围，敌人的封锁也越来越严。
0: 我建议派美琪同志去，一来他了解叶鸿开的情况，二来也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第三，敌人对他已经进行了一次刺杀，他不走，敌人是不会罢手的。
2: 我不怕，我不会被他们吓到的。
1: 哎呀，美琪，燕营长说的对，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出色地完成任务。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就安排敏琪出城。
3: 嗯，从这里开始包围城墙，对我们比较有利啊。
4: 嗯，
3: 只有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多派士兵，在关键时刻发起攻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4: 嗯，政委，这就是美琪小姐。
3: 啊，好啊，早就听叶双英说起过你，天津赫赫有名的大记者。
2: 不敢。司令员好，政委好。
3: 好，好，好，你去吧。
4: 是。
3: 来，美琪同志，快请坐。
2: 这个就是敌人的兵力部署图。

0: 好狡猾的敌人啊！
1: 马上将文件送到总前来。
0: 梅奇同志啊，对叶鸿开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2: 叶鸿开非常配合，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我方告知其具体的起义时间。
1: 哦，
0: 好啊，
1: 好。
0: 这个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争取他起义意义非常重大，不但是减少攻城部队的损失，不战驱敌之兵，对敌人心里也会产生巨大的震慑。
2: 目前已是万事俱备，但是起义之后还有很多具体细则和注意事项，叶鸿开还需要我们派人进行指导，您看看派谁去最为合适。
0: 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
1: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
2: 司令员政委，派我去吧。
0: 哦，燕双鹰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
2: 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林娜又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0: 哦，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爱路西南陈集，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自古就是药食同源的佳品。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陈集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这不仅是舌尖

0: 天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现在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城级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山药呢，自古就是健脾胃、益肾气的滋补佳品。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益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益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益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

0: 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好吃了，放点黄瓜，放点红萝卜，用芝麻酱啊，这么一拌，也就几分钟，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平常呢，我还拿它啊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
2: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吃的是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配料表啊也非常的干净，还有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具有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又有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价值，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天热没胃口，来一碗爽滑又开胃，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油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
5: 美味更方便。
0: 好消息，特大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3: 像外面随便吃一碗粉皮啊，至少10几块，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咱们也不知道。1000伏山药粉皮就不一样了，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3块钱，
2: 美味更实惠。
1: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想吃的丰盛点，配点鸡蛋一炒，就是一道美味的鸡蛋粉皮菜。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包饺子、包包子，怎么做都好吃，
2: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那现在所说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
2: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2: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7: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8: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8: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子包菜。

0: 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

0: 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饼就做好了，那味道呀简直是绝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产品源于好食材，好食材来自好产地，一千幅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2: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3: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4: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6: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5: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3: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8: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9: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8: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
10: 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0: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常委会8月7号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批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经济运行、健康甘肃建设、主动创联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现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要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积极强抓政策机遇，谋划实施两重两新重大项目，大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更加有力有效释放消费潜力，用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强龙头不链条聚集群，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换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容育新，未来产业前瞻拓新，发展壮大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合作意识，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全面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力打造开放强省、活力甘肃。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完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继续做实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落实好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要求，开展全天候雨情水情监测，完善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校应制度，健全跨市域、跨县域、跨

0: 流域预警信息共享机制，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值守制度，压紧靠实村组干部和群策群防员责任，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健全重大慢性病早筛早诊早治、心理健康和精神专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传染病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深入开展全民健身和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提升全省人民健康水平。要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坐实万名医护下基层活动，用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政策，夯实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人才支撑。要推动中医药产业全链条发展，中西医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康复治疗、养生保健、医美产品等大健康产业，加快中医药走出去步伐。要加强卫生健康领域科技创新，加快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推进互联网加医疗模式，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优化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政策，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和教育、物业服务项目开展集中整治，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化解，在顽疾整治、案件办理、制度建设、责任落实等方面持续加力。要推动集中整治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伪基层减负，深入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三抓三促行动深度融合，构建完善统筹领导闭环落实监督监管的制度体系，推动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取得更大成效，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会议听取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9组民查暗访有关情况，进一步安排部署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把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做到坚决整改、彻底整改。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紧盯道路交通、化工园区、城镇燃气、煤矿和非煤矿山、建筑施工、景点景区、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以及儿童培训、托管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细化实化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综合落实人防、物防、技防、工程防措施，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化主动创联、建设廉洁甘肃的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深入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统筹推进思想助联、监督促联、纪法互联、治理固联、文化润联，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推动、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主动创联工作机制，推动反腐败斗争形势不断向好，政治生态不断向优，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1: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8月7号下午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 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

0: 调度会部署，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坚定信心决心，主动担责扛责，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抓实集中整治，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会议。
1: 胡尚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坚定，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自觉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在破解基层风腐问题上再下实功，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腐败有人查、利益有人护、问题有人管。要以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决心意志，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教育领域问题整治，推进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动产办证难、民生领域信访重点问题动态清零，确保涉案财物返还、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物业服务承诺履行到位。要以上下同欲者胜的昂扬斗志，凝聚工作合力，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办案力度，把制度建设贯穿集中整治全过程。省级包抓领导要带头履责，包抓领办，市县党委政府要主抓直抓，一线落实，各级纪委监委要冲锋在前，既督又战，相关职能部门要立足职责，强力推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胡昌生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省各级各方面要保持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坚决打好防汛减灾这场硬仗。要坚持排危除险不松劲，预警响应不迟缓，工程防御不懈怠，责任落实不悬空，严格执行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校应制度，落实好四个一律要求和五个关键环节，围绕九个一变深入基层做细做实工作，确保防汛抗旱和地灾防治措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要加力推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细化实化整改措施责任清单实现要求，把反馈问题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举一反三，坚决彻底抓好整改，推动责任落实到位，隐患排查到位，问题解决到位，持续巩固全省安全稳定良好局面。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物业服务、教育领域等方面突出问题，扎实开展三清零三到位行动，下功夫解决好群众反映最强烈、矛盾积累最突出等堵点难点问题，坚持把当下改和长久利结合起来，把查处案件和推动治理贯通起来，边整治边完善，不断健全维护群众利益常态长效机制，以可感可及、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王兵等出席，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靳国卫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0: 5:20新闻继续。眼下陇原大地迎来丰收季，从种管收全链条发力，高效推进粮食收购工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丰产稳产。
2: 连日来，兰州新区农投集团现代农业公园1700亩小麦迎来收割期，依托两种粮法粮机深度融合，园区通过水肥一体化滴灌、一喷三防、合理密植等标准化举措，最大限度做到颗粒归仓。
3: 今年咱们引进了全新的全进口的牛河粮，收的插口比较整齐，同时人家收割速度也比较快，一天忙负荷的话能收600亩地，日头一次的两天就收完了，可能日亩地能增长个1到200斤。
2: 在张掖，民乐县小麦迎来全面收割期，当地全面推行全程机械化收割模式，一站式完成小麦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大幅提升收粮效率。这两天，张掖市甘州区冷粮灌区安阳乡小麦正值集中收获期，当地整合农机资源，组建作业专班，管护与收割同步推进，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若是小麦种植面积8466亩，当前收割是全面铺开，全体党员干部下沉日线，协调指示调配麦粒装运等环节，确保成熟日片、收割日片颗粒归仓。
2: 在嘉峪关市，当地3.1万亩玉米陆续进入灌浆期，正是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物资直送稻田，手把手指导种植户科学喷施、统防统治。在会宁县，当地抢抓农时，依托机械化、科学化管护、病虫害防治，让玉米田间管理高效有序。
5: 现在主要是玉米进入了这个灌浆期，也是玉米病虫害高发的这个时期。通过田间用药、防治湿气这些指导，为咱们老百姓的这个增产增收提供这个保障。
2: 夏粮颗粒归仓，孕育秋收的希望。玉门市粮油储备企业提前部署，从仓容整理、资金保障、政策落实等方面全方位做好准备，抓实服务保障，严守入库标准，规范收购价格，让农户卖粮省心放心。
6: 今年计划收购商品粮小麦5500吨，在收购前期准备仓容1.1万吨，筹措收购资金1350万元，完全满足今年夏粮收购需求。在收购过程中，严格执行收购支价政策，严把入库质量关，一致论价，确保收粮农民种出好粮食，卖出好价钱。
2: 甘肃台报道。
0: 日前，甘肃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甘肃省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实施方案》，提出4个方面17项具体工作措施，明确到2035年，全省具备改造条件的河湖基本呈现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图景，美丽河湖建设达到与美丽甘肃建设目标相协调的发展水平。
7: 方案明确，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打好碧水保卫战，到2027年基本建成排污口监测监管体系，加快补齐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到2027年治理管控率达到58%以上，推动工业污染治理提质增效，持续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到2026年，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3%以上，提高河湖生态用水保障水平，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建立健全河湖生态流量保障机制，合理确定管控指标。到2027年，跨省重点河湖生态流量得到有效保障。严格落实水利水电工程生态流量泄放要求，开展黄河流域小水电清理整改回头看。完善河湖生态流量监测站网，推动部门间信息共享，强化河湖水生态保护修复，到2027年黄河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有所提升，持续推进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祁连山、子午岭、渭河源等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修复，提升水源涵养能力，推进河湖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形成一批有实效、可示范、可推广的项目，加强水文化建设与机制保障，凝聚共建合力。甘肃台报道。
0: 近日，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甘肃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旨在通过3年专项提质行动，夯实分级诊疗、基层首诊根基。
7: 方案明确10大重点任务，包括健全质控组织体系、统一核心医疗制度、开展全员技能培训、规范门诊流程、严控家庭医生签约质量、提升急诊急救与转诊效能、规范处方用药、保障检验结果互认、夯实护理与院感防控、细化住院手术管理等。 按照分步推进原则，2026年重点为中心乡镇卫生院提质升级，2027年实现乡镇级社区全覆盖，2028年质控体系延伸至村级。甘肃台报道。
0: 来看今天的生活提示：秋季天干物燥，如果遇到火情，怎么开展自救？怎么快速逃生？许多居民家中都购买。

0: 买了消防应急包，但包里的救命装备您都会用吗？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1: 这是家庭火灾扑救的首选装备，使用方法很简单，就四个步骤：提、拔、握、压。我们来到起火点的上方方向，对准火源根部。这是火灾逃生时的保命装备，防烟面罩。第一步拔，第二步带，第三步拉。戴好面罩，你不要慌，还要记得弯下腰，快速逃离火场。这是厨房油锅起火的扑救神器，打开它，对准油锅，把它完全覆盖住。火很大，但你不要怕，勇敢上前，把它完全覆盖住就可以了。这是消防应急手电，火场浓烟滚滚，它能带你快速找到逃生通道。当你打开声光模式，救援人员能够快速锁定你的位置。
2: 这些救命装备你都学会用了吗？
0: 感谢您收看午间二十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近日，金昌市紫金苑景区迎来最佳赏花期，40余种特色花卉竞相绽放。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岷县洮河边上的刘家浪水电站，看我的身后，水从大坝上流下来，把电送进了千家万户。我今天要认识的这个人啊，他就在这座电站上坚守了整整38年，亲历了电站一次次的技术改造，也跟着企业一同发展成长。从水到电这条路他走了38年，那今天呢，我就跟着他走一遍，我看看这电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也看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只能用工作话来形容他，坚毅不懈。记住，一有问题，不管什么时候，他就第一时间冲到现场，带我们干工作。不解决困难，不解决问题，他绝不休息。
2: 他干工作感觉永远都不会累，然后干事，都冲锋在前，很好的发挥了劳模的。

0: 这个就是咱们水电站发电的源头了。
1: 那是的，这是咱们水电站的引水系统工程。然后我们从那边是把水接住之后，通过引水口把水引到渠道里面，渠道里面引到电站，进入压力管道进行发电。
0: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起了一个分流的作用，把这个桃河水分流开？
1: 就是。
0: 我感觉我现在站这儿有点害怕，我不敢往前走。您第一次来的时候害怕吗？
1: 也很紧张的，第一次看见这滔滔的桃河水是这个样子，特别害怕。
0: 那现在从这个水到整个这个电的这个过程，您摸得很清楚吧？这条路怎么走，您肯定特别清楚吧？
1: 这个闭着眼睛都知道。
0: 我感觉您刚才说这个，我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走的时候，感觉像是说这个今天吃饭了没一样，特别平淡。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背后是38年每一天的坚持。
1: 对。
0: 那您工作的这些年基本上就是亲历了咱们企业每一次的技术改造。
1: 是的，我们企业从1999年开始对旧设备开始改造。你看前面的那个照片，那是都是些旧设备。
0: 那咱们从1999年一直到2025年是经历了14次，这14次都是由您主持的吗？
1: 没有，我是从2001年开始。
0: 2001年，那就是2001年到2025年是12次，全部是由您主持的。
1: 主持完成了。
0: 那您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哪一次特别难忘？
1: 最难忘的就是咱们2009年，5号机组安装的那一次。就是这个。这个机组，当时我们接手这个机组安装的时候，整个车间就是一大堆木箱，有那些木箱有好几十件。累成一个小三了，别坐在那个木箱上，感觉到心里很忐忑，压力很大。
0: 哎，那当时是没有厂家的指导吗？
1: 有厂家指导，但是主要任务在我们自己干，
0: 主要还得自己干。
1: 所以说这一块就是说，从它的转子安装、定子安装，所有一切都是我们自己搞。尤其转子安装的时候，碟片要一片一片叠起来，要打磨平叠起来，任务繁重。6月28号，正式转起来了。
0: 那转起来那一刻，你什么心情？
1: 特别激动啊！你想，我们这3个月，最重的一个小伙子，他体重下降了一个16斤，像我自己下降了一个12斤，还有最轻的下降8斤，反正这些人都下降了。
0: 那咱们这一次改造成功之后，是不是对咱们以后的这个改造都有一个铺垫？
1: 就是这一次改造锻炼了队伍。提高了
0: 职工
1: 队伍的技术素质，业务能力大大的提高了，
0: 然后同时也打造了一个特别强大的队伍。天哪，赵工，这里面太吵了，比大巴上还吵。
1: 这是很正常的，这就是我们水能发电机组把机械能转化电磁的过程当中产生的机械振动和电磁振动造成的噪音。
0: 那这个地方是？
1: 这是中央控制室，这是整个机组的运行状态，包括开关呀这些变压器这些运行状态都在这上面有显示。这显示出来之后，我们运行人员能及时的看到它的运行工况。这是我们温度，就是我的发电机组1号机组，这些温度检测出来之后，如果正常运行在范围内，
0: 它都有一个临界值，
1: 都有一个临界值，在范围内它不报警，范围外就是55度超过了，它就有可能报警。
0: 那您能不能带我去，就是咱们下面的那个机组看一下？
1: 可以，咱们去看看吧。
0: 行啊。刚才在大坝上呀，张总工说话慢慢悠悠的，但是一进到车间里面，他立马就切换了一种状态。所以我突然发现他有2种工作模式，一种是大坝上的散步模式，他会跟我讲桃河两岸的风景，也会讲这些年他们在山上种的树，但是一进到车间里面，他立马就切换成了战斗模式，跟我讲的都是温度、压力，还有这些年他带着大家怎么样去维护和安装好这些设备。所以我想，也正是他的这一份认真和执着，才保障了电站技改一次次的落地，也助力了企业的创新发展。您38年前来这儿。

0: 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干这么久？
1: 没想过，当时是因为我们电站是属于电力公司管的，一个系统的，想着干几年就回去了，就进城了。后来来干这个工作，自己对这个工作产生了兴趣，也喜欢上了工作。慢慢的就这车间里这些设备分不开了。
0: 那您看啊，现在就是咱们这个万家灯火已经慢慢亮起来了，你有没有晚上的时候去看过这些景象？你有没有觉得这万家灯火也有我自己出的一份力？
1: 想过。
0: 这个时候你什么感受？
1: 一盏灯亮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一盏灯有我的光和热。因为以前我们是点着煤油灯和蜡烛过来的。
0: 对。
1: 所以看到万家灯火的时候就感觉到特别自豪。
0: 后没有一句漂亮话，说的都是习惯了得干完，听习惯了。也正是这些朴实的坚守，默默撑起了电站技术迭代、企业稳步发展的细碎日常，也拼出了一个劳模的样子。
2: 张红说：“辛苦我一人，照亮千万家。”这句话他说了38年，他用半辈子坚守一线，深耕技改，助力企业发展。守住了一件最简单也最伟大的事儿，让每一盏灯都亮得稳稳当当。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着呢，水清肉，领来了是大批的红肉，可以分成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各位好，欢迎和舒州一起来关注天气。虽然进入到立秋时节，但是眼下还处于超长中伏阶段，所以暑热没有丝毫消减。今天到明天，河西大部以及兰州、白银、陇南的局部地方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酒泉西部还会有38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而且在短期内也盼不到冷空气来解暑，所以防暑防晒工作还是需要抓紧。稍稍有所安慰的是，进入到立秋节气，昼夜温差将会逐渐增大。以省会兰州为例，即使明后天最高气温能攀升到35、6度，但是早晚的时候将徘徊在20度上下，大概率能睡个安稳觉了。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甘南以及陇东南等地部分地方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兰州、宁夏、定西三市州晴见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河西五市以及白银市的偏北地方将会有4到5级偏东风。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20到34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19到36度；嘉峪关晴，21到37度；张掖晴，21到38度；金昌晴，19到36度；武威晴，21到36度。白银晴，18到31度；宁夏晴，15到32度；甘南晴，8到26度。

0: 令西多云转晴，14到27度。陇南阴转多云，22到35度。天水多云，20到31度。平凉多云转晴，19到25度。晋阳阵雨转晴，19到26度。兰州新区晴，14到30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19到3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18到35度。辉县阴转多云，20到31度。临潭小雨转晴，11到27度。康县阴，18到29度。两当阴，19到31度。兰州晴，20到34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6: 慧仙，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请省运，相约定西，五十一个项目燃动垄断，七站火炬传递，生活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期花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 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

0: 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多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多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

0: 您看看派谁去最合适？
1: 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
2: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
0: 司令员政委，派我去吧。
1: 哦，燕双鹰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
0: 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林娜又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1: 哦，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0: 又是这个孙副官。
1: 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0: 黄处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立刻向处做报告。
1: 是。进来。
2: 师座，
1: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2: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这样，你立刻到前线指挥部，将此事详告108师刘师长、109师高师长，命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还有，命令距城区最近的282团时刻做好应变准备，告诉郭大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待命。
1: 懂了。
0: 去吧。
2: 只要我们接到指示，就立刻从这里发动进攻。
3: 哎，报上说部队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可咱们怎么还没有接到消息呢？哎呦，急死人了这！
2: 你呀，就是沉不住气。
3: 哎呦，
2: 这叫大战前的寂静。
3: 哎呀，什么寂静啊？憋气呀、啊！这，哎，
4: 林大哥，你看谁回来了？
2: 美琪，
3: 哎，
2: 美琪啊，你怎么回来了？
4: 你抓我胳膊抓这么紧干什么？怕我跑了？
2: 不是说让你不要再回来吗？
4: 我是主动请求回来的。
1: 什么？
5: 这些天这个孙副官行动非常频繁，刚穿着便衣从外面回来，不一会儿又坐车到郊区去了。
1: 郊区？
5: 是的，我们一路跟踪
6: 他，去了301师前线指挥部。
7: 我看这个叶红开最近有些反常啊。
5: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楚总，您看下面怎么办？
2: 哼，原来是这样。
4: 对叶家的情况只有我最熟悉，跟叶红开也最好沟通，因此我才主动请缨。
2: 这样也好，见过蔡书记了。
4: 是的，他已经约好与叶红开见面，今天晚上10点在公馆秘密会谈，详谈起义细则。
2: 距离末日越近，敌人的行动就越疯狂。前些日子侦缉队又枪毙了几十名共产党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4: 你放心吧，与叶红开会面以后

0: 我就会和叶红开一起到301师的前线指挥部准备起义事宜。哦，对了，上级让我通知你们，总攻的时间定在1月17日晚上11点，要你们在预定的时间占领北马路路口。
1: 太好了，终于等到了。
2: 啊，上级为什么不用电台通知？
0: 总攻时间绝密，怕被敌人破译。
2: 嗯，我们立刻准备。
3: 是虚张声势，是心理战，大家不要被他们的阵势吓倒。我们还有北平的援军，天津必须死守。现在当务之急，
0: 黄处长，
3: 稳定军心。
4: 我要见总座。
0: 是，
3: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让诸位精神团结，党国的未来就仰仗诸位了。
0: 总座，
3: 进来。
0: 总座，
3: 怎么了？
0: 黄处长找您。
3: 哦，
0: 就在外面。
3: 诸位请稍后。你去吧。
0: 是。
2: 总座，出什么事了？
5: 最近我们侦缉队的特务发现叶红开的行动有些异常，他的秘书经常变装出入公馆。今天我们秘密抓捕了孙副官，撬开了他的嘴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3: 什么消息？
5: 叶红开已经和城外共军达成协议，1月15日准备率部叛降。
3: 什么？
5: 今晚10点，共军代表会在叶公馆和叶红开商讨起义细则。
3: 我早就觉得这个叶红开有些不太对劲，想不到他竟然真的通敌。1月15日，那就是明天。
5: 总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立刻出动，将叶红开和叶公馆控制起来，守株待兔，等共军代表到来即行抓捕。记住，一定要秘密行动，绝不能让消息泄露出去。
5: 是。
3: 哼，抓捕叶红开和共军代表之后，要以他们的名义继续与共军联络，到了起义之时突然发动进攻，全歼共军先头部队。
5: 妙啊，总座，您这是请军入瓮，让共军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3: 记住，行动一定要隐蔽、迅捷、快速。这样吧，我立刻下令将守卫叶红开公馆的宪兵调离。
5: 太好了。哦，总座，还有一件事。
3: 什么事？
5: 据孙副官交代，那个所谓的云队长云建明其实是共党谍报，其真名就叫燕双鹰。
3: 哦，
5: 现在此人已经加入了三合会。
3: 看起来文朗并没有冤枉他。
5: 哎，公子英明，只可惜英年早逝啊。
3: 哎，立刻下令抓捕燕双鹰。
5: 总座，燕双鹰和叶家的关系千丝万缕，抓了他势必会惊动共党，让对方有所准备啊。
3: 你的意思呢？
5: 此人是三合会的二当家，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交给袁文才。

0: 李科长，
1: 所有人都换好了吗？
2: 换好了，
1: 安排两个人站岗。
3: 是。
2: 你们两个站岗。
4: 是。
1: 所有人都听着，搜查所有房间，抓捕叶鸿开。
4: 是。

0: 黄叔啊，你们这是干什么？
1: 给我抓起来！
2: 是，
0: 凭什么抓我？
2: 老实点，老实点，
0: 放开我！
2: 别动，
0: 放开我！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摆师长的臭架子。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
1: 是。师座。

0: 怎么了？
1: 刚刚袁文才让小马豪打电话来，说晚上十点他要来听书，把整个厂子都包了。
0: 哦，
1: 小马豪说他要多带一些兄弟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0: 十点钟，
1: 没错，他说的就是十点钟。
0: 书场十二点就打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听书啊？
1: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呀。
0: 去准备吧。
1: 好。

0: 二当家的，
1: 快里边请。
2: 请
0: 啊。
1: 请
2: 请。
1: 坐吧。
2: 我看
3: 就不必了吧。
1: 这是干什么？
3: 戏演到这份上也该收场了吧，云大哥。
2: 不，
3: 燕双鹰。
1: 这个名字你也知道。
3: 袁爷早就说过，你早晚会死在我的手里。现在怎么样啊？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共党谍报。今天黄云龙给我打电话，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1: 其实令你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今晚的节目。
2: 哦，有意思。
3: 嘛节目？
2: 我就是方便干掉你，你死后天堰楼就是我们袁爷的，梅雪琴也是我们袁爷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袁爷的。所以我并不想看骂节目，就是要尽快干掉你。
1: 哈，这么好看的节目如果不看那就实在是可惜了。
2: 有意思，你倒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骂节目让你如此赞赏。

0: 我说过节目会很精彩，可惜袁文才没了。
1: 这种死法真惨。
0: 我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2: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
3: 云大哥，云大哥，快，林大姐来了，说是公馆出事了。
0: 啊，怎么回事？
3: 出事了，下午黄玉龙突然闯进我家逮捕了爸爸。
0: 我已经想到了，晚上10点蔡书记和美琪还要到公馆与叶师长会面，已经9点50分了。
3: 那现在怎么办？
0: 一旦黄云龙得手，我军的先头部队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说不得，只有硬拼了。高进啊，立刻给郭大陆打电话，率282团杀进公馆，协助我们。
4: 是，
0: 兄弟们，立刻准备武器，冲入公馆，救出叶师长。
5: 是。

0: 快跑！
1: 啊，
2: 别动，
1: 别动！
3: 美琪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我说到处找不到你，没想到你竟然做了共党的谈判代表。
4: 哼，黄云龙，你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3: 我有什么下场，你是看不到了。来人，抓起来。
5: 是
6: 是。
5: 哎，走，你们。
3: 叶师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一网打尽。等明天你的起义部队遇到共军的先头部队，破，就有好戏看了。
7: 哼，天津解放是迟早的事情，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3: 哼，等共军进城的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去南方了。冯副司令许我到江南剿总任职。
7: 哼，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这么惨的原因。
3: 哎呀，行了，就别发感慨了，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8: 出动啊，出动！云建明来了。
3: 哪个云建明？
9: 真的云建明。
3: 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9: 我来是想告诉你，燕双鹰率领的小分队马上就到，你要做好准备。

0: 奶奶，爸爸，
1: 琳娜，别过来。
2: 你们大家终于团聚了。
3: 我不相信你会有这样的智力，能料到我们来。
4: 该怎么说呢？你真的让我感到佩服。经过了这么多严苛的试探，本来我从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是很不幸，你就是。
3: 哼，过奖了。
4: 有句古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的就是假的，到最后你还是露出了真面目。
3: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说得好。我认为这句话正适合你。
4: 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你的镇定真是令我佩服，而且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我以为袁文才能够对付你，但现在看来，事情恰恰相反。
3: 是的，他的手下都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
4: 其实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哦，对，你问我是怎么知道你会来的。
5: 又是你，云建明，你个王八蛋，我宰了你！
3: 冷静，
5: 还冷静！我早就跟你说过，云建明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必须宰了他。可是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
6: 怎么，不冒充我了？
3: 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6: 现在结果怎么样？
3: 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我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6: 你是个值得信任的敌人。
0: 没事吧？
7: 没事。

0: 师座，事态紧急，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看起来全军起义有可能。你立刻和蔡书记、美琪赶到二八二团前线指挥所，率二八二团起义，将外围阵地移交给攻城的解放军部队。
1: 好的，
2: 郭大哥，
0: 你率二八二团的兄弟们保护师座。
2: 放心吧，兄弟，想不到你还真是共产党。好，这副硬骨头，上。
3: 老夫人，
2: 领导，你们随师座同去。
3: 你呢？
2: 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要继续留在天眼楼。
3: 太危险了，你不能留在城里。
2: 这里的敌人已经被全歼，消息不会走漏出去，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好了，不要多说了，立刻行动。
4: 小分队，跟我来，
5: 走。
2: 请。

0: 成功的时刻到，为了天津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为了天津的解放，打下北马路，攻克金钢桥，为大部队铺平道路，
1: 拿下北马路。

我答应过，会将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敌人，真正的军人。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

0: 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0: 然后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 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

0: 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1941年，阴霾笼罩着东北三省，抗联失败，一小部分幸存的同志退进满蒙交界的黑戈壁中，继续坚持斗争。在荒无人烟的大漠戈壁深处，隐藏着一座杀人魔窟，它是日军731部队的细菌试验基地。日军勾结当地土匪，抓捕无辜的中国百姓，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试验。由抗联旧部燕彪
1: 等共产党
0: 人领导的游击三组，为保护当地百姓，与日寇和土匪展开了殊死搏斗。

0: 快点，快点，快点吧！快点！准备战斗！
1: 是。
0: 双鹰啊，看你的！
1: 哥，放心吧。你看着啊，今儿个我给来个一枪穿俩。哎，真要是一枪穿俩，你输我一个大金面。
0: 好，快去吧。
1: 哎。

0: 你他娘再装死，老子废了你！总爷啊，他是可晕了，别再打他了，再打他就活不了了。
1: 关你什么事啊？让你做好人。
2: 好了，六子，给他们点水喝，日本人要活着，弄个死的去，不是白费力气了吗？
0: 哎，是，哎，拿水，
3: 没事。
0: 哥，你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 弟兄们，给我上！宰了他们！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走。
1: 大哥，弟兄们都完了，
2: 老子他妈看到了。哼，我就不信咱们五六十号弟兄对付不了他们，排成纵队，我看他还有什么办法。给我上！
3: 大哥有令，排成纵队进攻。
4: 是。

0: 多了，大家沉住气，等我的命令。
1: 是。

0: 不能再打了。
1: 什么？服从命令。这啥意思？
0: 你很快就会知道。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救了，谢谢大家救了，谢谢。乡亲们，你们是打的村的？
1: 我们是洪六村的，大哥，你们就是这隔壁摊上大名鼎鼎的燕氏三兄弟。是我们。乡亲们，咱们算是遇上好人了。早听说燕氏兄弟杀鬼子，保乡亲，劫富济贫，周济穷人。燕大哥。 谢谢你们！哎，谢谢！这是干什么？这都是我们兄弟应该做的。来，快起来，快起来！兄弟们，起来吧！刘大麻子为什么要抓你们？
0: 谁知道啊？他带着人冲进村子里，说日本人要抓壮丁，要村里的青壮年都跟他走。大家不干，姓刘的就动了枪，打死了我们李姓的族长，又砍了几个闹事的。大伙儿。 害怕了，只能就跟他走了。
2: 那你知不知道他们要把你们带到哪里去啊？
3: 这个道上说，刘大麻子和他手下的说，要进黑隔壁，
0: 那里有个日本人什么防疫和集水站，叫301分站。
4: 301分站？
0: 你们也听到了吧？
2: 是301分站，
3: 对对对，是
0: 黑隔壁。 日本人的301分站。

冲！

0: 是我，啊，你来了。这些日子你好像很忙啊，我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你了。
1: 我进了趟黑戈壁。
0: 黑戈壁？
1: 给咱们游击三组的同志弄了批枪。哦。自从上级指示我们在满蒙交界开展游击斗争，武器自始至终就是个问题。
0: 这周围没有我们的队伍，除了日本鬼子，就是土匪。而且组织上要求，为了便于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暂不公开我们共产党员的身份，这就更加大了工作的难度。
2: 是啊，连自己的亲弟弟都要瞒着，这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0: 喜鹊怎么样？
1: 他很好。
0: 记住。
1: 我们三个仍然是单线联络，我们的名字、地址，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弟弟。放心吧，这是组织纪律，可不是儿戏。别说是我弟弟，就是我父母，我也不会说的。
0: 嗯。
1: 哦，对了，今天上午我打了刘大麻子一下。
0: 哦，
1: 这个王八蛋抓了红柳村好几十个乡亲，要送给日本人，让我给截下了。
0: 他为什么要把乡亲们送给日本人？
1: 这就不知道了。听红柳村的老乡们说，日本人要把他们送进黑戈壁。
0: 黑戈壁？
1: 是的，黑戈壁中有一座日本人的集水站，叫301分站。刘大麻子就是要把乡亲们送到那里去。301分站？
0: 正是。依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
1: 这个301分站一定有问题。

0: 小燕君，我们已经在这里站了将近一个小时，还要继续站下去吗？
1: 老朋友，耐心，要耐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美国人有句谚语说得好，只有等待的人才会得到最好的东西。
0: 但愿吧。
2: 将军阁下，
1: 开始吧。
2: 是。

0: 干什么？干什么？放我们出去！
1: 放我们出去！
2: 放我们出去！
0: 放我们出去！
2: 放我们出去！
0: 放我们出去！
2: 放我们出去！
3: 什么东西？

0: 这种武器很有效，也很可怕。它叫什么名字？
1: 我们管它叫做细菌炸弹。啊啊啊啊

0: 年，老朋友，我没有让你失望吧？
1: 细菌炸弹。
0: 是的。所谓黑戈壁中的防御集水站，它是我军一支秘密部队的对外称号。它的真正番号是731部队。
1: 731部队。
0: 是的，731部队。这是一支神秘的部队，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秘密细菌武器。这座建立在黑戈壁中的301分站就是它的一部分。
1: 哦，我说为什么要将集水站建在这块诅咒之地，原来是为了掩人耳目。
0: 你说的非常正确。我是关东军情报处处长，我的职责之一便是负责这里的保卫工作。这里的一兵一卒，上到分站站长，下到每一个站岗的士兵，都是我的部下。
1: 我明白了，你利用职务之便买通了这里的技术人员，背着总部长官在计划外制作了一批细菌炸弹用于买卖。
0: 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很多力气啊。你说的一点不错。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

0: 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到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历经多场激烈比拼，各路票友尽数登台，掌声阵阵，致敬热爱，戏迷齐聚，共庆佳绩。三秦赛场完美收官，五省梨园再起新城。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九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4: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5: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6: 好好好。
4: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7: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8: 哎，好，乖孩子。
4: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 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多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很多力气啊！你说的一点不错。这种病毒是从霍乱病毒中萃取提炼出来的，我将它称为二号病毒。将它冷冻后制成粉状，放置在炸弹中。 只要炸弹爆炸，藏在里面的病毒就会被雾化，能够造成巨大的杀伤力。尤其是对于暴露在外的伤口，只要病毒一接触它，它会立刻溃烂，速度极其惊人，就像你刚看到的。
1: 嗯，了不起！我想买主们会非常高兴的。

0: 我是关东军情报处副处长酒井旭，是你给我写信，揭发小渊私自制造细菌炸弹。
1: 我们正要赶到301分站与你见面，你怎么会在这里？特地的小渊说话。
0: 要杀掉所有参与私造细菌炸弹的专家，我把他也会对我下手。我正在这夜里逃出来。来人，立刻扶他上马，返回黑家县。是。目前我的处境也不那么乐观呢。
2: 哦，怎么讲？你知道我的副官酒井，一直觊觎我的位置，想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不知怎么，他得到了消息，说我在制造细菌炸弹，他一直在秘密调查此事，怕只怕……这件事情可以交给我来办，我发誓。
0: 从明天起，你绝不会再看到他。
2: 不，你知道，酒井与我们军部长官齐元大将的关系非同一般。另外，军部长官们都知道我跟他有矛盾。一旦他遇刺身亡，长官们一定会联想到我。看起来要从长计议。
0: 不过现在我还能够处理，如果需要，我会请你来帮忙。但是我要它是一种意外，无声无息地除掉酒井。

诸位，这次实验非常成功，你们立了大功，请相信我，我不会忘记你们的。干杯！

0: 立刻派人把这几个尸体缠上白布，送到焚尸间去，马上火化。
1: 是。
0: 沈先生，我们现在该去见见武功少佐了。
2: 哦，哦，长官。
0: 武功少佐，我刚刚视察了整个分站的保卫和安全工作，非常好，你辛苦了。
2: 多谢长官夸奖。
0: 武功少佐，你还想说什么？
2: 长官，最近一个阶段，黑隔壁附近出现了一些专门与皇军作对的反日分子。
0: 哦。
2: 其中最为凶悍的，一是燕氏三兄弟，以大哥燕彪为首，效聚了附近很多马匪盗贼，打击分站给养车，枪杀巡逻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0: 你说的是燕彪？
2: 嗯。
0: 还有一个呢？
2: 另一个是黑隔壁中的传奇人物大道不英，此人一向是来无影去无踪，极难琢磨，经常暗杀皇军高级军官。不仅是301分站，附近的各县镇都饱受其苦。
0: 像这种十恶不赦、敢于与大日本帝国为敌的反日分子，要彻底消灭干净，绝不能姑息养奸。
2: 是。
0: 还有件事，刚刚有几位专家在实验中不小心感染了病毒，我已经命人把他们送到焚尸间了，要立刻焚毁，以免扩大传染范围。
2: 感染病毒，不知是哪几位专家？
0: 把名单给他。
2: 啊，是研究二号病毒的核研小组。
0: 是的，他们是帝国的光荣，记住他们吧。
2: 可是，可今天上午他们还好好的呀，怎么会？
0: 武功少佐，你难道不觉得自己问的问题太多了？
2: 对不起，长官。
0: 知道的越多越危险，你要记住这句话，不要做好奇的人，否则你会后悔的。
2: 是。
0: 待会儿我要连夜赶回黑家县，这里交给你负责了。
2: 请长官放心。刚刚送来的核研试验小组的尸体，
3: 只剩下这一具了。站长，
2: 嗯，
3: 尸体送来时告诉我们，核研小组感染了病毒，绝不能打开裹尸布。
2: 去做自己的事情。

0: 和野进雄是同乡，又是好朋友，就是和野进雄将这件事情告诉他的。 此人现在哪里？就在县城东街的76疾病诊疗医院。酒井派了20几个精锐特务看守，可以说是戒备森严。不好，很不好。如果此人落入酒井手，那对我们是巨大的威胁。一旦酒井带他见到齐元大将，一切就都完了。
1: 他是不会见到齐元大将的。为什么？因为他马上就要死了。你能杀掉他？
0: 当然。你刚刚说过，76医院戒备森严，另外还有酒井手下的精锐特务看守着他。不错，那是事实。但我说的是现实。 事实往往与现实差距很大，不是吗？
1: 沈先生，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这是专业气泡线，只有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才会使用。蔡妹妹，快！

0: 是谁？解除！外面情况怎么样？解决了。你就是坂田原始的。
1: 你是谁？这不重要。除了你以外，还有谁知道河野小组研究细菌炸弹的事情？摇头的意思，是你不说，还是没有了？
2: 我说了还能活命吗？
1: 说实话的下场，我答应你，说实话，你可以活命，怎么样？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说吧，还有谁知道细菌炸弹的秘密？
2: 哎呀，只告诉我一个人。
1: 当然，你们是同乡，他只信任你。
2: 是的，谢谢，你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你不是答应过，我说了实话，你会放过我吗？
1: 我反悔了。

0: 小渊，怎么了？长官，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刚刚接到七六医院电话，有人袭击医院，杀死了坂田元史。小渊已率人赶到医院。什么？可以肯定，袭击医院的一定是小渊的手下。
1: 坂田藏身在七六医院是绝密，小渊是怎么知道的？而且，医院里派有30多名情报处精锐的特务在守卫，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
0: 长官，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小渊就在医院，我们该怎么办呢？
2: 立刻备车去医院。
0: 是。

0: 他就是半田。是，我已经确认过了。除了这个人以外，没有别人知道这个秘密。
1: 沈先生，你可真了不起呀！你真是个不好惹的人，杀掉了这么多情报处的精锐特务，自己却毫发无伤。这是我的职业，做我们这行的，如果杀不了别人，就得自己死。
0: 非常好，看起来我是用对人了。我早就说过，你不会后悔的。现在看起来一切都比较顺利，只有酒井了。
1: 长官，现在坂田死了，酒井即使想要告发，也没有证据。
0: 他不需要证据，只需要知道死事就足够了。据可靠情报。 他以写成了一份报告，准备送到关东军司令部，亲自交给祈愿大将。哦，因此必须尽快解决他。
2: 长官，
3: 长官，
0: 这是怎么回事？死在床上的是谁？是一位证人。
1: 什么证人？李慧，你对长官说吧。是。长官，这是一个与抗联有关的案子。死去的坂田是一位医生，是本案的关键证人。与抗联有关的案子。是。也就是说，袭击医院的是抗联的反日分子。应该是的。
0: 是这样，立刻将这里收拾干净，尸体全部销毁。这件事情绝不能泄露出去，否则有损大日本皇军的军威，对长官们也不好交代。
3: 是。
0: 抗联的势力真是无孔不入。
1: 酒井君，你可要小心呐。
3: 是。
0: 酒井君，过几天我们要到黑戈壁中的防疫与集水站进行视察，你们要做好准备。
3: 这……
0: 怎么，酒井君，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3: 啊，没有，我没有，长官。黑戈壁中非常危险，不仅。
0: 有恐怖的大风暴，还有成群结队的恶狼，还时常有抗联的游击队出现，因此大家都要做好准备。
4: 是。
0: 好了，沈先生，我们先走吧。
1: 血洗医院一定是他策划的，看起来我们大家已是心照不宣了。长官，小袁要你随他去黑戈壁，很可能是要对你下毒手啊。长官，那份报告我们要抓紧送出去，只要报告交到了祈愿大将手中，你就安全了。
3: 和我想的一样。李辉，山门，
5: 在。
3: 出去以后准备一下，连夜出发，将报告送达关东司令部，交予祈愿大将。
1: 是。

0: 长官，今夜的事情一出，究竟恐怕马上就要行动了。你有什么想法？刚才我也正在想这件事情，究竟必须死。
1: 交给我吧，今夜我就潜入情报处干掉他。不，
0: 不能这样杀了他，那样做只会引火烧身。
1: 长官的意思是？
0: 我和他的矛盾尽人皆知，司令部的长官们当然也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如果他遇刺身亡，长官们一定会想到我。那时候我们的处境就非常不妙了。而且仅仅杀死酒井是不够的，还要拿到那份报告，确保报告不会落入奇缘大将的手里。
1: 可是这件事已经迫在眉睫，不能再等了。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计划，既能够不露声色地除掉酒井，又可以将报告拿到手里。
0: 刚刚在医院，您对酒井说要前往黑戈壁视察。黑戈壁在蒙语中的意思是被神遗弃的地方，魔鬼之城。在那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会让人奇怪的。
1: 您要在那里策划一场意外，
0: 因此我们需要一位策划大师。
1: 谁？
0: 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0: 别动，否则我开枪了！沈本副官，你认为你能杀得了我吗？
1: 沈先生，是你？
0: 是的，是我。怎么，没想到，
1: 你就是小渊的帮凶？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才
3: 19.9元，
4: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

0: 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 真的是只要
3: 19.9元，
2: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

0: 980，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8: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

0: 慢点下楼梯，注意啊！
1: 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献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2: 他是先行者。
3: 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段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我想认识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认识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
2: 他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4: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助教。The
5: rule of law.
6: The rule of law.
5: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是的，
2: 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7: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2: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一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4: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5: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6: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沈先生，是你？
1: 是的，是我。怎么，没想到？
0: 你就是小渊的帮凶。
1: 帮凶这个词用得不好，应该说是同谋。我们一同策划了这件事情。
0: 你想怎么样？
1: 交出报告。
0: 什么报告？
1: 当然是九井长官要你交给齐元大将的那一份。
0: 我不知道什么报告。
1: 何必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去送命呢？交出报告，我答应保你的性命。
0: 你保我的性命？也不知道现在是谁用枪对着你的头。哼，你保我的性命？
1: 看起来你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处境，认为枪口对着我就稳操胜券了，
0: 不是吗？我们要把你带到关东军司令部，请齐元大将亲自审讯。
1: 怎么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就这么难呢？你真的认为坐在你身后那匹马上的真的是你的同伴？
0: 嗯，什么意思？
1: 你不妨回头仔细看看，就不必问我了。
0: 你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伺机逃走？我是不会上你当的。

0: 蠢货！报告在哪儿？
1: 我看到山本放进他的马鞍袋里了。
0: 打开。
1: 就是这个。

0: 这是怎么回事？究竟一直怀疑身边有我们的卧底，昨夜你在七六医院发动的突袭行动，更证明了这一点。半田关押在七六医院的事情，只有三个人知道，除他自己之外，就是我和山本。然而他却无法确定，我们两个究竟到底谁是卧底。 于是才想出这个办法，救出内奸。
1: 看起来他的目的达到了。如果事情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酒井一定会率人尾随而来。

0: 我们就怂了。只要酒井来到这里，看到这儿发生的情况，立刻就会明白的。
1: 不，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0: 还有什么办法？

0: 李慧，李慧，醒醒啊！李慧，李慧，李慧，
1: 长官，尸体里没有山本副官，
2: 是山本。我一直以为是李慧，看起来是我错怪他了。李慧，李慧，李慧，李慧。知道了，你不用再说了。
3: 长官，我们周围到处有小渊布下的眼线，我们不能再轻举妄动，要寻找机会。
0: 我明白。来人，立刻护送李慧副官返回黑家县。
4: 是。
5: 目前，这是唯一的办法，既可以除掉酒井，又可以使事态得到控制而不露丝毫痕迹。
6: 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完美无瑕。只不过，
5: 你有什么顾虑？
6: 由于计划过于周密，滴水不漏，因此真正实施起来会不会偏离轨道？尤其是借刀杀人那一部分。
5: 那是我的专长，借步鹰之刀杀死酒井。然而完成这一切，仅有一个步鹰是不够的，还需要另外一个人，而这就需要从燕彪入手。你放心，我会令计划圆满完成的。
6: 我绝对相信这一点。长期以来，你周旋于皇军、抗联、国民党和买主之间，没有出现过任何的纰漏。我想，这件事没有一个人做得比你更好了。
5: 那就这样定了。

0: 进来。
1: 长官，
0: 李慧怎么样？
1: 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子，在那种情况下，居然能够想出这样一条妙计。她让我先把山本的尸体带走，然后用枪打伤了自己，这样就把内奸的罪名栽到了死去的山本头上。

0: 果然，这条苦肉计非常奏效，究竟对他深信不疑。
1: 好，非常好。我们虽然中了酒井的诡计，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告诉李慧，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哦，
1: 我请了一位策划大师，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0: 是，跟我来。你要对我们干，听我的口令，同时开火。
1: 是。

0: 又走，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要集中力量，终身突破。
1: 太君的意思是，
0: 命令你手下骑兵解开战斗队形，向前冲击，彻底摧毁他们的防守。

0: 哥这句话，就是死了也不能投降日本鬼子，不能当汉奸。
1: 黄金大哥跟鬼子拼了！
0: 弟兄们，出发呀！

0: 这些人送到三零幺分寨，那就放心，这件事就交给我吧。燕彪和步英都是皇军的死敌，今天我们消灭了燕彪，无疑是除掉了一个大大的祸害。但是不要忘记，还有步英，这更加可怕。
1: 据可靠消息，燕彪。
0: 不应是生死之交，他一定知道不应的下落。但愿在他身上能够有所收获。老子，我们过去。
1: 怎么样，燕彪？没想到会落在我的手上吧？啊！给日本人做儿子还这么得意，不瞒你说，我都替你脸红。我落在你手上，你也配？哼！好了，燕彪，就不要嘴硬了。你燕氏兄弟势厉害，可你们能厉害得过太君吗？啊？怎么样？太君一出马，你们立刻就完蛋了。
0: 瞧你这孙子样，张口太君，闭口太君，我真不明白，老天爷怎么给你披了张人皮？
1: 你，姓燕的，你他妈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有种你就动手，吓唬人是丫头养的。
1: 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也不想这么对你。

0: 燕老弟，你看这样好不好？太君有件事情想问问你，如果你能回答，我们就放过你，怎么样？
1: 哦，我倒想听听。
2: 步英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
1: 哼，来无影，去无踪，神枪第一，大刀步英。
2: 听说你和他是朋友。
1: 不错。
2: 最近这些日子，步英闹得有点过了头，皇军想跟他谈谈。
1: 哼，谈谈？
2: 是的，谈谈。
1: 你笑什么？你说的话连自己都不相信吧？谈谈？你们是要杀他？我说的没错吧？
0: 就算是吧，只有你知道他在哪里。这样吧，我们来做个交换，步英一条命换你一条命，从前的旧账咱们一笔勾销，今后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1: 你想让我告诉你步英在哪里？
0: 嗯，
1: 好，这个容易。
3: 走吧。
0: 他在哪儿？
1: 他就在那片戈壁里。
0: 我希望你能合作。
1: 合作？跟谁合作？跟你的日本爹？
0: 你是知道的，我们从前也和日本人作对，不过那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实力。现在他们明白了，给我们枪，给我们粮，我们为什么还要和他们作对？马大炮、老刀把子不都投了日本人吗？所以我希望你也要放明白一些。
1: 你们都不得好死。
0: 是吗？如果你不说出步英的下落，那么我们怎么死是肯定看不到，能看到的是你的脑袋掉在地上。

来吧，杂种，还想什么呢？是不是给日本人当了儿子，看人都手软了？

真是块硬骨头。好了，我们回去。

0: 来吧，再来啊！爷爷哼一声，就是你孙子。
1: 大哥，这狼羔子真不好对，再来他算了。
2: 等等，就在刚刚，老子差点死在你这个小王八蛋手里，老天有眼，让你落在了我的手中啊！
0: 少跟我废话，有种你就动手，别在这磨磨唧唧跟娘们似的。
2: 这样吧，让你叫我一声爷爷，老子就放你一条生路。
0: 老子是你祖宗。
2: 小子，有种！弟兄们，这样的人咱不能亏待，免得江湖上人说咱不仗义，给他来个痛快的。
1: 大哥，你说该怎么办？
2: 把他的心挖出来下酒。

0: 像是认识，是他。
1: 对。
0: 大哥，对吗？
1: 撤！
0: 那回去怎么跟日本人交代啊？
1: 日本人是让咱们查杜银的下落，可没让咱们抓他，犯不着为他们拼命。

0: 这儿的。
1: 我背你来的。
0: 你是谁？
1: 不应。
0: 岛头不应。
1: 躺着别动。
0: 你是我哥的朋友。
1: 不，记住，在黑戈壁要想活命，就忘掉朋友这两个字。
0: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
1: 用你，
0: 我为什么要让你用？
1: 因为我救了你的命。
0: 我哥哥他在哪儿？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4: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5: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 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6: 营养更丰富。
5: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6: 鲜香可口。
5: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6: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7: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8: 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酿调出来的料包浓郁醇香，鲜美可口。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5: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小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美味更健康。
5: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9: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10: 非油炸零脂肪，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10: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11: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10: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就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8: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9: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8: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0: 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素，地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德传天下，智护健康，祥之威伴您健康永相随。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7: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为什么要让你用？因为我救了你的命。
1: 干什么？
0: 报仇！

0: 怎么还想报仇吗？刘大麻子已经不在野城子了，要报仇去小石拉子。
1: 当时你在场。为什么不帮我们？
0: 那只能再多两个死人，你和我。

你现在这副德行，还想报仇？我看你哥是白死了。你就忍了吧。记住，第一，我虽然救了你的性命，但我不是你的朋友。第二，要想报仇，拜我为师。

0: 组织上让我联络了你好几次，怎么都没有回应啊？
1: 我进了黑戈壁。黑戈壁？被燕彪和咱们的游击队弄了批枪，搞到了吗？已经晚了。什么意思？
0: 昨夜，日本人和刘大麻子袭击了野橙子，燕彪牺牲了。
1: 啊！燕彪牺牲了。那其他人呢？燕彪游击队驻扎在野城子，只有你我和区里负责同志知道，消息怎么会泄露出去呢？啊！你怎么了？
0: 有叛徒！
1: 有叛徒！你说组织里面有叛徒？
0: 难道不是吗？燕彪与你我都是单线联系，他的藏身之处怎么会泄露出去？
1: 有道理，有道理。可是
0: 好了，别问那么多了，做点开水。
1: 哦，行。

0: 武功站长，
1: 的确有消息了。
0: 步兵已经露面了。
1: 哦，在哪儿？
0: 小白带领村。
1: 太好了，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得来全不费功夫。好，这次再不能让他跑掉。
0: 啊，他是谁？
2: 燕彪的弟弟燕双鹰。别小看他，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0: 哦，
2: 把纸上的家伙拿来。

要命啊！

0: 这孩子真有股子狠劲儿，跟他哥哥一样，看来用得上。
1: 嗯，你这还有什么药？
0: 都用完了。
1: 你把他的伤口包好，我去弄点药来。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快！

0: 这里好像是间密室，仔细搜索。是。
1: 大家不要动屋里的东西。

0: 快去看看。是。 说得很对，有叛徒，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我向组织上汇报，查出叛徒。还有，燕彪牺牲前曾对我提起，刘大麻子帮助日本人抓捕附近村庄的乡亲们，送到黑戈壁当中的一座日本集水站。哦。于是，两天前我进了一趟黑戈壁，趁夜潜入集水站。
1: 那结果呢？
0: 那根本不是什么集水站。 是拿活人做实验的屠宰场，我亲眼看到被抓的乡亲们服用了日本人给的食物，转眼之间身上烂得像桃一样，脓血四溅，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啊！
1: 哎，这件事情很重要，我马上向区委汇报，立刻调查。
0: 好，有消息通知我。
1: 放心吧。 马上分散，联络地点定在坡子里的老伙计墓碑。
0: 好，
1: 我会暂时住在代码沟。你要去哪儿？
0: 这山，这戈壁，哪里不是我的家？

0: 进来。
1: 科长。
0: 嗯。过来坐吧。
1: 对不起，科长，今天的事儿。
0: 你的消息很准确。今天的责任主要在我，是我低估了不一。的确，经过我的推荐，你已经被正式任命为关东军防疫与集水战301分站特高科副科长。
1: 谢谢科长。
0: 你也知道，301分站是绝密单位，你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多谢科长栽培。
0: 这些日子不应让我们非常头疼，我已经写了报告给关东军情报处，过几天小渊长官和酒井副官将到此视察，在这之前我们一定要除去不应。
1: 请科长放心，李某一定尽力。

0: 沈先生，您来了。
1: 沈先生，您来了。长官让我告诉你，你做得很好，他非常满意。请沈先生转告长官，李某一定不负重托。长官还让我嘱咐你。
0: 绝对不能让武功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是当然，武功一直认为我在帮助他除掉步英，刚刚还升了我的官儿，让我担任301分站特高课副课长。那我应该恭喜你。最后一点，你要好好利用步英这个人，他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

0: 你不是个多嘴的人，这一点非常好。从现在起，我要开始训练你。
1: 我的伤还没有好。
0: 用不着等你的伤好，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忘掉仇恨。
1: 为什么？
0: 因为一个被仇恨充斥的人是什么也做不成的。
1: 如果你的哥哥和兄弟被土匪杀了，你会忘记吗？
0: 会。
1: 那就说明你根本不是人。
0: 从救你到现在，你只说了这一句正确的话。我们来说说你吧，你是条好汉子，有感情，爱冲动，讲义气，恩怨分明。可是在这黑戈壁中，我刚刚说的每一条都能让你死上十次还要多。我知道你现在报仇心切，那么你告诉我，你想怎么做，怎么样才能杀掉刘大麻子？你的计划是什么？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

0: 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1: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五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富型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富行老年专用

0: 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2: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2: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驾驶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0: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着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5: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

0: 您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

0: 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1: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2: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做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3: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得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4: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5: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7: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8: 啊！
9: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7: 绿吗？
10: 不到千里黄河水。
6: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1: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5: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4: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15: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16: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17: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18: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19: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8: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7: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0: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1: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5: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9: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

0: 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听见发自甘肃的脉搏，看见发自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发自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发自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万财叔，跟您商量个事儿，我们已经找到了苏麻离青的线索，想请假去伊斯法罕。嗯，
1: 不行不行，不能再给你假期了，我们该去给阿布尔酋长送定制的瓷器了。
0: 哎呀，求您了，万财叔，找到苏麻离青对青儿来说很重要。
1: 谁说不许你们去伊斯法罕了？算你们走运，阿布尔酋长就在伊斯法罕，咱们去的是一个地方。
2: 真的，万财叔，您什么时候变得爱逗人了？
3: 沈员外，骆驼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哦，是吗？
2: 驼队。
0: 万财叔，这也太奢侈了吧！
1: 我沈万财的座右铭是：该花的就花，不该花的一个子儿也不能浪费。去伊斯法罕，要穿越危险的沙漠。有了驼队，我们就再也不用害怕了。
0: 万财叔，我真是越来越崇拜你了。走，青儿，快去看看。
4: 大人，好消息！
5: 什么情况？
4: 刺桐号一伙人要去伊斯法罕，好像要去给阿布尔酋长送定制瓷器。
5: 什么？定制瓷器？
4: 据小的打听，阿布尔酋长为了女儿的婚礼，不远万里从景德镇定制了一套青花瓷做嫁妆。如今这套精美的瓷器就在沈万财船上。
5: 好的，真是天助我也，阿国。
4: 小的明白，包在我身上。
0: 小琪，青儿，阿巴斯，你怎么来了？
6: 我爷爷找到一张前往伊斯法罕的地图，让我给你们送来，还有这瓶药水，你们也带上。沙漠里毒虫很多，万一被蛰，药水可以救命。
0: 谢谢你，阿巴斯，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6: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贾德已经知道你们要去伊斯法罕，你们路上可要小心啊。
0: 嗯，知道了，你放心，我们会小心的。
1: 小琪，时候不早了，该出发了。
2: 阿巴斯，再见了，带我们，谢谢你爷爷。嗯，
0: 再见，阿巴斯。
2: 再见，
7: 再见，
1: 阿巴斯。
0: 再见，祝你们一路顺风。

0: 好热呀，船长，可以喝水了吗？
1: 再坚持一会儿，路还很长呢。
2: 记住，你们的任务是吸引汪大渊、牛阿蛮和马马柱的注意，定制瓷器交给我来办，记住了。
3: 是
4: 是，
2: 行动。

0: 你们这群蠢货！别乱动，给我好好忍着。
1: 这些仙人掌长得真奇怪。大家跟紧了，不要乱走。地图上显示，这一带有流沙。啊，流沙！哇，好臭啊！你们怎么回事啊？
2: 戈尔，你再不来，我们就被洛特尿泡死了。啊，
3: 快看，前面有一座古城遗迹，好壮观啊！
4: 那是波斯波里斯，是古代波斯帝国的陵都。
3: 波斯波利斯始建于公元前522年，前后共花费了60年的时间，历经3个朝代才得以完成。它是古代波斯帝国举行祭祀和接见各国使节的地方，也是存储帝国财富的巨大宝库。嗯，
5: 宝库在哪儿呢？
3: 唉，只可惜后来亚历山大大帝攻占了这里，在疯狂的掠夺之后，无情地将整个城市付之一炬。
5: 传说他动用了10000头骡子和5000匹骆驼，才将所有的财宝运走。
6: 什么？10000头骡子？5000匹骆驼？这个大山鸭梨也太过分了，抢了东西不说，还烧毁人家的城市。
7: 哎呀，万财叔是亚历山大，不是大山鸭梨。
8: 快看呐！快看呐！啊啊！啊！
9: 那是什么？是沙暴！大家快躲到遗迹里面去！快！
10: 快！
9: 大家快跟上！

青儿，你没事吧？快走！

0: 他不但严重脱水，好像还中毒了。
1: 川哲，你看，
0: 是沙漠毒虫蛰的，如果不尽快解毒，会有生命危险。
2: 啊，有了！
0: 阿巴斯临走时送过我们一瓶药水。太好了！这个地方不安全。 我们带他到波斯波利斯去，今晚在那里过夜。嗯，啊，真好喝呀！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已经葬身这荒漠了。这还得感谢你的骆驼呢，要不是他，我们也发现不了你。是啊，
1: 他可真是头冲冲的骆驼呢。
0: <笑>哦，对了，还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呢？在下刺桐号船长王大渊。
3: 你们来自刺桐城，那是我做梦都想去的地方。
0: 你呢？
3: 我叫伊本白图泰，我的家乡是……
0: 啊，你叫伊本白图泰？
3: 嗯。
0: 那你的家乡是不是摩洛哥的丹吉尔？对呀。
3: 你出生书香门第，博学多识，曾经获得过13个文凭，是阿拉伯世界有名的大学者。啊，
0: 大学者，真了不起！大学者我可不敢当，不过我确实在大马士革获得过10个文凭。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3: 这简直是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伊本白图泰大叔。
0: 很高兴认识您，见到您真是太荣幸了。哎呀，
1: 这家伙懂不懂礼貌啊？大哥哥年纪轻轻，英俊潇洒，你为什么叫人家大叔啊？啊，
0: 你懂什么呀？几百年后长得帅、有粉丝的男人才能被称为大叔的。
1: 啊，
0: 几百年后？
1: 这么说你会占卜？他会占卜，会吹牛皮还差不多。
0: 我这不是吹牛皮，我说的可都是真的。伊本白图泰大叔，你知道吗？你一生周游世界30年，横跨亚非大陆，还将去往我们中国，为世界留下一本名著叫《意境奇观》，被后世誉为中世纪著名的大旅行家。真的吗？周游世界的确是我的梦想，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3: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呢。
4: 来自东方的旅行家汪大渊和来自西方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竟然在这里神奇相遇，我一定要和两位大旅行家合个影。啊？哇！抢镜王原来在这儿呢！快，风向变了。
5: 把迷魂也点起来。
6: 是。
5: 啊，原来你们要找苏麻离青啊。不过，苏麻离青好像并不产自伊斯法罕。
1: 啊？那他产自哪里啊？

0: 苏麻离其实应该读苏莱曼。据说这种矿石是先知苏莱曼发现的，而青是指它烧制后美丽的蓝色。这种矿石只有夸姆萨村一带才有。
1: 夸姆萨村？啊？这么说，我们找错地方了。
0: 别着急，夸姆萨村离伊斯法罕并不远，如果需要我帮忙，我可以带你们去那里。
2: 那真是太感谢您了。
1: 怎么忽然好困啊？
0: 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明天才好赶路。

0: 都睡着了，行动。
1: 定制瓷器，我终于找到你了！贪小便宜的蠢货，赶快把货物搬到骆驼背上！
2: 是。起。
1: 这次咱们立了大功，回去贾德大人一定会重重赏咱们的。
0: 回去，咱们现在已经是腰缠万贯的富商了，还用回去给贾德当仆人吗？您的意思是？当然是带着这批货远走高飞了。
1: 头儿，前面没路了。
0: 这头蠢骆驼怎么把咱们带到这儿来了？
1: 回去，
3: 可恶，干不听话！停下！救命啊！救命啊！
1: 真是头好骆驼，帮咱们解决大麻烦了。<笑>现在所有的钱都归咱们了。<笑>
4: 停下！快停下呀！快停下！救命啊！该死的窃贼全都抢走了，连根骆驼毛都没留下。
5: 闪电雕，都怪你！平时你都很警觉，为什么昨晚睡得那么死啊你？哼，万才叔，大家都中了迷魂烟，你拿闪电雕出什么气啊？再说货虽然丢了，好在大家都没事，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4: 万什么幸啊？这回损失那么大，还不如要了我的命呢。<笑>
5: 头戴回来了，我没做梦吧？我的货又回来了，太好了！货物一件都没少。闪电雕，这次多亏你叫了一个好朋友，来，奖你两颗椰枣。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蠢货！你们简直在浪费我的时间！到手的肥羊让你们放跑了。
1: 贾德大人，我们并非一无所获。我听说沈万才他们还要去夸姆萨村寻找苏麻离青。
0: 苏麻离青？好主意，赶快去准备快马，我们一定要在沈万才他们之前赶到夸姆萨村。
2: 是。
3: 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穿越了炎热的沙漠，来到了出产苏麻离青的地方——夸姆萨村。这里的人们非常好客，都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最后，我们在一个会织波斯地毯的老妈妈家住下了。啊，天天在野外宿营，总是提心吊胆，现在终于可以在屋子里美美的睡上一觉了。

0: 啊啊！谁忘了吹灯了？青儿，
1: 你这家伙竟然也不吭一声，吓死我了！
0: 那么晚了。

0: 海藻风波。
1: 哎，这几天风暴岛好热啊。
2: 就是，水下好像也没以前凉快了。
3: 别说了，快来帮忙！一二三，
4: 这里的也要清理干净。
2: 海藻可真麻烦，缠住舵叶，雪格号就没法开船了。
1: 那可不行，我都等不及了。
4: 你们要走了吗？
3: 对啊，安可，我们雪糕号的目标是要找到雪糕岛。
2: 虽然很不舍得你们，但也该出发了。
4: 可是，在外面你们会遇到狂风巨浪，还有不认识的新伙伴，还有，你们会看见许多没见过的东西。
1: 这么多好玩的事儿吗？
2: 说的我更期待了呢。
3: 咱们今天必须把海藻收拾干净。
5: 哇，海水，雪糕号，绿色。
3: 怎么了？
2: 天哪，怎么突然这么多海藻？
1: 昨天才清理干净，长得也太快了。
2: 好奇怪呀，这样我们还能出发吗？
3: 你们瞧，海藻下面有动静，我下去看看。

0: 怎么会？小鱼，是你们把海藻运过来的？咦，跑哪去了？
1: 谢谢你们，
0: 安可。你在这儿，雪糕号遇到大麻烦了。
1: 大麻烦？
0: 有好多好多海藻，快把雪糕号埋起来了，好像是小鱼在搞破坏。
1: 那么多，怎么会？
0: 真的，你快跟我来看看吧。
2: 海藻越来越多。
3: 我记得阿可说过，有些海藻喜欢温暖的海水和阳光。
2: 海水暖暖，太阳大大，
4: 所以海藻才长得飞快。哎呀，你们来帮忙呀。
5: 来啦。
1: 天哪，这么多海藻，我
0: 不好，舵叶被海藻卡住，不能动了。安格，小心！我来帮你。
4: 一二三，
0: 用力！
6: 晶晶，多亏你把安可找来帮忙，
4: 海藻大爆发的秘密也找到了，都是天帅惹的祸。
0: 哎，就是不知道小鱼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不，其实这都是我害的。
5: 是你？
7: 怎么会？
1: 是我让小鱼把海藻挪到雪糕号附近，但是我没想到海藻变得这么多。
0: 安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对不起，我只是不想让你们走，哪怕多留一天也好。
2: 小恶不怪阿可。
6: 原来安可是因为舍不得我们。
1: 是我不该这么自私，我会帮雪糕号把这些海藻清理干净。
0: 我们也一起。
4: 好像一转眼都不见了。
0: 是安可的歌声叫来了更多的小鱼帮忙。
6: 大家都喜欢我的海藻派。
2: 安可尝尝，好吃。
1: 谢谢伙伴们，雪糕号随时可以出发了，
4: 我们决定过几天再走。
6: 安可，我们也舍不得你呀。
8: 当工业废水被排入海里，水里的营养过于旺盛，就会促进海藻生长。但是如果它们生长得过于茂盛，就会占用小鱼们所需要的氧气。海藻爆发繁殖还会阻碍大船的航行。

0: 古典铿锵声声扬，文明新风进村庄。
1: 在一分一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
0: 黄河之畔梨园秀，清风连运入村居。
2: 以反政策、反发展、反欺负、反青年、反和谐无反的形式，切实解决村民艰难出盘的问题。
0: 高兰以文化润民风，善治暖乡土，绘就乡风文明新图景。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0: 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百亿项目加速推进，产业集群加速成型，
1: 从这个产业的基础当中去谋求招商引资。
0: 从招商到落地，从服务到成长，甘肃怎样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充分运用大数据，梳理汇总企业高频诉求，开展专项整治。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招商引资是稳投资、扩增量、优结构、促升级的核心抓手，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夯实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的关键引擎。甘肃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提出，要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加大产业链精准招商力度，在做大经营主体、汇聚优质要素中持续催生新质生产力。那么招引来的大项目好企业如何一步步变成产业升级的动力？各地在拼招商优服务上又拿出了哪些实招硬招？
0: 决定强调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科学分析突出短板和瓶颈制约，围绕产业迭代、技术革新、应用升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策和路径。从纸上蓝图到地上实景，精准高效的有效投资正成为甘肃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
1: 这个决定里面呢，提出要坐实资金与项目的精准对接，主要可以对接的方向哈，一个来自于东中部的一些优势产业的转移，那么也可以去对接中亚、欧洲的一些产能。我们要围绕着整个19个重点的方向精准发力，夯实基础，从增量当中去谋求突破点，然后从这个产业的基础当中去谋求招商引资，从现有的增量当中去谋求长远的发展。
0: 招商引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今年上半年，全省招商引资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新建续建招商项目到位资金3356.4亿元，同比增长0.6%。一个个好项目、大项目正在陇原大地上拔地而起。在玉门总投资410亿元的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正在加紧推进，建设者们抢工期、赶进度，全力向着试车投产的目标冲刺。
4: 我们负责他们一体化项目的标段4离子膜烧碱装置，目前呢，我们整个是在扫尾的阶段，试压基本上结束，已经进入到我们管道的清洗跟气密吹扫的阶段。
5: 目前管道试压已经完成80%以上，然后设备单机试车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目标是830产出合格产品。
0: 巨化项目是玉门市2024年引进的炼煮型大项目，围绕这个龙头，玉门市精心绘制氟化工产业链图谱，顺着原辅材料供应、副产品综合利用等方向精准布局。目前已引进和储备了聚尘环保、聚祥氟塑料、聚源矿业等上下游配套项目20多个，一个以聚化为龙头的氟化工产业集群正在一步步从图纸变为现实。
6: 采取一个项目一名市级领导包抓、一个工作专班跟进、一名干部帮办代办前期手续的办法，按照全生命周期的工作要求，全力保障签约项目落地开工。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由市级领导带队深入项目现场，协调各部门帮助企业解决水电气融资等方面问题，有效促进了项目的建设进度。
0: 巨化的落地和成长是甘肃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的一个缩影。放眼全省各地，围绕各自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紧盯产业链关键环节，瞄准行业头部企业，走出去推介，请进来考察，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领域引进了一批支撑力强、带动力大的好项目。从金昌千亿级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到庆阳的算力数据中心，再到河西走廊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一个个龙头项目正在串珠成链、聚链成群。项目引进来只是第一步，真正考验功力的是让他们留得住、长得大、发展好， 全省各地在招商引资中不仅拼政策、拼诚意，更拼服务、拼效率，努力让企业进得来、安得下、能壮大。
7: 决定提出开展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落实包抓联、六必房等机制，完善社企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我们推进加工贸易梯度转移，让货物在甘肃停下来、留下来、加工起来，把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持续发力，一批头部企业已在甘肃扎根，要素成本优势叠加通道便利，吸引力和承载力同步攀升。
0: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也是招商引资最大的底气。上半年全省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工程审批领域有三项指标稳居西部第一，全国前五，城市综合信用、政务服务等多项指标优于全国平均值，57项高效办成一件事全面上线，平均压缩办事时限67.2%，按期办结率99.99%，全域推行交房及交证、代押过户、不动产登记时限压缩至最快1.3个工作日，群众和企业办事越来越方便，市场主体的获得感也在不断增强。兰州新区推出企业接访日活动，多部门联合办公，面对面听企业说困难、讲诉求，现场协调解决生产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8: 公司在这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呢，遇到日常这个自来水供应的这个问题，打乱了我们公司的这个生产经营计划。
0: 这家贵金属公司是东吴黄金集团在兰州新区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其贵金属精炼加工项目总投资2.4亿元。生产用水的稳定性对企业连续生产至关重要。收到企业诉求后，兰州新区政务服务和营商环境局立即启动接诉即办机制，联合企业服务中心、城乡发展局共同研究解决方案。
9: 收到企业反映停水影响生产的问题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与企业服务中心、城乡建设局对接沟通，协调研究解决方案。
0: 兰州新区有关部门迅速组织供排水公司对京七西路以西区域进行管网摸底和用水需求分析，尽快解决企业遇到的问题。仅用1周时间就完成了对企业所在区域供水管网的改造，有效保障了企业生产经营用水需求。
10: 现在已经完全达标，我们企业用水现在已经没有问题，压力正常。
0: 营商环境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我省各地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打通供需壁垒，破解发展难题，持续为市场主体纾困赋能，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近年来，兰州新区持续完善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先后推出一件事一次办、无感审批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建强项目服务管家和首席帮办代办专业队伍，实现30分钟开办企业、个体工商户登记及时秒批，
11: 打破坐等上门惯性思维，拓宽主动靠前服务路径，常态化开展企业接访日活动，面对面听诉求，点对点解难题，帮助解决水电路网、通讯等方面问题。
0: 同样的服务意识和办事效率也在嘉峪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英斯特嘉峪关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采用镀锌铝镁特种钢材制造优质光伏组件边框产品的企业。为促进该企业快速落地，嘉峪关相关部门积极协调厂房位置，提供政策支持，持续跟踪服务。
12: 我们从厂房建设到最后投产仅花了1个月的时间，这期间的话遇到了不少问题，我们及时拨打了12345，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及时上来配合我们协调和处理一些问题，我们的少跑腿，然后也坚定了继续在嘉峪关这边的持续投资的一个信心。
0: 为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嘉峪关市依托市域不设限区的行政优势，创新推出民营企业诉求12345加直通联办工作机制，将政务服务网、龙商通、政务大厅等各类涉企服务渠道全面整合。
2: 我们针对企业关切办理时效划定刚性红线，严格落实首接负责制，杜绝事项办理推诿扯皮，明确普通咨询1日内答复，求助或投诉3日内答复， 充分运用大数据梳理汇总企业高频诉求，开展专项整治，定期开展政企会商交流。同时，我们把企业诉求响应速度、问题解决质效、回访满意率纳入营商环境赛马评比考核机制，
0: 以大开放促进大招商，以大招商引领大发展，以大发展实现大跨越。全省各地正把招商引资的热气转化为项目建设的热度，把营商环境的诚意转化为企业扎根的信心。一手抓引进，一手抓服务，甘肃正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更多好企业愿意来，留得住，能成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3: 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现代化，核心在项目，关键在招商，根本在环境。甘肃

0: 立足自身优势，抢抓产业转移机遇，以链式招商集聚产业资源，以暖心服务留住市场主体，以优质环境激活发展潜能。未来随着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必将吸引更多优质企业、高端要素、创新资源汇聚拢源，持续壮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能级，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行稳致远。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

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

0: 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2: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4: 滨河九凉春第5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因地制宜探索科创新农路径，持续激活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动能。
0: 上半年我省交通投资增长超20%，综合立体交通网进一步加快构建。
1: 活力陇原调研型栏目今天播出，天水强工业提质增速，工业经济稳中向好。
0: 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立足资源禀赋，我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科技要素深度融入育种研发、田间管护、耕地改良、生产加工等各环节，因地制宜探索科创新农路径，持续激活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动能。
2: 甘肃是全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制种面积常年稳定在160万亩左右，占全国用种量一半以上。针对传统制种人工成本高、效率低等痛点，敦煌种业研发的玉米新型育繁技术创制与应用项目，创新构建不育化、无隔离制种新体系，破解多项行业痛点。目前整套技术已进入中试阶段。
3: 通过项目的实施，解决了传统玉米制种高度依赖人工聚雄作业、用工成本高、劳动力老龄化、作业窗口期短等问题。

0: 实现了降本增效，亩中节约成本30%以上，将种子纯度锁定在99%以上。
1: 通过持续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我省两种覆盖率达97.4%，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逐步提升至60%。武威市凉州区依托河西光热优势，运用现代化育苗技术培育优质种苗，以良种良法赋能设施农业，带动群众就近稳定就业。
2: 公司不仅按时发放工资和年终奖，还给我们交纳了社保，能够享受城镇职工的退休工资，在家门口上班，既能照顾家里，收入又稳定，日子越过越有派头。
1: 在做强良种的同时，我省持续向低效土地要产能，累计治理盐碱耕地22万亩，形成多套成熟改良治理模式。白银市景泰县联合中科院等科研团队，通过排盐降盐、土壤改良、耐盐碱品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让昔日盐碱荒滩变身丰产良田。
3: 经过这一系列措施呢，使得我们今年的出苗率呢提升到了60%以上，土壤盐分呢由原来的40%降低到现在的10%以内，地力呢提升了0.5到1的等级。
1: 依托良种强苗攻坚，夯实土地产能根基，各地数字化种植、精深加工与市场流通协同发力，不断延伸农业全产业链。兰州榆中县推广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技术，壮大马铃薯产业。天水持续发展架豆种植，布局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庆阳西峰区搭建农田物联网系统，推行智慧精准植保。
4: 通过 AI 识别统计，结合田间气象数据，生成病虫情预警报告，实现病虫情预测从传统人查手算向远程自动监测数字化转型。通过科技赋能，实现靠季增收。
1: 兰州新区发挥丝路枢纽优势，完善冷链仓储，拓宽外销渠道，持续擦亮甘味品牌。今年上半年，全省甘味农产品销售额达191.55亿元，同比增长24.3%。
5: 我们充分发挥新区枢纽平台优势，以品牌赋能市场，以品质稳定口碑，持续拓宽国内国际双渠道，将扩大优品种植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持续提升甘味品牌影响力，让更多正宗陇原好物香飘丝路，风行天下。
1: 良种筑基，沃土重生，智慧赋能，加工增值，品牌远航。陇原大地全方位全链条的农业科技创新实践，持续推动传统农耕迭代升级，让科技红利转化为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实在成果，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甘肃答卷。甘肃台报道。
6: 我省锚定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定位，推动交通基础设施从连线向拓面升级。紧盯项目建设这一硬支撑，加压奋进，上半年目标任务顺利实现双过半，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当好开路先锋。
7: 前不久，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西城铁路甘肃段规模最大站房合作站主体结构实现顺利封顶。作为甘南州推进交通大突破行动的标志性工程，合作站总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采用2台6线站台布局，可同时容纳1000名旅客候车。
8: 作为西城铁路和兰河铁路的核心客运枢纽，计划于2027年年底正式投入运营。下一步，高标准推进后续工程施工，严把工程安全质量关，全力保障站房工程按期建设完成投入使用，服务合作市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 站在15五开局之年，一大批交通重点项目正多点突破。 S70 康略高速顺利通车，据312线丰马一级公路全线建成，嘉峪关酒泉机场 T2 航站楼顺利投运，天水机场正式复航，平凉机场前期工作有序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加速延伸。在 S35 景里高速景泰至靖远段，建设者们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其中控制性工程石门黄河大桥横跨黄河景泰峡谷段，独特的双层桥面超高主塔结构对工艺标准要求极高，项目配套建成标准化钢材加工中心，以数字化流水线式生产模式替代传统现场加工，为桥梁主体施工提供高质量支撑。
9: 我们严格

0: 落实原材料半成品、成品三道检验流程，精准把控焊接精度与构件尺寸，从源头守住工程质量底线，全力保障石门黄河大桥建设品质。
1: 在平凉 S23 平凉机场高速公路作为全省三大高速公路新通道中东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路线全长 9.048 公里，建成后将有效串联平凉城区与机场片区，大幅提升区域交通运输效率，为平凉市产业发展、文旅融合提供强劲交通支撑。
2: 项目控制性工程梨花林隧道已完成掘进1547米，占总长的40.65%，路基土质方工程已完成全线清表，正在进行地基处置工作。
1: 上半年，全省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521.3亿元，同比增长23.2%，货运量、货运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1.9%、4.9%，铁路客运量、民航货邮量分别增长5.3%、4.8%。下半年，我省将紧盯全年850亿元公路、水路、机场固定资产投资任务目标，聚焦三廊六通道主骨架，加快农村公路提升改造，深化交旅体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服务区提质升级，筑牢交通安全防线，全力确保年度目标高质量完成。甘肃台报道。
3: 今年以来，天水市持续推进强工业行动，各工业企业深耕技术创新，加快生产步伐，积极拓展市场，工业经济呈现稳增长、提质效、强动能的良好发展态势。
1: 走进天水华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华阳电子紧跟半导体行业发展风口，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深耕光学蚀刻核心产品研发生产，市场适配性与竞争力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实现产值1.52亿元，同比增长28%。
4: 我们现在在全球呢，客户已经达到180多家，针对的就是封装测试企业和我们天水的华天科技呢，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继续呢向东南。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呢，去辐射。
1: 电子信息产业强劲发力的同时，天水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同步提速增效。在天水锻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的装配车间，1000吨钢管水压试验机已经装配调试完毕，即将发往青岛交付客户。
5: 这是我们自发自主研制的制管关键设备之一。已经完成了最后的装配调试。我们今年呢还有一台呢是给尼日利亚生产的水压机，目前呢正在生产准备阶段。
1: 天水锻压机床集团，天水市甘肃星火智能数控机床两款高端装备产品，成功入选2026年度工业母机创新产品典型案例名单。工业母机产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技术成果不断涌现，产业总产值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天水市工业母机集群完成工业总产值20.77亿元。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天水铁路电缆有限责任公司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每年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稳定在3.5%左右。目前，企业拥有各类有效知识产权61项，依靠过硬技术实力，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6: 前半年，我公司下达生产建议计划单206个。各类任务总计4000余公里，主要包括的是武汉地铁、重庆地铁、北京地铁、天龙铁路、渝昆高铁信号、川藏铁路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截至目前，实现不含税工业总产值1.5亿元。
1: 今年上半年，天水市聚力创新驱动、龙头引领、市场拓展。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6%，快于规上工业平均增速13.8个百分点。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产品产销平稳增长，创新活力加速释放。甘肃台报道。
7: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中，强调统筹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健全便民服务网络，推动基本服务普惠可及。
8: 就业在扩

0: 融提质、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和专精特新企业梯次培育工程深入实施，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加快引进，产业升级带动就业扩容的效应逐步显现。新农人和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培育，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更加紧密。服务在普惠下沉，便民服务网络不断健全。社区嵌入式养老、智慧养老、医养结合和普惠托育模式稳步推广，康养产业加速发展，大众化低成本服务供给持续增加，消费在向新而行，数字技术催生消费新业态新模式，首发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夜间经济等新形态加速培育，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双向并进，46万生态及地灾搬迁群众在迁入地实现稳岗就业，决定部署的每一项民生举措都在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决定提出加快培育新农人和新型经营主体，稳就业不能只看总量，更要看结构。我们在精准施策高校毕业生一人一策就业帮扶、农民工技能培训和劳务品牌建设以及困难群体公益性岗位兜底方面，三管齐下，稳住就业基本盘。46万名搬迁群众的故事是一个缩影，搬得出只是第一步，稳得住、能就业、能致富才是长远之策。社会保障网也在织密兜牢，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育儿补贴落地，困难群体精准保障，不让一个人掉队。
0: 决定强调坚持系统谋划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围绕产业现代化建设加强政策系统集成，从就业稳岗到收入增长，从教育提质到医疗下沉，从住房保障到养老服务。翻开这本民生账本，每一项保障都连着发展的温度。
2: 决定提出的推动数字技术应用，明确大力发展居民服务业，提高养老托育服务业适配水平，这些部署既回应了民生关切，也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的终极尺度不是经济增速，而是每个人手中的获得感、心里的幸福感。
0: 决定强调的增进民生福祉，正在转化为教育提质的力度、医疗下沉的速度、养老服务的温度。好日子掂在手里，暖在心里。甘肃台报道。
3: 正值暑假，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兼顾科学普及、红色教育和民生保障等方面，全方位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
4: 在这个假期，宁夏州和政县依托得天独厚的古动物化石资源、红色文化和民俗资源优势，各类场馆成为暑期实践热门打卡地。孩子们在实地寻访、沉浸式体验中拓宽眼界，解锁多彩假期。甘南州迭部县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活动，孩子们认真聆听长征故事，端详革命老物件，观看实景资料，重温红军征战的峥嵘岁月。不少学生主动参与小小讲解员实践，以童声传承红色故事。
5: 我看到了精美的彩陶、老的民俗物件，还有珍贵的红军印章，了解了我们迭部的红色历史和藏族传统文化。以后我要好好学习，记住家乡的历史，传承好红色精神。
4: 武威市凉州区开展心理健康团辅讲座，工作人员围绕暑期情绪管理、亲子沟通、自律习惯养成等话题，引导孩子们认识情绪、学会表达，并向监护人传授科学育儿方法。天柱县图书馆工作人员走进华藏寺镇中庄村，开展送书下乡志愿服务活动，把优质报刊、科普读物送到群众家门口，为暑期乡村添书香。
6: 不用到县城就能读到很多书刊，也了解了图书馆的免费借阅政策，在家门口就能免费看书学知识，真的很贴心，希望能多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4: 在陇南，凉当县广乡社区儿童友好空间正式建成开放，已经成为周边居民休闲溜娃的热门去处，有效缓解了辖区儿童户外活动场地短缺问题。 白银会宁县开展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一批大学生主动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加入志愿服务队伍，化身课业辅导老师、安全宣传员，陪伴孩子们度过充实安全的暑假。
7: 我们压实工作责任，从严抓好场地安全、学生管护、日常服务等各项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加强托管班日常督导，抓实安全管理，规范服务流程，实实在在为家长减轻看护负担，办好群众身边的民生小事。
4: 甘肃台报道。
8: 暑期旅游迎来高峰，在张掖各大景区，一支支旅游警察队伍紧随警动，不仅守护安全，更暖心解决游客的烦心事。
9: 依托旅游110指挥体系，张掖市坚持警力跟着客流走，警务跟着警情走，实现游客诉求就近受理、快速处置。近日，一名辽宁游客被困肃南县明花镇沙漠腹地，手机无信号，依靠卫星电话向旅游110求助。民警利用无人机开展空地联合搜救，半小时成功将游客救出。
10: 深入绝境，感受到甘肃人民警察带来的可靠保障，这份安全感让我感到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11: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旅游110应急响应机制，在沙漠腹地救援，时间就是生命，每快一分钟，游客的安全就多一份保障。
9: 在七彩丹霞景区，景安驿站成为游客的暖心落脚点，热水、充电宝、急救包一应俱全。临泽县公安局丹霞景区派出所实行流动巡逻加定点值守的勤务模式，游客的每一件小事都被当作要紧事来办。
12: 我在景区的大巴车上丢失了一台相机，然后我联系当地值班的警察帮我去联系后台工作人员，我觉得他们的效率非常高，整个过程让我觉得很温暖。
9: 张掖市建立多部门涉旅纠纷联动化解机制，在23家景区设立联勤工作站，推行旺季驻点线上云端调解，化解涉旅纠纷540余起，调处率98.6%。特别是在消费纠纷处理中推行先行赔付，做到矛盾不出景区，维权就在身边，让旅游110成为张掖文旅最温暖的名片。
13: 针对游客受伤、走失等紧急警情，我们第一时间到场，全程跟进反馈。面对消费、服务等一般纠纷，责任部门快速响应，妥善化解游客投诉。票务路况等信息咨询，由旅游110专属坐席及时答复。
4: 甘肃台报道。拢剧《黄河三部曲》收官之作《大元道情》8月6号、7号在甘肃黄河剧院首演。该剧是甘肃省艺术基金2025年度重点扶持的大型舞台剧目，也是甘肃省拢剧保护传承条例实施后省拢剧院推出的首部力作。大元道情紧扣寻根、守根、传根的脉络，讲述了一个关于陇东道情在流量时代如何守正创新的故事。音乐上，在保留麻黄帮腔、鱼鼓等陇东道情标志性元素的同时，创作了通俗传唱的新编主题曲，实现了老腔换新。表演形式上，演员在舞台上模仿皮影关节的机械律动，形成独特视觉效果，并将皮影制作的全套工序搬上舞台，使演出成为沉浸式的非遗课堂。舞美则依托黄河、黄土、大源的意象，运用老旧皮影箱、光影皮影墙等元素，营造出兼具厚重底蕴与写意留白的独特意境。
14: 大源道情全剧以经典曲目《十月怀胎》贯穿始终，串联起三代传承人的情感与坚守。作曲是由陇东道情皮影靖家班第六代传承人靖怀宝担纲，汇聚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窦凤霞、甘肃省拢剧院新生代青年演员，以全新的拢剧舞台风貌，生动讲述甘肃非遗代代相传坚守与创新的故事。
4: 甘肃台报道。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社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53。这是该大装置调试期间取得的首个物理成果，验证了我国新一代强流重离子研究装置已具备探索未知核素、拓展核素版图的能力。 此次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的多项高性能关键技术，为成功探测到产生概率极低的哈153奠定了基础。甘肃台报道。今天，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在天水市开赛，首场半决赛兰州队对阵嘉峪关队，经过激烈角逐，兰州队以2-1战胜对手，率先挺进决赛。按照赛程安排，今晚7:30将进行另一场半决赛，由陇南队对阵甘南队，获胜队伍将与兰州队会师本届陇超联赛的决赛。8月9号，本届陇超联赛还将依次展开季军争夺战以及冠军决赛的比拼。甘肃台报道。近日，红色驿站生命桥梁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营救西路军将士主题展在兰州开展，展览分为浴血西征、红色驿站、多维营救、淬火重生四个单元，全景回溯了西路军将士浴血牺牲的历史征程，生动再现了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清理营救的峥嵘史实。近日，2026年东西部劳务协作及全省就业帮扶推进活动在甘南州合作市举办。此次活动设立招聘展位75个，提供就业岗位1200余个，现场签约200余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900余人。今天，2026年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那达慕开幕。那达慕作为草原独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盛典，既是展示民族民俗文化的璀璨舞台，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也是向外展示肃北风采、传播肃北声音的重要窗口。
3: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历经多场激烈比拼，各路票友尽数登台，掌声阵阵，致敬热爱，戏迷齐聚，共庆佳绩。三秦赛场完美收官，五省梨园再起新城。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九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下还处于超长中伏阶段，所以暑热没有丝毫消减。明天河西大部以及兰州白银陇南的局部地方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尤其是酒泉西部仍然会达到38度以上。而且在短期内也盼不到冷空气来的解暑，所以防暑防晒工作还是需要抓紧。稍稍有所安慰的是，进入到立秋节气，昼夜温差将会逐渐增大。以省会兰州为例，即使明后天最高气温能攀升到35、36度，但是早晚基本上徘徊在20度上下，大概率能睡个安稳觉了。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晴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陇南的东南部会有大雨。兰州、定西、宁夏、甘南等市州晴见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整个其余地方将会以晴天为主。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20到35摄氏度，酒泉多云，21到34度，嘉峪关多云，22到34度，张掖晴转阴，22到36度，金昌晴转多云，19到36度，武威晴，22到36度，白银晴，18到33度，宁夏晴，15到33度，甘南晴，8到27度，定西晴转多云，17到28度，陇南多云，22到35度，天水晴转多云，20到32度，平凉晴转多云，19到27度，庆阳晴转多云，18到26度，兰州新区晴，14到33度，甘肃矿区多云，19到3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20到33度，辉县阴转多云，20到33度，灵潭晴，11到28度，康县小雨转多云，19到31度，两当阴转多云，20到33度，兰州晴，20到3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5: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2: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

0: 久，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
2: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3: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敞敞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2: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5: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2: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6: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7: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 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

0: 持续增强。
1: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2: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1: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1/2。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3: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1: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4: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1: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0: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

0: 注意。
1: 济南的
2: 店。
3: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1: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0: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4: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0: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5: 收获颇丰。
6: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7: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0: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8: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0: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9: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0: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10: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0: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1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1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13: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12: 在行走的思政客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14: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12: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蚊香食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

0: 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2: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15/5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 路透社七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七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

0: 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 37%， 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 317.13 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滨河九凉春第五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银联宠物卡专区为您提供丰富礼遇，交个盟友，温暖相伴。
0: 滨河九凉春第五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咱们撤退，现在咱们走了，三十五军就彻底没救了。
1: 有消息传，副总司令在跟共产党和谈。
2: 反对北平开战，我们要和平。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

0: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一点原处了差错。他把西部地区总指挥错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修山以为大哥不想救他们了，
1: 所以才会说那些话。
0: 可是他怎么能相信呢？他就爱钻牛角尖儿。

0: 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嫡系精锐第35军在新保安覆灭。按照中央军委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完成西线攻击新保安之敌前后，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天津的沿海前哨，则全局胜算在望。
1: 新保安打下来以后，咱们在城里缴获了400多辆美式大卡车。听俘虏们说啊，郭景云曾经想把这些卡车烧了，然后趁着大火突围出去。但是傅作义舍不得这400辆大卡车，迟迟下不了决心。我看傅作义这段时间的作战指挥慌乱无措。
2: 是啊，傅作义这些年深陷国民党明争暗斗的政治漩涡之中，变得越来越患得患失。更多的是考虑打所谓的政治仗，但实际上他又不是政治家，没有驾驭政治的能力，反倒是拖累和影响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判断能力。
1: 一不错步不错，离溃不成军也就不远了，但是不到他最后坦白，我们都要提防着他和南京的联系啊。哦，对了，恩来啊，蒋介石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吗？
3: 哦，蒋介石最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桂系和李宗仁都在苦苦相逼，他总统宝座的位置待不了多久了。
1: 李宗仁最近是上蹿下跳，活跃得很呢，背后怕是有美国人给他撑腰啊。我们要时时牢记一件事，我们共产党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蒋介石或者是一个李宗仁，而是企图阻挠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反动政治势力。

0: 主席，傅作义的代表明天就回北平了，他会把我们的意思转达给傅作义。嗯，
1: 不单单是傅作义的事。之前你跟我说到，李宗仁最近在南京做了一些想与我们和谈的尝试，我认为他所谓的和谈，怕是在打南北分治的主意啊。

0: 怎么又要检查？
1: 别慌，咱们见机行事。

0: 例行检查，几位下车吧。
1: 这位长官，城门那边刚查完，怎么又要检查？
0: 最近共产党间谍猖獗，我们奉命在各个重要路口随机抽查过往车辆行人。几位，快下车吧。
2: 既然是例行检查，那咱们就下车吧。

0: 哎，长官，你看，我们都是清清白白的老百姓，可不是什么间谍啊！
1: 哎哎，这你怎么在大街上翻人的衣服？
2: 我看你们就像共产党！
0: 来人，给我按住！
1: 哎，别动！
0: 这怎么回事？
1: 别动！
2: 这是干什么？
1: 别动！
0: 你们干什么？
1: 啊！
3: 干嘛如此粗鲁？
1: 你们这么做，
0: 别动！
2: 住手！
4: 怎么回事，
5: 司令？我们抓到两个人，疑似共产党。
4: 老何，这不是崔社长吗？放手。
2: 李司令，这是你的部队啊！啊，就在大街上随便翻人的衣服，还污蔑我是共产党。崔某虽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但也是要体面的，怎么能被人随意侮辱啊？
4: 怎么回事？
5: 回司令，我们只是例行检查，但这两个人听说我们要搜身，神色异常，他们若不是心虚，为何如此慌张？
4: 不好意思啊，崔社长，在这儿搜查行人过往车辆是我下的命令，我这手下确实有点粗鲁，但也算是尽心尽责啊。崔社长若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就不妨把大衣脱下来给他们查查，免得在大街上拉拉扯扯的也不好看。
6: 这五兄，崔社长，你们两个怎么凑到一块来了？这五兄，你们第四兵团怎么跑这边巡逻来了？前几天总司令好像不是这么安排的吧？
7: 我是受到总统的直接命令，搜查城里的共产党间谍。总统的命令嘛，
4: 不能耽搁，所以还没来得及向总司令汇报呢。
6: 既然如此，这跟崔社长又有什么关系啊？
4: 崔社长的车经过这儿，正好被我的部下搜查，只是崔社长好像不太配合。
6: 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崔社长，既然李司令这么说了，那就接受检查吧。嗨，崔社长，你怎么还扭捏起来了？你看，李司令。看到了吧，这没什么东西嘛。崔社长，赶紧穿上吧，天挺冷的，别冻着。这五兄，既然崔社长没什么问题，就让他回去吧。
4: 多包涵。
6: 崔社长是个文人，脸皮薄，爱面子。这大街上收人家的衣服的确不太好看。这五兄，就别这么较真了啊。

0: 这个邓宝山怎么就刚好路过这里啊？如果说是巧合，那也……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
1: 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太正好了吧？当然不会是巧合。邓宝山一定早就在附近等着了。能动用得了邓副总司令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小角色。我猜啊，这个崔载之一定和共产党有关系。
2: 甚至有可能，他就是傅作义派出去和共产党接头的人。师兄啊，如果说傅作义跟共产党联合起来的话，那首先要干掉的就是咱们呀！哎呀，这下完了，彻底完蛋了。
1: 慌什么？你让我想想。
2: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件事情就告诉校长，你现在告诉校长有什么用？你没听说吗？他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1: 所以他才会保护我们。我了解他，他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如果他这次真的屈服于李宗仁，也一定是他的缓兵之计。越是这个关头，他越不会放弃我们。

0: 爸，你怎么不关门呀？不能吹冷风，对您身体不好。爸，35军没了，秀山死了。
1: 他是带着对我的怨恨死的。他们没了，我也差不多是个死人了。郭局长的事我听说了，如果他仅仅是因为一个驿店员造成的差错，就误以为您要抛下他，那是他自己太软弱了。
0: 不要轻易指责他人的软弱，而且是一个杀死了自己的人。

0: 下午见到崔在之了，他从孤南岛那儿回来了。他们应该说是你们，要求我只保留两个军，同时逮捕中央军师以上的将领。
1: 我可能做得到吗？他们一方面要求我做不到的事，一方面又消灭了我重要的部队。我真不知道这个和谈还怎么继续下去。党中央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的诚意。诚意？
2: 我的诚意还不够吗？诚意，
3: 爸，到目前为止，您必须要承认，您的和谈其实是在为您自己争取权利。北平百姓、家国大义

也许现在是你结束旧的生命，开始新的生命的重要时机，可以让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可以让200万人民生命财产得以安全。这就是开启你的新生命啊！

0: 有什么事说吧。斯兰峰司令发电说，张元的军粮、民粮，还有武器弹药状况尚能坚持数月，但他不知道还要不要再守下去。
1: 不用说了，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告诉他们，让他们找机会突围，转至思源。
0: 万一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好为我们在老家留下点人马呀。明白，我这就去给孙司令发电。等等，共产党什么时候进攻张原还不知道。你先派一架飞机。
1: 把在那儿管财政的几个头脑接到北平来，他们要是落在共产党手里就麻烦了。好，我马上去派飞机。司令，
0: 啊，
1: 我要不要把大夫叫来？
0: 不用了，我没事，去吧。
1: 司令，35军活着逃回来的人到北平了。 他们说，在路上看到了秀山的坟墓，墓碑是一根从铁轨上拆下来的枕木，是共产党给他立的。

0: 弄清楚在什么位置了没有？弄清楚了。如果我能顺利离开北平的话，我会去看他。
1: 对了，还有，修山的事儿，先不要让界山知道，因为他现在守着天津，事关重大，千万千万不要影响他的情绪，明白吗？
2: 明白。

0: 司令员、政委，今天一大早，兵团指挥所的同志正在大金门外观察到，国民党的军队正在往外撤离。撤离？是撤离还是进攻？你们看清楚。是撤离，因为他们有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的，不像是经过有序组织的。说是撤离，更像是逃难的。 但也不排除后续会有部队向我军发起进攻的可能性。
1: 看来傅作义是急了，把张家口的守军撤回绥远呢。
2: 报告，司令员、政委，二总共六纵传来消息，张家口守军正在向北，从大金门向外。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敌人的包围圈之内，两个纵队正在奋力阻击，但他们兵力不够，问司令员怎么办？事发突然，现代敌人肯定没有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我们得趁这个机会一举拿下张家口。
1: 对，
0: 你们看，大金门往北的朝天洼和西甸子是一处两面被山峰围绕的狭长山沟。
2: 我们要想办法把敌人堵在这儿，全部围歼。
3: 张家口的守敌想要西逃啊！华北杨成武兵团这回反应很迅速，和东野部队配合的也好，看来过不了多久就能把张家口拿下了。
4: 是的，记得当年傅作义占领张家口，迫使聂老总他们撤离的时候，梁漱溟先生。 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和平已经死了。今天这样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我们现在又拿回了张家口，不知是不是预示着和平的到来啊？”
5: 傅作义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4: 还没有。不过他们应该撑不了多长时间了。新保安的失败，如果再加上张家口的失守。 这样大的冲击，应该足够他做出正确的决定了。
2: 解放张家口的速度再快一些，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1948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和东北野战军部队顺利解放张家口，国民党张家口守军突围失败，50000余人被歼。至此，除天津的陈长捷部，傅作义在平津地区的嫡系部队基本被歼灭。

0: 司令，共军来势凶猛，我方62军位于北仓，辉队的据点被摧毁了。不能再讲兵力分散了，城里主阵地的兵力会不够用，去告诉林伟初，顾不了一星部的据点了，让他赶紧把人撤回来。
1: 是。
0: 对了，撤走前，务必把我们的阵地毁掉，绝不能为共军所用。
1: 是。

没守住啊。

娘。

0: 父亲听说一身功身处困境，不得不屈服于共产党。他知道一身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心中自然是理解，但同时也忧虑非常。他担心您会上了共产党的当。当年父亲在西安就吃过共产党的亏，所以让我务必前来劝一身功不要轻易听信共产党的话。
1: 感谢总统的关心，感谢总统的教诲。我走这一步也的确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0: 办法是有的，就看一身功愿不愿意做了。
1: 你指的是南撤对吧？
0: 对，全军南撤绝对是唯一之解决方案。一身功，只要您愿意南撤，美军可以帮忙。
1: 这个提议总统之前跟我说过，但是我当时信心十足，满以为能守得住北平，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东北共军能够这么快的速度就南下入关，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哎，现在我南撤恐怕很难得到总统的谅解啊。
0: 一身功多虑了，父亲完全没有责怪您的意思。父亲还格外嘱咐我，如果您南撤，
2: 东
0: 南军政长官的位置还是您的。说实话，父亲近来在南京颇为艰难。如果您南下助父亲一臂之力，他会非常感谢您的。一身功，我离开南京之前，父亲要我告诉您，之前发生的事他全不会计较，只要您能保全部队，就当是我父亲的求您了。
1: 卫国，请转告总统，请他放心，部队当然要保全，而且这是我必须要做到的。来，卫国，用茶。

0: 东局同志，我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谈完。上级想知道，蒋二公子来北平真正的目的，
1: 应该还是劝我父亲南撤的事儿。
0: 那令尊的想法是，你觉得这会对我们的和谈工作产生影响吗？我父亲
1: 不会轻易改变主意。不过，他最近确实有些不安，尤其是三十五军出事之后，他觉得中央对他提出的和谈条件，他无法做到。这确实也是事实。我知道，中央这样的做法，是想迫使他尽快做出决定的一个策略。但是作为女儿来说，这太残酷了，
0: 越是觉得残酷，就越接近那个不得不做决定的时刻。请你务必要坚持下去。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

0: 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北平的和谈谈不出一点眉目的话，要指望天津城里的守敌乖乖投降是不可能的。
5: 你心里难道不知道吗？天津迟早是守不住的。
6: 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 洪水到来时，

0: 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5: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昨天就发了一封电报，今天又是一封电报催我下野，连一天的时间都等不及了。
7: 党中央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的诚意。
4: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东局同志，我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谈完。上级想知道，蒋二公子来北平真正的目的，
1: 应该还是劝我父亲南撤的事儿。
0: 那令尊的想法是，你觉得这会对我们的和谈工作产生影响吗？我父亲
1: 不会轻易改变主意。 不过，他最近确实有些不安，尤其是三十五军出事之后，他觉得中央对他提出的和谈条件，他无法做到。这确实也是事实。我知道，中央这样的做法，是想迫使他尽快做出决定的一个策略。但是作为女儿来说，
0: 这太残酷了，越是觉得残酷，就越接近那个不得不做决定的时刻。请你务必要坚持下去，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劝令尊做出正确的决定。
1: 我知道，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工作。这对我父亲来说也非常重要。
0: 这个，它原本是个头花，是一对儿的。可是后来弄丢了一只，但我实在喜欢，就戴在手上了。怎么了？
1: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这个。

0: 这是我在东北老家的时候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见到过。
1: 那可能就是我记错了吧。
2: 经理，
3: 请。
2: Thank you.

0: 这么晚还不睡啊？为求人民迅疾得救，你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爸，您决定回复毛主席了。如果再拖下去，时局会更乱。
1: 爸，您终于想通了。这不，连美国人都来插一腿了。
0: 我看白吉尔气鼓鼓地走了，您跟他吵起来了。
1: 美国人是想把水搅浑呢。如果和谈再没有下文，高兴的是他们。他们是希望中国永远乱下去，而且蒋介石的话。

0: 他一向是有拉有打，量手准备。所以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尽快与共产党达成协议。
1: 爸，您这回终于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了。
2: 那你说，我什么时候把国家利益放在后面了？
3: 哎呀，好爸爸！
4: 傅作义的这封电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恳切，甚至连蒋介石派儿子去劝说他南下的事都和盘托出了。
5: 很多问题啊，他可能是到现在才算是真正想明白了。
4: 不过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毕竟他手里还有一张牌。
5: 是啊，天津。
6: 您不要说，天津的外围战斗，陈长捷部的反抗非常猛烈，天津的城防也可以说是做得密不透风。看来北平的和谈谈不出一点眉目的话，要指望天津城里的守敌乖乖投降是不可能的。
5: 傅作义这个人呢，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最后一刻，他总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7: 主席，周副主席，这份战犯名单您两位在最后过目一下，明天我们就要向全国公布了。
4: 主席，现在正是我们和傅作义和谈的关键时期，把他的名字放到这份名单中，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
7: 嗯，

0: 爸，
1: 哎，
0: 浇花呢？
1: 嗯，
0: 心情不错。
1: 自打搬到这儿来，你忙我也忙，都没时间打理他们。哎，今天的报纸拿了吗？
0: 啊，拿了。
1: 放桌上吧。
0: 好。

0: 如果这次和谈成功了，你还要继续待在北平吗？
1: 待不待到北平，到那时候就由不得我喽。我来帮你，您歇会儿。
0: 哦，差不多了。哎，到那时候，咱们回老家绥远吧。我想家了。
1: 您现在是这么说，等到时候啊。
0: 您又嫌闲得发慌，嘿，那不会。想家，想家里的山，想家里的水，想家的吃食，那够老喽，半躺，嗯，可香了。东君啊，到那时候你就跟我回去，啊，别东奔西跑的，在家里待着，和我一起。 哎呀，我还指望着。

0: 诸位都是小的，局势已经越来越严峻了，所以，我写了一篇文告，打算明天，也就是元旦发表，先请岳军先生给大家读一读吧。
1: 新年文告，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做切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
2: 愿以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中正，毕生革命，早致生死于度外，指望和平国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
3: 绝不隐怀，而因为国民的公义，侍从。
4: 德林，有没有意见？一切以总统的文告为主。
5: 大家也可以讲一讲嘛。不行，
6: 总统不能下野，不能走，我反对，我反对这个文告，
5: 这将对党内士气产生不良的影响。是啊，这非常时期，总统。
4: 不能下野啊！好了，成何体统？我个人认为，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要认清现实。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为了动用更多人力和物力与中国作战，我赞同总统隐退。
0: 哪怕是隐退一段时间，这样也可以稳定下，当时的一些局面也能保住我们的老大。所以，总统隐退只是暂时的，不是消极的。好了，我来讲两句吧。 现在，我们自己内部有希望和共产党和谈的，有人希望我退位下野，所以，我不能没有表态。朱军啊，我蒋某人秉持先总理的遗训，为党为国呕心沥血几十年，现在是大敌当前的时候。 我不是不可以退位，是可以让贤的，但是我不希望有些人暗中和美国人串通，沆瀣一气。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不需要共产党，我们的党、我们的国，要毁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0: 也许我应该效仿当年张学良的做法，发一个呼吁和平的通电，然后把指挥权交给李文，再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罪。
1: 司令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把队伍交给李文，李文肯定不会跟共产党去和谈的，那样北平城必将毁于战火呀。这个时候你抱下部队去南京，老蒋会认为你临阵脱逃，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而共产党会觉得你这个人有始无终，既怕打仗又怕和平。司令啊，你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你就将自己陷于不忠不仁不义的境地了。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跟共产党手里握的牌实在是相差太多了，我甚至都没有资格跟他们坐在同一个牌桌上。
1: 可是司令，您不是还有天津吗？天津的工商业如果能保全的话，这对共产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司令，要不您主动提出来，将天津的问题也和平解决，这也是共产党。
0: 如果主动把天津交给共产党，那我真的就是一无所有了。所以天津必须守住，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牌了。
1: 司令啊，你怎么就还不明白呢？北平和天津的和平，并不是你赌桌上的赌注。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而是需要你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才能拿到的胜利成果。
0: 老师啊，一个在赌局上身处劣势的人是无法轻易从赌桌上走下来的，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反败为胜，要么输得倾家荡产。
1: 可是
0: 老师不必劝我了，毕竟我是坐在这赌桌上的人了。
1: 好吧，我是没有处在你现在这个处境，所以也不敢妄言指责。可是这段时间里，我觉得司令越来越不像我以前认识的你了。
0: 老师，为什么这么说？
1: 我听说你将35军败于新保安之事一直秘而不宣，无非就是为了让陈昌杰更加安心地驻守天津。可是司令啊，你和他还有郭靖云，你们是多好的兄弟啊！可是现在郭靖云不在了，你为了自己又把陈昌杰置于危险的境地，你心里难道不知道吗？天津迟早是守不住的。

0: 现在外面到处都在传，说令尊企图自杀，虽然被救回来了，但是伤势严重，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我父亲在看到战犯名单之后，确实很受打击。这几天一直茶不思饭不想，精神恍惚，但还不至于自杀。我虽然是党组织的人。
1: 但我也是父亲的女儿，我真的没有办法安然地看着他遭受如此折磨。
0: 其实今天见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党中央嘱咐，一定要将把令尊列入战犯名单的真实原因转告给你和你的父亲。其实这件事是毛主席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1: 那你快点告诉我，毛主席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令尊在上一封给主席的电报中说，想要通电全国停止战斗。可是主席认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如果现在发通电，那么令尊在北平的合法地位将会丧失，他本人和他的部属将会受到蒋系部队的迫害，很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在党中央把令尊放入战犯名单之后。 蒋介石和蒋系部队对令尊的戒备心就会减弱几分，这也是为了令尊的安全考虑。其实党中央知道，想要立刻结束战斗是不现实的，所以党中央嘱咐，令尊现在应该一面进行小范围的战斗，以向蒋系表明战斗的决心；另一方面，将和谈进行下去。
1: 这样里应外合，才能够保证和谈的顺利和令尊的安全。但是我忧虑的是，我能够明白党中央的想法，但我父亲就不一定。其实党中央也并不奢望取得令尊毫无保留的信任。
0: 事实上，双方为敌多年，想要立刻卸下戒备心，也不太可能。所以，董局同志，你务必要坚持住，劝令尊将和谈之事进行下去，而且千万不可以去南京。我会坚持住的，请党放心。
1: 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难了，但这也是自然。和平本就来之不易，
0: 东局同志，真的是太难为你了。

老虎不认。

新年致辞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一方面力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0: 你们几个把他们救回来！其他人，我烈火！
1: 快走！

0: 陆觉民，陆觉民同志，
1: 小周，是不是喜儿又来信了？咱们呀都喜欢喜儿，可是喜儿只喜欢觉民一个人，不公平，不公平啊！<笑>你们出去一下吧。
0: 陆觉民同志，陈杰同志，他牺牲了，这是他最后一封信。

陆同志，见信安好。上次在中野演出，可惜没有见到您。我现在自愿加入了担架队，每天都在战场上奔波，我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更深刻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懂得今后应该怎样为党工作，怎样贡献我的终身。我的心像激流一样挺进，解放上海。 解放全中国，陆同志，我已经看到胜利了。等打完仗。

0: 老子要跟共产党同归于尽！雨儿，
1: 雪儿，
0: 左司令。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10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

团，邱清泉被击毙，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活捉，仅李弥等少数人化妆潜逃。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经此一役，南线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0: 杜鑫，看来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今天精神不错呀。
1: 昨天晚上睡了个安稳觉，早晨起来起得早，觉得身体很舒畅。老左，看上去心情愉悦，有什么喜事啊？
2: 粟裕来电，他们把杜玉明给抓住了。
3: 哦，主席，该吃早饭了。
1: 哦，哎，你们两个吃了没有啊？
4: 我们吃过了，吃过了。
1: 那把早饭啊，拿出来。
4: 当时啊，杜玉明装扮成了一个士兵，结果呢，被我们的同志翻衣兜给翻出来一支派克金笔，哎，这才露了馅儿。
1: 杜玉明啊，他是高高在上，没过过大头兵的日子，
4: 那是，
1: 就是没有这支金笔，我看他也装不了多久。
5: 是啊，总算是去除了一块心病。杜玉明一直充当蒋介石的救火队长，哪里军情紧急就往哪里派。
0: 他被俘的时候
5: 身体情况已经很不好了，
1: 给他找个好医生，有病还是要治的嘛。得病的人道主义啊。啊，
4: 好。
1: 哎，傅作义怎么样？
5: 我们的震慑起了作用，当他知道自己被列为战犯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北平城里甚至谣传他企图自杀，不过后来已经证实是谣言。我们北平陈公伟的同志们已经向他转达了中央的意思，希望他能够理解。
4: 现在傅作义的手上啊，只剩下北平和天津了。天津城的城防啊，每天都在加强，他们甚至把河水改道啊，把水注入护城河水中啊，只是河水泛滥，淹了不少的民居啊。
1: 北平还在和谈，天津的态度却如此坚决。我看傅作义虽然不善于吃政治饭，但他的孤注一掷不亚于一个疯狂的赌徒啊。就算手上只有一张牌，他仍企图讨价还价的。
4: 我们还等什么？把天津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打下来，他傅作义就会彻底死心了。
1: 不过天津有很多重要的工业区，最好还是争取不打，让林彪他们先试着跟陈昌杰谈谈吧。
6: 敌军第五军于九日凌晨企图突出我军包围，被我军歼灭于陈关中地区，于次日逮捕敌手杜玉明，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
1: 跟张教授谈的怎么样？
0: 司令，张东村教授很愿意参与和谈，而且我在他家里还见到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崔月丽，他说城外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定好时间就可以派人去跟林彪见面。
1: 你把我的意思跟张教授都说清楚了没有？
0: 说清楚了，到时候他们会一一转达的。
1: 哦，
0: 司令，还有一件事情。
1: 说。
0: 芥山兄手下的几位军长，主要是蒋系的那几位，他们最近几乎天天打电话询问和谈进展的情况。
1: 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跟他们说，目前尚无大的进展，还做好继续作战的准备，只要能够坚守下去，就一定会有出路的。
1: 他们担心的是，我们在和谈，他们的账岂不是白搭了？蒋介石的嫡系有这种想法，很正常。我担心的是，芥山怕会受他们的影响。你这样，如果他们还问，你就像这样含糊其辞的回答吧。芥山那边，我知道怎么跟他说。
0: 嗯，我明白，司令，我去了。

剑山兄，共产党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这天津再守下去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我们还不如利用这个时候，跟他们好好谈谈和平解决的事情。董事长，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回了，天津我是一定要守下去的，你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 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2: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天津是不会通过和谈的方式妥协和解决的。
8: 也就2-3天的功夫，几十公里的河道上的冰全被凿开了，现在共产党的船已经从上游开过来了。
9: 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天气哪里不舒服的话，我说我不干了，累死了，太阳一出也地上的活一开就急。
0: 他借钱买2种还清30000元债务，他成立种植协会带动21户乡亲致富，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陈月兰。
9: 老母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

0: 把菜苗栽进地里需要分几步？挖坑、放苗、埋土，简单。
1: 菜是这样拿的，从这儿扎，这个菜栽在菜里面了。
0: 看来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2: 我这一会儿已经落后三排了。
0: 没想到还有第二关。
1: 经常发生的事情，因为穿雨鞋的话，太捂脚；穿布鞋，有时候拉拐子的时候不小心就掉进去了。
0: 我们的一次突发状况是他的日常。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陈月兰，卖水果、做凉皮、养羊、种菜。20多年来，陈月兰一直在折腾。
1: 我啥都干过，卖水果啊，后来我就做凉皮啊。做凉皮的时候是一窍不通，做了几次都失败了。
0: 凉皮是他做的最久的一桩小生意，从面糊比例都调不对，到街坊邻居认准他的味道，他做了10多年。可2003年的一场变故，让他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3: 四月婆婆生病的，瘫痪的，五月老公就是胃出血了。
0: 孩子还小，婆婆和丈夫同时病重，家中一时债台高筑。
1: 当时我想着，我说如果不发展养鱼产业的话，我的3万块钱永远还不上，我就找人借了些2000块钱，我就把种子拉过来。
0: 2000块对于当时的陈月兰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他独自一人前往渭源县考察，选定了龙鼠5号两种拉回家。
4: 那你当时没想过说如果这个养鱼种不成赔钱了咋办？
1: 赔钱了，我也想着试一试，不试咋知道了？
0: 不试咋知道？这句话他说了很多次，好像从来没想过失败了会怎样。
1: 种了这花呀，真的大，产量真的高，种子没有上市场，全部邻居拿种子了。我就把那个买种子的钱我就还掉了，就又还了一些，别人欠的别人债。
0: 还清了债，拼了2-3轮车，自己站稳了，还想拉别人一把。
1: 今天村子的不成就一个，大部分人都在那家子呢啊。
5: 我就看没啥人。
1: 没啥人。
5: 这村子里面都是大家一家有事，大家都来帮忙。
1: 就是，饭吃了吗，主吧？这个摘菜的了。
0: 他是当年反对新品种的村民周泽祥，村里大部分人都跟着换了，但周泽祥不敢。
5: 那当时您是也看到他这个洋芋种的挺好的了，还是不敢种吗？
6: 好，还是一开始都不敢这样，还有些俩都过得还，他
1: 这个就
6: 把物流出来了哇。
1: 要是你不要害怕啊，你不要害怕，如果不好的话，给把俺的样子给你，赔偿。
5: 哦，是这样子啊。
6: 就是。
0: 后来他种了18亩土豆，秋收的时候亩产6300斤，当年收入3万多元。
1: 咱现在的人都当面去种菜，不种养鱼了。这几年的养鱼业其实
5: 行情不好，
0: 市场变了，陈月兰也得跟着变。从来没种过菜，没关系，就像他说的，不试试怎么知道？
1: 菜水，水越多越好。
0: 种菜要水，在常年缺水的山地上种菜并不容易。幸运的是，我们等来了一场及时雨。
1: 前几天高温嘛，菜都晒死了。这几天下雨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水管子放在压在这个池里面，压在池里面，水就流顺这个管子就流到那个小窖里面了。
0: 雨天存水，晴天就只能到山脚下抽地下水来浇地。我跟着他走了一趟，
1: 小心点啊！这面，哎呀，小心啊！太陡了，车也不敢下来。原来我们吃的这个水啊，没自来水的时候，我们就从这儿把水挑上去，一家人吃。现在自来水通上了，浇地。
5: 这个就是水泵是吗？
1: 这是个水泵。
5: 这个当时你们怎么弄下来的呀？
1: 哎呀，这个弄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
5: 这么大个家伙，
1: 卸开的，先把这个拿下来，
5: 一样一样搬下来再装。
1: 一点一点搬下来。
7: 都说是上山容易，下山难。我看这上山也不容易，我们还得原路返回。哎呀，确实是不好走啊。
0: 这一趟下来我已经气喘吁吁，这样的路他每天都要走。
1: 春天来的不舒服的话，我说我不干了，累死了。太阳一出，地上的活一看就急，
4: 闲不住，
1: 一闲就心发慌，急得不行。
0: 短短两天，我听他说了很多次不是咋知道，政策在变，市场在变，他也在变。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的每一次选择，说他孤注一掷显得悲壮，说他顺其自然又显得太轻。他像这山里的雨水，顺着地势的起伏流淌，也和他种下的菜苗一样，只要给一点水就能在干旱的土地里扎根，扎下去就开始蓬勃生长。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心声，怕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历经多场激烈比拼，各路票友尽数登台，掌声阵阵，致敬热爱，戏迷齐聚，共庆佳绩。三情赛场完美收官，五省梨园再起新城。本周大戏台基层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九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人与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沙漠深处出土的一幅唐代木板画上，竟藏着一则流传千年的民间传说。
1: 我们从这幅传思公主木板画出发，揭秘丝绸之路上这段惊险的技术突围和令人动容的文明对话。
0: 画面之上的故事究竟是真实往事，还是一段动人传说？一件小小的文物又承载着怎样的丝路记忆？
1: 美美与共，各美其美，这就是丝绸之路最珍贵的底色。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传丝公主的秘密使命》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同一年冬天，一位英国的探险家在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了一块唐代的木板画，上面画着一位传奇的公主。

0: 到底是真是假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讲者就将带领我们一起去解读这幅传思公主木版画背后的丝路传奇。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邵强军，敦煌学博士副教授，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威尔士学院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相关的研究、创作与教学。出版著作《图像与政权：敦煌曹邑金第98窟研究》等四部，在敦煌学期刊《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项。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邵强军，有请。邵老师您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0: 那邵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跟您探讨，就是您是在什么样的机缘或者场景下看到这幅木版画的？当时看到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
2: 是这样，我第一次看到这幅木版画是在一次考察途中，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带我们去新疆去考察，他现在他的一个复制品在新疆博物馆和和田博物馆里面都有陈列。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幅木版画的时候，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因为它这些上面的传思公主的造型也好，还是其他几位的人物的形象，它的绘画技法、表情，深深地吸引了我。另外，我经过深入研究、深入分析以后，里面的故事也深深地打动了我。
0: 那我们也期待今天您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带我们去领略这份神奇。
2: 好的，
0: 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2: 谢谢。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邵强军。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传思公主的秘密使命。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非常出名的道士，他叫王元禄。他在1900年的夏天，在像往常一样清理莫高窟的积沙的时候，偶尔间发现了举世闻名的藏经洞。无独有偶，还有另外一位非常出名的探险家，他的名字叫斯泰因。他在同一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初，在我国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发现了很多木百画，其中有一件叫传思公主木百画，也是非常出名，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讲述的内容。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件木百画呢，隐藏着一段被黄沙尘封了千年的一个丝路传奇。它所描绘的故事何以成为改写西域文明史的黑科技呢？我们从这幅传思公主木百画出发，揭秘丝路之路上这段惊险的技术突围和令人动容的文明对话。在1900年的12月12日，斯泰因在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的记录的指引下，踏着漫漫黄沙来到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18日来到了目的地丹丹乌里克遗址。当时他雇佣了30名当地的工人，在丹丹乌里克遗址挖掘了16天，整整16天，发现了17座佛教建筑遗迹，以及大量的文物和文书，还有大量的木百画。今天我们所要讲述的传思公主木百画就在其中。斯泰因呢着重挖掘了这个第10号佛殿。这个佛殿遗址呢，它中间有一个佛坛，周围有一个回廊。在清理里面的沙土的时候，就发现了大批的木百画，传思公主木百画就在其中。因为斯泰因特别特别崇拜唐玄奘，就是我们所说的唐僧，对他的《大唐西域记》非常的熟悉，因此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件木百画的时候，

0: 他就敏锐地发现，意识到跟《大唐西域记》里面所记载的东国公主传思特别吻合，于是他当场断定这件木百画里面最中间的这一个人物，这一个贵妇的形象，很可能就是传思公主。
1: 斯坦因开展中亚考察之前，长期钻研东方古籍，其中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是他勘探西域遗址重要的参考文本之一。在发现木板画后，他很自然地便将它与《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一个在当地广泛流传的民间传说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传思公主将养蚕技术传入于田的故事。
0: 关于传思公主这个故事的一个记载，刚才我们提到的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面有记载，另外一件文献里面呢是在藏文文献《于田寿国记》里面有所记载，但是他们这些文献里面记载的这个传思公主的内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他们之间形成一种互补，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是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面的记载，这个是藏文文献《于田国寿记》里面对于传思公主故事的一个记载。那么把这两个文献整合在一起，就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传思公主的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在1000多年前，于田国没有蚕种，也没有丝绸，他非常渴望得到我们中原的丝绸和蚕种，那他也多次向中原求取丝绸，但是求而不得。在这种情况下，于田国王呢，他想了一个办法，能不能通过和亲获取这项技术呢？于是他派遣使臣来到中原去求婚。中原的国君呢，有怀远之志，有招纳远方异邦的这样的一个远大志向，于是就欣然答应了这样一件婚事。在公主将要离开之时，于田的使者就给公主说，我们于田国呢非常富有，于田王呢也非常英俊，但是呢我们穿的是粗麻布衣服。那公主听了以后，那可不行啊，我都穿的是非常柔软的丝织品的丝绸的衣服，去了以后怎么办呢？于田使者就给他献了一个计策，说要不你把蚕种带到我们于田国去。于是公主就把蚕种藏在了自己的帽子的棉絮里面以及发髻里面，来到关口，然后检查了所有人的行李以及出嫁的东西，唯独不敢检查传思公主的头冠和发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头冠在古代是权威的一个象征，因此就这样，公主就把蚕种顺利地带到了于田国，开始在于田的一个叫麻舍的地方进行养蚕。渐渐地等蚕长大，蠕动的样子特别特别像蛇，于田的大臣不明就里，他看了以后特别害怕，马上给于田国王说，东国的公主正在养毒蛇，长大了以后可能要危害我们的国家。于是于天王听信了大臣的谗言，下令烧毁了蚕房。东国公主偷偷地藏了一些蚕种，偷偷地后来慢慢地养蚕，秘密养蚕，最后织出了丝绸，然后呈现给于天国王看。这时候于田国王才恍然大悟，原来错怪了东国公主。于是为了表达歉意以及表达忏悔，他就下令修建了一座寺院，叫麻舍伽蓝寺，也下令人们不准伤害桑蚕，把它刻在石头上。从东国君的技术封锁，到于田王的和亲计，再到公主

0: 的冒险走私，再到大臣的进献谗言，再到于田王的烧毁残房，再到王妃的私密养蚕，最后到大反转忏悔见死，整个情节跌宕起伏。那么这位东国公主叫什么名字呢？在于田国兽记里面记载了她的名字，她被称为妇女沙罗，它其实是梵文的一个音译，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具有福威、具有福慧威力的公主。我想这正是因为她把桑蚕技术传播到了于田这一巨大的福报和贡献。
1: 实际上，这块唐代木板画描绘的并不是真实发生的历史纪实画面，而是当时于田广为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但这件留存千年的文物清晰反映出养蚕织绸技艺自东方传入西域于田的历史记忆，见证了丝绸之路上中原与西域之间的技术往来与文化交融，是古代丝路文明交流珍贵的实物佐证。
0: 上面我们去看了一下这个传丝公主故事在文献里面的记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木板上通过视觉如何去呈现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木板画呢，长有46厘米，宽有12厘米，现在藏于大英博物馆。画面上总共有4个人物，然后还有一个建筑，总共有5个画面。我们从左边开始，第一个画面是一个妇女的形象，她有头冠，同时穿着一个短袖。最有特点的一个点呢，是他举起了左手，而且伸出了食指，正指向第二位女性的头部发冠的位置。这个画面其实描绘的就是于田的使者献祭册藏在蚕种与公主的发髻里面的这么一个画面。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得到他的眼神也望向了第二位女性。好，我们顺着她的眼神来去看第二位女性。这位女性形象呢，是这件木板画的核心人物，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传丝公主。她也有一个头冠，然后有高高的发冠，有高高的发髻，发髻里面就是藏蚕的地方。同时她戴着一个卷草纹宝珠冠。那么这一个宝冠呢，卷草纹的宝冠呢，和敦煌藏经洞所出土的一个菩萨的形象的头冠特别相像，那么其实就证明了他的一个汉家的一个身份。他的嘴角微微上翘，带着微笑，他的眼神充满着慈爱，微微的低着头。这个画面讲述的正是传丝公主养蚕成茧并且守护桑蚕的这样一个画面。第三个画面是纺织丝绸的一个画面，我们也仍然可以看到一个头戴扇形冠的这样一个女子，然后呢，她的右手拿着一个纺梳，左手呢正按在一个织布机上，木质的一个织布机上，织布机上面的那个丝线还清晰可见。那这个画面其实是在大唐西游记等文献里面所没有看到的，所没有记载到的，它被以绘画的形式呈现了出来。我们再看第四个画面，麻舍大塔。这个画面画在这个木板画的最右边，挺小的一个建筑。那据斯坦因当时去看，它其实说是一个建筑的一个大塔的一个造型，我们隐隐约约也能够看到上面有尖尖的部分，塔的尖尖的部分还能够看得见。那其实这个画面表现的就是于田国王因为杀害了蚕，然后修建了一个寺庙，修建了一个大塔，这就是麻舍大塔的一个画面。这个地方就是传丝公主养蚕的地方。第五个画面是蚕桑守护神，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形象很特别，因为它有4个胳膊， 上面的一个胳膊我们会发现一个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同时呢他是腿这个交在一起，另外的话他的头扭向一旁，扭向一方，在看着什么？其实他正在看这个木板画的核心人物传思光主。这个画面其实在文献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当于天王修了这样一座寺院以后，同时还有两个守护神在里面，那这个画面正好是描绘的就是守护神之一。木板画描绘的和亲献祭，从蚕种与发髻，再到养蚕成茧守护蚕种，守护蚕茧，再到纺织丝绸，再到马舍大塔、天神忽悠等五个画面，就完整的构成了这样一幅木板画的所有内容，也显示出、反映出于田蚕桑产业链的完备和蚕桑产业的成熟及正常的一个运转。
1: 大唐西域记上的寥寥数行文字意外与大漠古画隔空呼应，
0: 传说故事哪怕是虚构的叙事，它的生成和发展的背后呢也有真实历史的一个影子。
1: 公主惨惨的佳话从何而来？这幅古画背后还藏着于田画派怎样的艺术密码？
0: 历代名画记里面有记载，他的画法呢用笔紧劲，如曲铁盘丝。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传思公主的秘密使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件木板画的一个构图特色。我们会发现这个木板画它是横向的一个叙述，其实是受到我们中原汉地绘画的一个传统。我们会发现它的构图和我们所熟知的敦煌257窟的九色鹿的壁画的构图特别相像。首先第一个，我们会发现最核心的那个最高潮的那个画面，比方说木板画上，传思公主木板画上藏蚕种献祭册藏蚕种与发髻的这个画面，在画面最中间偏左的位置，九色鹿里面九色鹿和国王对峙的那个画面也在画面中心偏左的位置，也就是处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的一个位置，这是构图上的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我们会发现这两幅作品的最右边都有一个建筑，木板画是一个大塔，九色鹿是一个宫殿。那么这种方式我们会发现也很特别，都画得特别小，和人物其实不成比例，其实是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里面所提到的人大于山这样一种表达范式的一个迁移。那这个地方把山变成了建筑，人这种范式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另外一个构图的特色，我们会发现木板画之上把这个桑蚕守护神画得特别小，其他的一些人物画得会比较大，而且靠近画面的最前面在一条水平线之上，他们之间有一种空间的一个距离，这其实使平面的一个空间有了一个画面的纵深感，也使得这个桑蚕守护神在后面在后方守护着于田的桑蚕产业的一个繁荣兴盛。这个我想做这种处理方式做到了一种形式和内容的一个统一。我们知道意大利一位美术史家马里奥他提出于田画派，那他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尉迟羽森。历代名画记里面有记载，他的画法呢用笔紧劲，如曲铁盘丝。那么同样我们今天来看木板画传思公主，他的头光的线条，传思公主脸庞上的线轮廓线，他的鼻梁上的线条，他眼睛上的轮廓线，都体现出这种曲铁盘丝的特征，表现了于田画派当时的一种辉煌的艺术成就。
1: 于田画派是唐代西域重要的本土绘画流派，扎根于于田绿洲，画师融汇中亚造型特色，吸收中原绘画长处， 肤色沉稳厚重，线条柔韧婉转，形成独树一帜的绿洲画风，题材涵盖佛教造像、世俗生活与本土传说，体系成熟。作为丝路文化交融的艺术结晶，于田画派生动彰显出了丝绸之路艺术兼容并蓄的蓬勃活力。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于田地区出土的残商柴业相关的一些文物实证。首先我们会发现大量的，在于田地区有大量的桑树存在，但是已经是枯了的、干了的。比方说在1906年的时候，斯坦因在第18号遗址就发现了好多这种已经枯干了的桑树。这个是在21号遗址也发现了好多，有些是平躺着的，有些是站立起来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蚕茧和蚕丝。比方说第一件，经过碳十四的测定，我们会发现它的时间在公元3世纪，这也就说明了在当时公元3世纪的时候，于田已经掌握了养蚕技术。当然我们也发现了纺书的实物，这个和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传丝公主木板画上纺织女所拿着的那个纺书特别相像。同时也发现了于田本地的丝织品，狩猎纹丝织品。这件作品经过科技的一个检测，它的一个纺织结构具有本地化的一个特色，可以说是于田丝织品的一个代表性的实物。当然我们也发现了一件契约文书与桑蚕相关的，它是于田文写的，他讲了这样一件故事。有一个叫思略的普通人，他呢在一个工匠，这个工匠的名字叫汉卡，租了一些桑树，租期是1年，租金是3匹丝绸。能够让我们感受得到在于田桑蚕产业的一个繁荣。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曾经说过，传说故事哪怕是虚构的叙事，它的生成和发展的背后呢，也有真实历史的一个影子，也是研究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个材料。传丝公主的传说故事也不例外，它的产生和发展就源于于田和中原的一个频繁的交流和互动，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记忆。传丝公主的故事告诉我们，交流从来是双向的、温暖的。中原的蚕桑、于田的技术交融在一起，找出了于田特有的桑蚕文化。美美与共，各美其美，这就是丝绸之路最珍贵的底色。千年过去，故事并没有落幕，反而在今天续写着新的篇章。如今的和田蚕桑依旧兴旺，古老的记忆并没有沉默，绚丽的爱德莱丝绸走出国门，走上了国际舞台。千年丝路从未中断，传丝公主的精神就是今天的新丝路精神。包容互鉴，合作共赢，让我们传承这份智慧和善意，像传丝公主一样，一起编织人类更美好的未来。谢谢。
2: 邵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这么有趣生动的分享。那我们看到在现场呢，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有问题想要跟邵老师进行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0: 好的。
2: 好，来，这位同学。
3: 邵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传丝公主将蚕种带到于田后，于田不仅学会了养蚕织绸，后面还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爱德莱丝绸， 今天我们的技术传播方式与以往早已大不相同，在您看来，古代以和亲、商旅、僧旅为纽带的技术交流，对我们今天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有什么启示呢？

0: 好的，谢谢。首先啊，就是这种技术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我想从丝绸之路上这些发展史我们其实能够明晰地看得到，是带来了我们的文化的繁荣，以及带来了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个自信啊，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底色。我想对我们的启示的话，还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技术要去交融，一定要去交流，然后要去互动互鉴，才能够合作共赢。我想这也正是我们丝绸之路的一个最珍贵的一个底色。同时的话，我们会发现技术和文化的交融，它会使我们的文化更加丰富，更加层次多样。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才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遗产。
1: 好，谢谢这位同学。还有吗？好，这位同学。
2: 邵老师您好，在刚才您演讲中曾提到了中原曾禁令蚕种的外传，那最终还是以和亲的方式进行了外传。我想问的是，这种技术的封锁与技术的传播的矛盾是丝绸之路上的常态吗？您还知道哪些类似于这种技术被传播的案例呢？
0: 好的，谢谢。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啊。是的，丝绸之路上还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就是通过这种封锁的形式去呈现的，也是一种常态啊。比方说我们汉代的冶铁和兵器的制作，这个肯定啊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安全，肯定是需要封锁的啊。同时我们熟知的这个造纸术也是这样的，最开始其实并也封锁的，并没有传播到外面的，只是在唐代的时候有一次战争啊，因战争把我们这个造纸术传播到了这个西方。
1: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邵祥均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迎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人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历经多场激烈比拼，各路票友尽数登台，掌声阵阵，致敬热爱，戏迷齐聚，共庆佳绩。三情赛场完美收官，五省梨园再起新城。本周大戏台基层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九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历经多场激烈比拼，各路票友尽数登台，掌声阵阵，致敬热爱，戏迷齐聚，共庆佳绩。三秦赛场完美收官，五省梨园再起新城。本期大戏台基层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九场，甘肃卫视即将播出。
1: 昨天琴声犹在耳，今朝再续华彩章。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传统在守正，秦腔在创新。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到百鸟朝凤，九天翱翔西凤杯陕西赛区总决赛的现场。
2: 是的，今天的选手呢，既有老戏骨的韵味，也有新生代的探索。
1: 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决赛就要正式开始了。本场决赛又为大家邀请到了哪五位大咖评委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窦凤琴，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涛，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副团长。曲巧哲，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龙华，一级演员。刘随舍，一级演员。比赛规则，选手通过公正抽签进行分组，并依次登台竞演，每组选手演唱完毕后，评委统一为该组选手现场打分，打分采用百分制，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每位选手的最终得分为五位评委所付分数之总和。最终根据成绩排名，前20名的选手代表陕西晋级西北五省区总决赛。
2: 亲爱的朋友们，决赛比拼现在开启。

0: 亲爱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选手演唱完毕了，我们的评委老师呢，我相信也是有话要说。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王荣华老师给我们说两句，有请。
1: 咱们这个南昌丹也不错，这是真正的是鱼派啊，确实唱得好。那么要长眼睛，眼睛闭下唱戏我不行啊。后边这个选手呀，我觉着也不错。如果说都能有情感的去唱，我相信会更好。但是我觉着大家都在享受这个舞台啊。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王老师的点评。其实呢，来到我们西凤杯的所有的选手啊，都在这方梦想的舞台上以戏会友相互学习，共同推进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所以要谢谢各位选手。那么接下来就有请各位老师为46号选手打分。46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493.63分。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最后一位选手47号选手的成绩，各位老师请亮分。47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497.98分，也让我们再次响起掌声送给台上的选手，谢谢，辛苦了。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啊，我们本次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的选手比赛环节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要特别感谢每一位登台的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唱，也要感谢他们这么多年对于我们传统文化的痴迷和执着以及弘扬。因为有了各位的到来，所以我们这方梦想的舞台上才会熠熠发光。那么在我们为大家揭晓最终答案之前，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个非常童真的、天真的、可爱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这方舞台上，欢迎各位孩子们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上春山》，有请。

谢谢，感谢我们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我们都说戏曲要从娃娃抓起，那既然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看到了下一代为我们带来的上春山，那么是不是机会难得，也掌声有请我们的各位评委老师在我们的舞台上亮一嗓子好不好？

0: 再次感谢品薇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经典且精彩的唱段。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那么经过了我们品薇老师严谨公正的评审，我们本次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的各个奖项已经尘埃落定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要为大家逐一的来揭晓
2: 优秀奖。史婷、吴国兴、王小军、令喜龙、张爱玲、张绵绵、刘文涛、李伟、张玲、门阿鹏、党春夏、刘军、徐通通、党正文、乔旺丽、吴志宏、吴小春、何宇东、苏菊香、刘海刚、杨百发、李仲典、陆海燕、李兆龙、陈家乐、黄来存、刘兆文、董敢慧。三等奖：强淑平、车国强、何杰、赵小璐、魏运起、于小平、杜永祥、刘爱峰、李连歌、李亚维、刘玲、舒阳、赵如宾、吴安仓、王红芳。二等奖：张婷、张曼、郭建立。一等奖：雷淑娟、高双林。

0: 我们也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舞台上所有的获奖选手，祝贺他们。
1: 是的，同时我们要感谢所有的获奖选手以及所有参赛的选手，感谢你们的到来，感谢你们让我们的西凤杯变得如此的精彩。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更加期待这些陕西赛区的参赛选手和获奖选手在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大放光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因地制宜探索科创新农路径，持续激活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动能。
0: 上半年我省交通投资增长超20%，综合立体交通网进一步加快构建。
1: 活力陇原调研型栏目今天播出，天水强工业提质增速，工业经济稳中向好。
0: 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立足资源禀赋，我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科技要素深度融入育种研发、田间管护、耕地改良、生产加工等各环节，因地制宜探索科创新农路径，持续激活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动能。
2: 甘肃是全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制种面积常年稳定在160万亩左右，占全国用种量一半以上。针对传统制种人工成本高、效率低等痛点，敦煌种业研发的玉米新型育繁技术创制与应用项目，创新构建不育化、无隔离制种新体系，破解多项行业痛点。目前整套技术已进入中试阶段。
3: 通过项目的实施，解决了传统玉米制种高度依赖人工聚雄作业、用工成本高、劳动力老龄化、作业窗口期短等问题，实现了降本增效，亩均节约成本30%以上，将种子纯度锁定在99%以上。
2: 通过持续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我省良种覆盖率达97.4%，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逐步提升至60%。武威市凉州区依托河西光热优势，运用现代化育苗技术培育优质种苗，以良种良法赋能设施农业，带动群众就近稳定就业。
4: 公司不仅按时发放工资和年终奖，还给我们交纳了社保，能够享受城镇职工的退休工资，在家门口上班，既能照顾家里，收入又稳定，日子越过越有派头。
2: 在做强良种的同时，我省持续向低效土地要产能，累计治理盐碱耕地22万亩，形成多套成熟改良治理模式。白银市景泰县联合中科院等科研团队，通过排盐降盐、土壤改良、耐盐碱品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让昔日盐碱荒滩变身丰产良田。
5: 经过这一系列措施呢，使得我们今年的出苗率呢提升到了60%以上，土壤盐分呢由原来的40%降低到现在的10%以内，地力呢提升了0.5到1的等级。
2: 依托良种强苗攻坚，夯实土地产能根基，各地数字化种植、精深加工与市场流通协同发力，不断延伸农业全产业链。兰州榆中县推广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技术，壮大马铃薯产业。天水持续发展架豆种植，布局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庆阳西峰区搭建农田物联网系统，推行智慧精准植保。
6: 通过 AI 识别统计，结合田间气象数据，生成病虫情预警报告，实现病虫情预测从传统人查手算向远程自动监测数字化转型。通过科技赋能，实现靠季增收。
2: 兰州新区发挥丝路枢纽优势，完善冷链仓储，拓宽外销渠道，持续擦亮甘蔚品牌。今年上半年，全省甘蔚农产品销售额达191.55亿元，同比增长24.3%。
7: 我们充分发挥新区枢纽平台优势，以品牌赋能市场，以品质稳定口碑，持续拓宽国内国际双渠道，将扩大优品种植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持续提升甘蔚品牌影响力，让更多正宗陇原好物香飘丝路，风行天下。
2: 良种筑基，沃土重生，智慧赋能，加工增值，品牌远航，陇原大地全方位全链条

0: 的农业科技创新实践，持续推动传统农耕迭代升级，让科技红利转化为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实在成果，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甘肃答卷。甘肃台报道。
1: 我省锚定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定位，推动交通基础设施从连线向拓面升级。紧盯项目建设这一硬支撑，加压奋进，上半年目标任务顺利实现双过半，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当好开路先锋。
2: 前不久，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西城铁路甘肃段规模最大站房合作站主体结构实现顺利封顶。作为甘南州推进交通大突破行动的标志性工程，合作站总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采用两台六线站台布局，可同时容纳1000名旅客候车。
3: 作为西城铁路和兰河铁路的核心客运枢纽，计划于2027年年底正式投入运营。下一步，高标准推进后续工程施工，严把工程安全质量关，全力保障站房工程按期建设，完成投入使用。服务合作市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大批交通重点项目正多点突破。S70康略高速顺利通车，据312线丰马一级公路全线建成，嘉峪关酒泉机场 T2 航站楼顺利投运，天水机场正式复航，平凉机场前期工作有序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加速延伸。在 S35 景里高速景泰至靖远段，建设者们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其中控制性工程石门黄河大桥横跨黄河景泰峡谷段，独特的双层桥面超高主塔结构对工艺标准要求极高，项目配套建成标准化钢材加工中心，以数字化流水线式生产模式替代传统现场加工，为桥梁主体施工提供高质量支撑。
4: 我们严格落实原材料半成品、成品三道检验流程，精准把控焊接精度与构件尺寸，从源头守住工程质量底线，全力保障石门黄河大桥建设品质。
2: 在平凉 S23 平凉机场高速公路作为全省三大高速公路新通道中东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路线全长9.048公里。建成后将有效串联平凉城区与机场片区，大幅提升区域交通运输效率，为平凉市产业发展、文旅融合提供强劲交通支撑。
5: 项目控制性工程梨花林隧道已完成掘进1547米，占总长的40.65%。路基土石方工程已完成全线清表，正在进行地基处置工作。
2: 上半年，全省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521.3亿元，同比增长23.2%，货运量、货运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1.9%、4.9%，铁路客运量、民航货油量分别增长5.3%、4.8%。下半年，我省将紧盯全年850亿元公路、水路、机场固定资产投资任务目标，聚焦三廊六通道主骨架，加快农村公路提升改造，深化交旅体客货油融合发展，实施服务区提质升级，筑牢交通安全防线，全力确保年度目标高质量完成。甘肃台报道。
0: 今年以来，天水市持续推进强工业行动，各工业企业深耕技术创新，加快生产步伐，积极拓展市场，工业经济呈现稳增长、提质效、强动能的良好发展态势。
2: 走进天水华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华阳电子紧跟半导体行业发展风口，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深耕光学蚀刻核心产品研发生产，市场适配性与竞争力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实现产值1.52亿元，同比增长28%。
6: 我们现在在全球呢，客户已经达到180多家，针对的就是封装测试企业和我们天水的华天科技呢，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继续呢向东南。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呢，去辐射。
2: 电子信息产业强劲发力的同时，天水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同步提速增效。在天水锻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的装配车间，1000吨钢管水压试验机已经装配调试完毕，集

0: 将发往青岛交付客户。
1: 这是我们自发自主研制的制管关键设备之一，已经完成了最后的装配调试。我们今年呢还有一台呢是给尼日利亚生产的水压机，目前呢正在生产准备阶段。
0: 天水锻压机床集团，天水市甘肃星火智能数控机床两款高端装备产品成功入选2026年度工业母机创新产品典型案例名单。工业母机产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技术成果不断涌现，产业总产值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天水市工业母机集群完成工业总产值20.77亿元。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天水铁路电缆有限责任公司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每年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稳定在 3.5% 左右。目前企业拥有各类有效知识产权61项，依靠过硬技术实力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2: 前半年我公司下达生产建议计划单206个，各类任务总计4000余公里，主要包括的是武汉地铁、重庆地铁、北京地铁、天龙铁路、渝昆高铁信号、川藏铁路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截至目前，实现不含税工业总产值1.5亿元。
0: 今年上半年，天水市聚力创新驱动、龙头引领、市场拓展。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6%，快于规上工业平均增速13.8%。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产品产销平稳增长，创新活力加速释放。甘肃台报道。
3: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中，强调统筹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健全便民服务网络，推动基本服务普惠可及。
4: 就业在扩容提质，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和专精特新企业梯次培育工程深入实施。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加快引进，产业升级带动就业扩容的效应逐步显现。新农人和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培育，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更加紧密。服务在普惠下沉，便民服务网络不断健全。社区嵌入式养老、智慧养老、医养结合和普惠托育模式稳步推广，康养产业加速发展，大众化低成本服务供给持续增加。消费在向心而行，数字技术催生消费新业态新模式，首发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夜间经济等新形态加速培育，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双向并进，46万生态及地灾搬迁群众在迁入地实现稳岗就业，决定部署的每一项民生举措都在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5: 决定提出加快培育新农人和新型经营主体，稳就业不能只看总量，更要看结构。我们在精准施策高校毕业生一人一策就业帮扶、农民工技能培训和劳务品牌建设以及困难群体公益性岗位兜底方面，三管齐下，稳住就业基本盘。46万名搬迁群众的故事是一个缩影，搬得出只是第一步，稳得住、能就业、能致富才是长远之策。社会保障网也在织密兜牢，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育儿补贴落地，困难群体精准保障，不让一个人掉队。
4: 决定强调坚持系统谋划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围绕产业现代化建设加强政策系统集成，从就业稳岗到收入增长，从教育提质到医疗下沉，从住房保障到养老服务，翻开这本民生账本，每一项保障都连着发展的温度。
6: 决定提出的推动数字技术应用，明确大力发展居民服务业，提高养老托育服务业适配水平，这些部署既回应了民生关切，也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的终极尺度不是经济增速，而是每个人手中的获得感、心里的幸福感。
4: 决定强调的增进民生福祉正在转化为教育提质的力度、医疗下沉的速度、养老服务的温度。好日子掂在手里，暖在心里。甘肃台报道。
7: 正值暑假，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兼顾科学普及、红色教育和民生保障等方面，全方位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
0: 在这个假期，宁夏州和政县依托得天独厚的古动物化石资源、红色文化和民俗资源优势，各类场馆成为暑期实践热门打卡地。孩子们在实地寻访、沉浸式体验中拓宽眼界，解锁多彩假期。甘南州迭部县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活动，孩子们认真聆听长征故事，端详革命老物件，观看实景资料，重温红军征战的峥嵘岁月。不少学生主动参与小小讲解员实践，以童声传承红色故事。
8: 我看到了精美的彩陶、老的民俗物件，还有珍贵的红军印章，了解了我们迭部的红色历史和藏族传统文化。以后我要好好学习，记住家乡的历史，传承好红色精神。
0: 武威市凉州区开展心理健康团辅讲座，工作人员围绕暑期情绪管理、亲子沟通、自律习惯养成等话题，引导孩子们认识情绪、学会表达，并向监护人传授科学育儿方法。天柱县图书馆工作人员走进华藏寺镇中庄村，开展送书下乡志愿服务活动，把优质报刊、科普读物送到群众家门口，为暑期乡村添书香。
9: 不用到县城就能读到很多书刊，也了解了图书馆的免费借阅政策，在家门口就能免费看书学知识，真的很贴心，希望能多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0: 在陇南，凉当县广乡社区儿童友好空间正式建成开放，已经成为周边居民休闲溜娃的热门去处，有效缓解了辖区儿童户外活动场地短缺问题。白银会宁县开展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一批大学生主动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加入志愿服务队伍，化身课业辅导老师、安全宣传员，陪伴孩子们度过充实安全的暑假。
10: 我们压实工作责任，从严抓好场地安全、学生管护、日常服务等各项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加强托管班日常督导，抓实安全管理，规范服务流程，实实在在为家长减轻看护负担，办好群众身边的民生小事。
0: 甘肃台报道。
3: 暑期旅游迎来高峰，在张掖各大景区，一支支旅游警察队伍紧随警动，不仅守护安全，更暖心解决游客的烦心事。
11: 依托旅游110指挥体系，张掖市坚持警力跟着客流走，警务跟着警情走，实现游客诉求就近受理、快速处置。近日，一名辽宁游客被困肃南县明花镇沙漠腹地，手机无信号，依靠卫星电话向旅游110求助。民警利用无人机开展空地联合搜救，半小时成功将游客救出。
12: 身处绝境，感受到甘肃人民警察带来的可靠保障，这份安全感让我感到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2: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旅游110应急响应机制，在沙漠腹地救援，时间就是生命，每快一分钟，游客的安全就多一份保障。
11: 在七彩丹霞景区，景安驿站成为游客的暖心落脚点，热水、充电宝、急救包一应俱全。临泽县公安局丹霞景区派出所实行流动巡逻加定点值守的勤务模式，游客的每一件小事都被当作要紧事来办。
13: 我在景区的大巴车上丢失了一台相机，然后我联系当地值班的警察帮我去联系后台工作人员，我觉得他们的效率非常高，整个过程让我觉得很温暖。
11: 张掖市建立多部门涉旅纠纷联动化解机制，在23家景区设立联勤工作站，推行旺季驻点线上云端调解，化解涉旅纠纷540余起，调处率98.6%。特别是在消费纠纷处理中推行先行赔付，做到矛盾不出景区，维权就在身边，让旅游110成为张掖文旅最温暖的名片。
14: 针对游客受伤、走失等紧急警情，我们第一时间到场，全程跟进反馈，面对消费、服务等一般纠纷，责任部门快速响应，妥善化解游客投诉，票务路况等信息咨询由旅游110专属坐席及时答复。
11: 甘肃台报道。
0: 陇剧《黄河三部曲》收官之作《大元盗情》8月6号、7号在甘肃黄河剧院首演，该剧是甘肃省艺术基金2025

0: 年度重点扶持的大型舞台剧目，也是甘肃省陇剧保护传承条例实施后省陇剧院推出的首部力作。大元道情紧扣寻根、守根、传根的脉络，讲述了一个关于陇东道情在流量时代如何守正创新的故事。音乐上，在保留麻黄帮腔、鱼鼓等陇东道情标志性元素的同时，创作了通俗传唱的新编主题曲，实现了老腔换新。表演形式上，演员在舞台上模仿皮影关节的机械律动，形成独特视觉效果，并将皮影制作的全套工序搬上舞台，使演出成为沉浸式的非遗课堂。舞美则依托黄河、黄土、大源的意象，运用老旧皮影箱、光影皮影墙等元素，营造出兼具厚重底蕴与写意留白的独特意境。
1: 大元道情全剧以经典曲目《十月怀胎》贯穿始终，串联起三代传承人的情感与坚守。作曲是由陇东道情皮影靖家班第六代传承人靖怀宝担纲，汇聚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窦凤霞、甘肃省陇剧院新生代青年演员，以全新的陇剧舞台风貌，生动讲述甘肃非遗代代相传坚守与创新的故事。
0: 甘肃台报道。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社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53。这是该大装置调试期间取得的首个物理成果，验证了我国新一代强流重离子研究装置已具备探索未知核素、拓展核素版图的能力。此次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的多项高性能关键技术，为成功探测到产生概率极低的哈-153奠定了基础。甘肃台报道。今天，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在天水市开赛。首场半决赛，兰州队对阵嘉峪关队，经过激烈角逐，兰州队以2-1战胜对手，率先挺进决赛。按照赛程安排，今晚7:30将进行另一场半决赛，由陇南队对阵甘南队，获胜队伍将与兰州队会师本届陇超联赛的决赛。8月9号，本届陇超联赛还将依次展开季军争夺战以及冠军决赛的比拼。甘肃台报道。近日，红色驿站生命桥梁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营救西路军将士主题展在兰州开展，展览分为浴血西征、红色驿站、多维营救、淬火重生四个单元，全景回溯了西路军将士浴血西征的历史征程，生动再现了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清理营救的峥嵘史实。近日，2026年东西部劳务协作暨全省就业帮扶推进活动在甘南州合作市举办。此次活动设立招聘展位75个，提供就业岗位1200余个，现场签约200余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900余人。今天，2026年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那达慕开幕。那达慕作为草原独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盛典，既是展示民俗文化的璀璨舞台，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也是向外展示肃北风采、传播肃北声音的重要窗口。
2: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鬼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讲台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

0: 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不要轻易放弃，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献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1: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
2: 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一人种山小，我想认识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认识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
1: 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3: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银龄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助教。The
4: rule of law.
5: The rule of law.
4: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
1: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6: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一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横丹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30分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注意了，从古至今的天文学家，史上第一次聊天大会现在开始。他们会聊聊月亮为什么总用一张脸孔对着我们，太阳为什么总要发脾气，八大行星形成初期调皮的互相追跑，火星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基地，以及深奥的相对论、暗物质、宇宙大爆炸，这些热门天文学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都坐好，请天文学家跟我们聊个天。2021年5月的一天，一位天外飞仙在火星的滚滚红尘中平稳降落。这位飞仙是中国发射的天问一号探测器，它搭载的祝融号火星车实现了在另一个星球上的奔驰。祝融号并不孤独，与它同时在火星不同地域探索的还有美国的好奇号和毅力号火星车。放眼整个火星地表，还有至少9台或坠毁或停止工作的地球探测器的遗迹。火星轨道上有若干个高空探测器，一刻不断地监测着火星的动态。而人类总共40多次进行火星探测活动，超过了探测其他星球的规模。人类为什么对火星爱得如此深沉？因为火星对于地球的历史和未来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时向火星进军也是人类寻找地外生命甚至地外文明的重要步骤。人类并不想孤独地在宇宙中终老，哪里还有生命存在的可能？外星人到底住在哪里？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让我们邀请历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法国的卡西尼、意大利的斯基亚帕雷利以及一位外星人一起聊个天，聊聊外星生命。人类钟情的火星如同地球最亲密的兄弟，它也是一颗岩石星球，表面积相当于地球的陆地面积，重力大约是地球的1/5，自转周期大概是24小时39分，和地球相当接近。它的自转轴倾角也和地球类似，所以也会出现四季交替。除了一年的时间相当于地球上的668天之外，火星是太阳系内居住感觉最像地球的星球，所以人们也将探索太阳系内生命存在的目标重点放在了火星上。参照地球这个样本，科学家们确定了生命存在的几个基本条件：要有大气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要有磁场抵御太阳风的扫荡，要具备基本的生命元素，最重要的要有液态的水。而这些条件，火星基本上都不具备。
4: 我都没有。
5: 我是19世纪最关注火星的人之一。这颗红色星球上明暗交错，就像平原、山地和江河湖海错落排布。 火星表面有密集的线条状网格，我把它命名为通道，谁知道翻译成英语时被错翻成了运河。这些运河的规模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扩张，让人不得不产生遐想，火星上或许有生命正在大搞建设。
3: 斯基亚帕雷利描绘的火星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一些天文学家也对火星上存在生命坚信不疑。不过从1964年开始，一个又一个探测器被发射到火星上空，一辆又一辆探测车在火星表面拍照采样，我们终于认识到火星是一个荒凉毫无生命迹象的星球。
5: 怎么会这样？
4: 怎么会这样？
3: 火星的大气以二氧化碳为主，但是大气密度不到地球的1%。这样稀薄的大气并不能使火星产生足够的温室效应而保持温暖。它的平均温度大概在-60摄氏度左右。但是大气却使火星形成了全太阳系最狂野的沙尘暴。和火星相比，地球上的沙尘暴简直弱不禁风。火星特大沙尘暴几乎每年一次，风速往往会达到每秒180多米。而在地球上，2024年9月登陆中国海南的超强台风摩羯，中心最大风力为每秒68米，就已经成为登陆中国的最强秋台风。火星沙尘暴不但猛烈，而且持续时间超长，常常刮上几个月。1971年的特大沙尘暴席卷全火星，甚至从望远镜中观测到的火星都被刮变了样。
1: 由于火星表面的引力小，所以这些风速很快的风扬起了地表的尘埃之后呢，很难很难落下去，所以整个火星的白天，它可能整个天空都是发着粉红或者橘红的色调，反而太阳呢，在火星的天空中看起来是有点发蓝的。
3: 科学家们推断，在火星表层之下，可能有着丰富的液态水，那里依然有发现生命的可能。探索火星的确对人类有着特殊意义，因为它可能呈现着地球的过去，也可能成为下一个地球。科学家们推测，在数十亿年前，火星环境完全有可能孕育生命，甚至生机勃勃。但稀薄的大气和慢慢消失的磁场，使得火星表面被太阳风不断侵蚀，液态水蒸发殆尽，生命最终枯竭。但是从现在开始的35亿年之后，随着太阳温度升高，地球表面水分大量蒸发，而冻结在火星土壤中的水分有可能融化，重新滋润这颗红色星球。火星或许会成为下一个地球。
1: 随着太阳年龄的增大，它的产能效率会逐渐提高，它的体积也会逐渐的增大，火星能够接受到的热量越来越多。反过来，那个时候地球可能太热了，而火星可能在未来呢，有机会变成一个温暖宜人的星球。但是由于我们还是不太可能有办法重启火星的全球磁场，移民火星的话还是需要在一个能够屏蔽辐射和高能射线的基地里面，或者说干脆就在地下活动。
3: 为了35亿年后的那一天，人类必须从现在开始持续向火星进发，那里很可能是我们的下一个家园。作为太阳系的有志青年，人类刚刚掌握了航天科技后，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对太阳系的探索。迄今为止，人类3次探测水星，43次探访金星，47次探测火星，9次探测木星，4次探测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由于太过遥远，只有1次近距离探测。这一切都是在6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的。
6: 我们的好奇心真是浓烈。
5: 从肉眼到用望远镜观测，我们终于可以飞到行星跟前看一看了。
6: 但你们还是没找到我。
3: 令人遗憾的是，人类忙活了60年，丝毫没有找到外星生命存在的迹象。水星虽然叫水星，但是几乎一滴水也没有。这颗颜色诡异的行星离太阳太近，昼夜温差超过了370摄氏度，布满了被陨石撞击的环形山。金星是人类探索太阳系行星的起点，这是一个红得吓人、遍布火山和岩浆的世界。金星的温室效应堪称太阳系翘楚，以至于它比离太阳最近的水星还要热，平均温度高达462摄氏度。
7: 金星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总量和地球地壳里的二氧化碳总量是差不多相当的，导致它有非常非常浓密的大气。它的大气压是地球大气压的将近100倍，相当于是非常非常深的深海里的那个压力。所以人如果待在金星表面的话，必须要做好足够强大的防护，才能让自己不被这个压力压扁。
3: 金星是一颗被烤干的行星，没有水的踪影，它被一层厚重的硫酸云层覆盖。在金星上也会下雨，不过落下的不是水，而是硫酸。
8: 轮到我隆重介绍我最钟爱的土星。
6: 土星上你们发现生命了吗？
3: 17世纪的天文学家卡西尼反对哥白尼日心说，对牛顿和开普勒坚决说不，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天文学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8: 我在天文学史上的几个高光时刻都与土星有关，一个是1675年，我发现了土星光环中间有一条缝，后来这条缝被命名为卡西尼环缝。还有，我发现了土星的4颗卫星，另一个就是1997年发射的土星探测器，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卡西尼号。
3: 卡西尼号是迄今为止对土星观察最仔细的探测器，它发射后先后借助2次金星引力、一次地球引力和一次木星引力的加速，终于在6年后到达了土星轨道。土星系统如同一个微缩的太阳系，它的形成与太阳系形成的过程很相似。大大小小145颗卫星在不同轨道围绕巨大的土星旋转，而无数冰晶碎片构成了庞大、多彩、排列规整、令人叹为观止的土星环。
7: 土星环呀，它一定是挺年轻的，现在估计也就是1亿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它是由水冰构成的，非常的亮。但水冰构成的环为什么能那么亮、那么反光呢？因为它很干净，它的年纪还太轻，遍布在宇宙中的那些行星系的微小尘埃还没有来得及太多的沉积到它的表面。反过来你看，彗星也是冰啊，但是呢它就黑乎乎的。也就是说，在更古老的过去，土星其实应该是没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光环的，在它形成的时候恐龙还在地球上活跃呢。
0: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3: 土星其实有丰富的水，土星环都是水做的，只不过由于这里距太阳相当遥远， 水都以冰的形态存在。这些冰晶将阳光向外反射，使得地球上的人也能看见星环的绚丽。也由于这个原因，某些时刻土星环看上去也会断断续续。当伽利略第一次看到土星时，就把星环当成了土星的耳朵。而土星的本体则和木星差不多，是一个高温高压的气态巨无霸。按照地球生命存在的标准，这里就是地狱。
8: 土星是如此雄伟壮观，但那只能对智慧生命产生震撼，而无法孕育智慧生命。
6: 我肯定不想住在土星，你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3: 天王星距太阳的平均距离是28亿千米，海王星与太阳的平均距离是45亿千米。以人类目前的航天器飞行速度来说，它们实在是太远了。迄今为止，只有1977年发射的旅行者二号曾经短暂拜访过它们。1986年，旅行者二号在飞行了9年之后，终于接近了天王星。这是一颗躺着旋转的行星，一年的时间相当于地球上的84年。这也就意味着它的南北极将会分别拥有42年的极昼和极夜。
8: 从这一点来说，如果天王星上有简单的生命，要么他们得具备可以适应40多年总晒太阳，然后40多年都晒不着太阳的能力，要么他们只能在天王星赤道附近生存。
6: 这样的日子不过也罢。
3: 利用天王星和海王星距离最近的时机，旅行者二号只又飞行了3年就靠近了海王星，这是离太阳最远的一颗行星。天王星和海王星被分类为冰巨星，它们是太阳系最冷的两颗行星。不同于木星和土星庞大的气态星体，天王星和海王星主要由冰组成。这些冰也不是人类熟悉的样态，而是一种由水、氨和其他挥发性物质组成的浓稠的流体，这也意味着它们也没有登陆的可能。
5: 人类竭尽全力也没有在太阳系的其他7颗行星上发现任何生命的迹象。
8: 或许是我们探测的能力还不足，比如天王星和海王星就只那么看了2眼，说不定那上面，或许在火星的地下，有无数的外星人正在偷偷看我们的节目呢。
6: 我宁愿生活在一个环境好一点的地方。
8: 我们人类的科学家其实非常聪明，他们已经预想到行星上存在生命的可能性不大，探寻地外生命的重点目标其实是在那些巨大行星的卫星上。
3: 1610年，伽利略通过望远镜发现了木星旁边一颗闪亮的卫星，它比月亮稍小，它是木星的第4大卫星木卫二。1989年，以伽利略名字命名的探测器从地球出发前往木星，开始了人类对木星系统首次全面的空间探测。1995年，飞行6年后，伽利略号抵达了木星轨道。在这个过程中，伽利略号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木卫二，结果让科学家们欣喜若狂。木卫二被发现有一层稀薄的大气，虽然薄，但是它主要的成分是氧。

0: 2012年，科学家意外发现了木卫二的一个秘密。
1: 科学家们看到了木卫二上壮观的间歇性喷泉。由于木卫二的重力只有地球的0.0113倍，因此这些喷泉的高度可以达到200千米。
2: 看来这是个适合欣赏风景的地方。
0: 木卫二最热的赤道地区，平均温度也只有-163摄氏度。虽然有水，但表面应该处于永久冻结的状态，但它却出现了冰层下的液体喷薄而出的惊人景象。科学家认为，这是木卫二表层下方拥有一个广阔流动海洋的有力证据。科学家进一步论证，木卫二在木星和其他卫星的引力拉扯之下，内部不断挤压，可能存在火山活动。地球生命在哪里首先出现？就在海底火山口的附近。
3: 地球的海洋呢，就是地球生命的摇篮，最初的生命是从海水中诞生的，而且是很可能是在海底的火山口的热液喷泉的附近，通过这个热能和化学能的供养。而木卫二上既然很可能有类似的环境出现，人们就认为它也有可能有类似的生命有可能在这里出现。
0: 有水量充沛的海洋，有地质火山运动，有涵养的大气，木卫二简直就是孕育生命的温床，木星身旁的地球啊。
4: 木卫二，木卫二，木卫二。
0: 负责探测木星的伽利略号，在初步发现木卫二可能存在海洋后，也改变了它最终的归宿。伽利略号燃料耗尽后将不再可控，这就增加了它坠落木卫二的可能。为了不污染这颗有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科学家在最后时刻向伽利略号发出了撞向木星的指令。这个陪伴了人类15年的探测器，以和木星融为一体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悲壮的一生。
1: 伽利略号和伽利略一样伟大，卡西尼号也是如此。
5: 尽管听上去有点炫耀的成分，但据我所知，你值得这样的炫耀。
0: 卡西尼号探测器将重点目标对准了土星的另一颗卫星土卫六。
1: 这里必须提到与我同时代的荷兰天文学家惠更斯，土卫六就是他在1655年发现的。1997年发射的这个探测器的全称其实叫卡西尼惠更斯号探测器。
0: 卡西尼惠更斯号先后127次飞越土卫六，竭尽全力地揭开了这颗土星第一大、太阳系第二大卫星的神秘面纱。土卫六是太阳系唯一一颗拥有浓密大气层的卫星，与地球类似，土卫六大气超过98%的成分是氮。2009年，卡西尼号拍摄到了土卫六北半球反射出的一个光点，科学家们马上联想到了在土卫六上观测到的一系列巨大的阴影，这些阴影很可能是大片液体，这个光点就是液体反射阳光造成的。科学家最终证实，土卫六表面存在液体，这是太阳系中唯一可以确认存在液体的星球。那些遍布在土卫二南北极地区的阴影，就是一个个液态湖泊。
3: 土卫六它表面呢是有液体的湖泊，这个其实是卡西尼号派出的惠更斯号到了土卫六厚厚的大气的里面，然后亲眼看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些液体呢是甲烷和乙烷，但是由于土卫六太冷了，所以呢它们冻结成了液体。
0: 这些湖泊表面是如此光滑平静，像一面镜子一样，将来自遥远太阳的光芒反射出去。湖里的液体并不是水，而是液态甲烷。土卫六的平均温度是-179摄氏度，这样的条件下，在地球以气态存在的甲烷会成为流动的液体，大面积覆盖在土卫六表面。土卫六上进行着地球上类似水循环一样的甲烷循环， 那里会形成甲烷云。

0: 下集甲板语。2005年，卡西尼惠更斯号释放的惠更斯号着陆器缓缓降落在土卫六表面，这是人类探测器首次登陆到除月球外的另一个太阳系卫星上。惠更斯号顽强地工作了90分钟，在他发来的图片中，科学家们惊奇地看到着陆点有大量像鹅卵石一样的石头，这种形态的石头是经过液体不断冲刷后才会形成的。土卫六就像是40亿年前的地球，这里有大气、河流、湖泊，会发生闪电和降雨。人们设想，也许在15亿到30亿年后，土卫六就将像地球一样诞生生命。在逐渐揭开土星的一层层神秘面纱之后，服务了20年的卡西尼号探测器，像他的朋友伽利略号一样，坠入土星大气层，写下了它最完美壮烈的结局。
1: 每次体会这些探测生命的探测器最后的结局，我都觉得他们好像也都像拥有了生命一样。
2: 是啊，人类在寻找地外生命的路上只是刚刚起步，但是人类也绝不会停下寻找的脚步。
1: 科学家们判断，除了木卫二、土卫六，在土卫二、木卫三、海卫一和矮行星古神星上也有生命存在的可能。
3: 你们太阳系的情况都没有搞清楚，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呀？
1: 你等着。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我在想，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如果这是我设的圈套，燕双鹰会把自己的枪给我吗？你怎么连这么一点点简单的道理都想不通？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做，出了任何事情，一切责任由你承担，你自己去向燕双鹰解释吧。你别老拿他吓唬我，我不怕。好，我不吓唬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小景帝，这还有什么考虑的？要我说，赶紧把弟兄们集合起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向大哥交代？
2: 哎，你等等，
1: 干什么？
2: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只是……
1: 哎呀，好了，别指示指示的了，赶紧集合弟兄们吧。
0: 可往哪儿撤呀？叶少英说，让你和九头先带着弟兄们住到附近的旅馆里去。
2: 好吧。
3: 别动，抓住包头。

是枪吧？啊！一个女孩子不要玩这种危险的东西，放下啊，放下啊！

0: 一看你拿枪的姿势，就知道你不会开枪。你就是再开十枪，也打不着我。
1: 走。
0: 你就是小锦丽吧？
2: 不错。你是谁？
0: 我叫杜马。
2: 是你？
0: 看样子你们知道我的名字啊。嗯、啊、为什么你们都愿意把希望寄托在枪上呢？这枪在你们手中有什么用啊？不过是能够壮壮胆子的玩具罢了。诸位，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游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我的俘虏。希望大家合作，否则不要怪我无情。
2: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0: 哎呀，如果没有你，我们怎么能够如此顺利地夺下这歌舞厅呢？
3: 你说什么？
2: 是你，又是你，怎么样？现在明白了吧？我们又上了这个坏女人的当。
4: 真没想到啊，竟然又是你。
0: 怎么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动动脑子？燕双鹰是我们的敌人，我怎么会帮助他呢？
3: 我记得你说过，绝不能让李康和高世宝得逞。帮燕双鹰就是帮我们自己。
0: 我当然不会让李康和高世宝得逞，但也不会去帮助燕双鹰。之所以那样做，不过是为了博取你的信任。
3: 我的信任？
0: 当然。虽然你出卖了燕双鹰，但是我知道，他的心里仍然爱着你。当然了，你也如此。这种关系就像是一根纽带，难以割

0: 我早已经想到了，要击败燕双鹰必须从你入手，只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利用这一点。这一次机会终于来了。
1: 你，我早就说过，我哥早晚会死在这个女人手上。怎么样，现在应验了吧？
0: 你知道小都会歌舞厅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燕双鹰不妨得当，这里的手谕非常的严密，靠强攻虽然能够得手，但势必会惊动共产党，这样歌舞厅就保不住了。而社长对这间歌舞厅又非常看重，我左思右想，始终没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方案。终于机会来了，我帮助你给燕双鹰传信，取得了你的信任，而后随你混进了歌舞厅，无声地解决掉了门岗和一层的守卫，并将大队人马引了进来。就这样兵不血刃便夺回了歌舞厅。
1: 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到歌舞厅？
0: 如果燕双鹰要和四海鸿门会开战，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手下人的安危。我料定他得到消息之后必定要你回来送信，安排手下撤离歌舞厅。果然我的推断非常正确，你再一次地帮助了我，虽然这次并不是主动的，但是我仍然非常感谢你。
1: 是我害了他，我又一次害了他。为什么他每次都会在我手里？为什么？
2: 因为他爱你。
1: 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我真后悔。
2: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1: 不，你没有，是我害了他。
0: 从现在起，我不但要将输给燕双鹰的夺回来，还要从他身上拿到更多的东西。
2: 别做梦了，你还是等着我哥回来怎么收拾你吧。
0: 有句话叫做关心则乱，看看在这里的都是他最关心的人，而这些人又都掌握在我的手里，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吧，想想结果会是怎么样啊。带走。
3: 是，
4: 走
3: 走
4: 走
3: 走，
4: 快点走。走，
3: 有什么？
4: 快点走！快走！快点！
3: 催什么催？
4: 行吧。
2: 了不起啊！
4: 快走！留下十个人在这看住他们，其余的跟我来。
5: 七彪被他们杀了。
2: 哼，等着吧，我哥回来会跟他们算账的。

0: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我率领弟兄们搜遍了所有房屋，没有发现模板和花名册踪迹。难道东西没在这里？俗话说，一个人藏起的东西，一百个人也找不到。即使我们能够肯定模板和花名册就在这里，如此巨大的舞厅又没有具体位置，我们怎么找啊？而且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如果燕双鹰赶回来，那可大事不妙啊！
1: 走。

0: 你在等什么？杜马肯定在找魔板和花名册，他们是白费力气。
1: 哎，这些人会杀掉我们吗？在魔板找到钱应该不会。哎呀，
0: 早知如此，朕应该把不知在虎厅里的火力点全部打开，跟他们拼了。
1: 马后炮，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0: 哎呀，好了，要不是因为你，唧唧嗦嗦没完没了的，事情也不会到这个地步。
1: 什么？怪我？ 明明是鱼如萍将杜马引进来的，凭什么赖在我身上？
0: 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接到于香姐的传信，马上行动。杜马动作再快，至少咱们还有还手之力。可现在呢？
1: 好了好了，事到如今就不要再互相埋怨了。谁要你在这做好人？没有你，这群王八蛋也进不来。

0: 看什么看？看眼睛里拔不出来了。
1: 朱慧，我并不想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对付你们，可是没办法，是燕双鹰逼我这么做的。我看这样，我给大家一个机会，只要肯合作，所有的人马上可以离开这里。啊，小锦弟，你过来。
2: 干什么？
1: 你是最有可能解救大家的，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这样做了。
2: 好，说说看。
1: 只要你说出燕双鹰把模板和花名册放在什么地方了，你就可以带着所有的人离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别做梦了，不要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1: 好，你出来。
3: 师父，啊，你什么？你什么？谁来了？
0: 别动！别动！别动！
4: 别动！别动！不要动！不要动！
1: 看到你造成的后果了吗？我再问一遍，模板和花名册在哪儿？
0: 我真的不知道。
1: 你呀，你可真不是个聪明的人。
5: 只有将这里的人全部打死。
1: 对不起，你说什么？
5: 你不了解燕双鹰吗？他怎么可能将藏模板的地方告诉小景帝呢？如果你想在这里找出答案，恐怕你要失望。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就算你把这里的人全都杀了，你也不可能找到模板和花名册。而且燕双鹰很快就要回来了，我想你不希望遇到他吧。杜马，用你自己的话说，你现在手中的筹码足够多了，完全可以要挟燕双鹰交出模板，又何必在这里大开杀戒呢？
0: 就头，你没事吧？
3: 谢谢你。
0: 没想到你还挺能说的。
5: 记住，想让大家活命，就不要再激怒他们。
0: 嗯。
1: 大家都到院子里集合，准备离开这里。啊，
4: 快走，快走，快点。
1: 阿云，将这里打扫干净。

0: 下来。最好别耍花样，进去。
1: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啊，我手无寸铁，孤身一人，而你们呢，荷枪实弹，人多势众。
0: 知道就好。高大哥说过，你是个危险人物，对付你必须谨慎一点。
1: 高大哥的确是个聪明人，他要你来找什么？模板？
0: 哼，是的，找不到就杀了你。
1: 看起来我是没有选择了。
0: 你最好找到，

0: 站住！模板在哪儿？在灯光控制室。模板真的在上面？
1: 当然。你在撒谎！不相信就算了。告诉我模板在哪儿，我去取。当然可以。 看到房顶上的灯杆了吗？模板就藏在灯杆的最下方，想要拿到，就要到灯光控制室将灯杆放下来。
0: 你告诉我，怎样将灯杆放下来？
1: 你可真谨慎。
0: 哼，对待你这样的人，不得不如此。
1: 你到操作台前，先按绿色按钮，然后再按红色按钮。你，
0: 跟我上去。还需要我上去吗？哼，当然。如果事情不对，我会当场毙了你。
1: 你真了不起，一点机会都不给我。
0: 光复社之所以败在你的手里，就是因为给你的机会太多了。
1: 说的真精辟。
0: 好了，走吧。

0: 就在这儿。那里面最多能站下两个人，其他人在这儿等着。你们谁去？
1: 你跟他上去，只要他敢耍花招，就立刻毙了他。走。

0: 别乱动，别乱动！
1: 喊什么？烫着了吧？
0: 少
1: 废话，快动手！
0: 一会儿别乱动，一会儿快动手，一惊一乍，早晚让你们吓死！

0: 没什么，我摁错了按钮。
1: 快，快拉回来。
0: 嗯，好。

0: 救救我！求你救救我！就在几分钟前，你还说找不到模板就杀了我，这是怎么了？向我求救啊！我没听错吧？伤口创面很大。 失血过多，疼痛万分。当然，你可以用布条勒住伤口，那样可以减轻疼痛，却会使血流加快，最多5分钟，你会因体温下降而失去知觉，然后在昏迷中死去。如果你想从这里爬到大街上求救，起码需要20分钟的时间，那样的话。
1: 你已经死去4次了，别说了，求你救救我！你想让我怎么救你？
0: 送我去医院。我觉得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很奇怪，刚刚还要杀我，现在竟然开口让我把你送到医院。
1: 你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你要我怎么做才肯救我呀？那就要看你能给我什么了。我什么都可以做。
0: 李康和高世宝住在什么地方？ 看起来，你并不想活。
1: 我说，
0: 我在听。
1: 汾阳路80号公馆。你。

0: 进来。
1: 老爷。
0: 葛童回来了吗？
1: 哦，还没有。

0: 叶顺英来了啊！
1: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

0: 8元一台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3: 就是。
0: 我们家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6: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7: 这第8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8: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0: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

0: 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
1: 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2: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3: 看见
2: 了。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1: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2: 哇，口感怎么样？
1: 哎呀，非常的好。
3: 哎，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2: 好，哎，我也试试这个口感。嗯，
3: 怎么样？
2: 清甜，好喝。
3: 啊，那我也试试。
2: 嗯。怎么样？
3: 嗯，香甜可口。
4: 嗯，一点也不沉，还没有怪味。
1: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4: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1: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3: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1: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要你啊多花冤枉钱。
5: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1: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3: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1: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2: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健康用水1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3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0: 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2: 是吗？我尝尝。
1: 怎么样？好吧。
2: 嗯，确实挺好喝的。
0: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谢谢啊，
4: 喝今天新茶。
3: 哎，
4: 好喝吧？
3: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日奇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4: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3: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4: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6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啊、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3: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4: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现在就打。
5: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进来。
1: 老爷。
0: 葛童回来了吗？
1: 哦，还没有。

0: 不孝。会长，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看您还是先离开吧。
1: 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燕双鹰。都给我出去宰了他。
2: 是是，
0: 上。
1: 真想不到燕双鹰竟然会找到这里，这样一闹势必会惊动共产党的。总部不能用了，王月，带走花名册，将其他文件全部销毁，我们马上离开。
0: 是。

0: 谁？陈公鹏！哎呀，老陈呐！你可算来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燕双鹰，燕双鹰突袭了我在汾阳路80号公馆的总部，杀光了所有人。只有我们三个逃出来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半个小时之前。
2: 傍晚的时候，你给我电话说燕双鹰已经控制在你们手上，模板已经是手到擒来，
0: 怎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哎呀，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张华帮码头，我和高世宝亲眼看着葛童将他缴械后押上小船，回小都会歌舞厅去取模板，可谁知道，怎么，
2: 你和老高没有亲自押解他到舞厅？哎，
0: 没有啊。
2: 当时我们想，
0: 已经是手无寸铁，又有葛童和几十名枪手看押，能出什么事儿啊？可是，哎，
2: 你们太大意了！如果燕双鹰那么好对付，我还需要你们吗？
0: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目前汾阳路80号公馆已经被共产党包围，我是找你老陈拿个主意啊。
2: 什么？惊动了共产党？

0: 他倒有闲情逸致。老李啊，除了八十号公馆，你们还有其他联络处吗？当然有。这两天你和老高暂时到联络处中住下，记住，千万不要外出。等我的电话。
1: 也只有如此了。
0: 真想不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好了，你先回去吧，等我的消息。好。
2: 他妈废物！我早就知道这些人靠不住。净放马后炮！哎，
0: 本想靠着他们夺回魔板，没想到事情闹成这样。哎，现在事成其虎，燕双英肯定知道我们与四海鸿门会串通一气，对付他。万一他走投无路，孤注一掷，将魔板交给共军。
2: 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社长放心，他不会的。哦，你怎么能够肯定？正因为我不相信李康和高世宝，因此在他们行动的同时，我利用于如萍攻占了小都会歌舞厅，将燕双鹰的亲信手下全部控制在了我的手里。
0: 你说什么？
2: 现在燕双鹰应该已经知道了，他所有关心的人都在我的手上。
0: 就凭这一点，他就得想一想。好啊，杜马，真有你的！不愧是军统总教官。哎，依你之见，现在该怎么办？
2: 李康和高世宝虽然没用，却可以替我们抵挡燕双鹰的子弹。燕双鹰
0: 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很奇怪啊。
2: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他好像是完全无法战胜啊！燕双鹰端了四海鸿门会的老窝，不光是为了报复李康和高世宝，更是发给我们的信号。哦，
0: 怎么讲？
2: 他是在威胁我们不要轻举妄动。他既然能够捣毁四海鸿门会的老窝，当然也可以这样对付我们。
0: 不错，
2: 社长啊。
0: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
2: 如果华美玉芝之后，我们就与燕双鹰交易，恐怕事情会简单得多。哎呀，
0: 好了，不说这些了。事已至此，后悔也来不及了。
2: 目前的状况您也看到了，四海鸿门会已经彻底暴露在共产党的面前。如果事态再继续发展的话，我们恐怕也难免步其后尘。
0: 因此，现在必须要耐着心来，与燕双鹰交易，用我们手里的人质换取他手中的模板和花名册。有道理。
3: 刚刚你说，
0: 李康和高世宝可以替我们抵挡燕双鹰的子弹。嗯，
2: 社长，您想一想，如果今天夜里燕双鹰端掉的。
0: 是我们霞云路十二号公馆，
2: 而不是李康的汾阳路八十号。我们将要蒙受多么巨大的损失！因此，这两个人目前仍有利用价值。明天将人质交到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中，让他们出面与姓燕的交易，这样就会将燕双鹰的视线吸引到这二人身上，而我们则暗地里集中所有的力量，布下天罗地网。 吸引燕双鹰前来，只要他进入圈套，就绝难活着回去。嗯，社长，这一次我们必须倾尽全力，一击成功。如果再失败，往后的事情就很难说了。
0: 立刻开始布置。是。
4: 哎，怎么回事？今天可真是了！吃饭怎么回事？吃饭怎么回事？平时挺安静，这怎么了？

0: 他们的目标是黑帮分子，而且他们的目标是黑帮分子的人的心智准备。通过这点，应该可以确定，这些人的身份是黑帮分子。
1: 嗯，我也这么想。看公馆的状况，应该是内部火拼。
0: 不错。走，上去看看。
1: 嗯。

0: 嚯，好家伙，这里简直就是战场啊！
1: 死者都是武装人员，看地上的武器，几乎完全是。

0: 100多根金条，几千块银元，老张，我们发财了。
1: 这里很有可能是某个黑帮组织的总部，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0: 嗯。
1: 这里是四海鸿门会的总部。
2: 什么？
1: 你看，
0: 天马行动，就是126火车大劫案。
3: 果真是四海鸿门会干的。
1: 这些人撤离前，销毁了重要文件。
0: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会不会是光复社
3: 与四海鸿门会产生了矛盾，
0: 以致陈工鹏下令攻击李康的总部？
1: 光复社与四海鸿门会虽有矛盾，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四海鸿门会完蛋了，陈工鹏就要独立面对我们，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而且，青帮红帮虽然不同，但是渊源很深。有一句话叫做"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之间暗斗是可能的，但这样明目张胆的攻击却令人很难想象。陈工鹏绝不至于做这种孤注一掷的事情。
0: 有道理啊。
1: 而且，如果这是陈工鹏做的，一定会将大量的金条银元带走，更不会将天马行动方案摆在桌子上。很显然，行事的人知道爆炸声会引来我们，因此才将这些东西摆出来，故意让我们看到。
0: 嗯，不错，他这么做
3: 无疑是要将四海鸿门会彻底曝光。
1: 是的。小英啊，你发现了没有，公馆中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
0: 死者
3: 都是四海鸿门会的部下，
0: 对方连一具尸体也没有留下。
1: 非常正确，
0: 这就说明下手的只有一个人。如果不是陈工鹏，那么就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做这件事。
1: 谁啊？
0: 我曾经对你说过的，有一个最近新崛起的青帮流氓，叫燕双鹰。此人是个极度凶狠的角色，武艺高强，枪法如神，且专门与光复社和陈工鹏作对。据我们秘密调查，2天前发生在金门饭店的凶杀案，就是燕双鹰和光复社之间的黑吃黑。
1: 哦，
0: 我们详查了死者的身份，其中有两个是苏北的毒贩子，这两人与光复社手下过往甚密，专门为他们提供烟土。而另外的4名死者则都是光复社属下的小角色。可以肯定，几个人在进行毒品交易的时候，燕双鹰突然闯入，杀人越货。
1: 你怎么能肯定是燕双鹰呢？
0: 饭店的总台经理亲眼看到一个穿黑衣服的瘦高个走了进去，没过多久便响起了枪声。而燕双鹰就是个瘦高个，而且常穿黑色的衣服。据监视小都会歌舞厅的同志汇报，燕双鹰最近的活动异常频繁。金门饭店发生凶案的那天，他恰巧在案发前出去，案发后10分钟回到歌舞厅。
1: 哦，
0: 能够发起如此锐利的攻击，除了陈工鹏和这个燕双鹰，我是实在想不出第三个人。
1: 你想怎么办？
0: 搜查小都会歌舞厅，抓捕燕双鹰，从他口中问出真相。

0: 您好，理查饭店。
1: 请转408房间。
0: 请稍等。
2: 喂，

0: 好的，好的，我马上到。
1: 我不让你走吗？
0: 哎呀，别闹了，出大事了！
1: 不许走，陪我，陪我。
0: 他都滚开！弟兄们，佛主出事了，我们要立刻赶回去，大家都清醒点。
2: 是，
0: 走。

0: 停了，好像又停电了。就是，又他奶奶的，真邪了！打开栅栏门，我们走下去。
1: 是。
0: 怎么打不开？
2: 奇怪，不知道哪儿卡住了。
3: 躲开，让我试试。
0: 哎，都上开。 老大，怎么了？门被人从外面插死了。刚才我上电梯的时候，周围没人啊。不对，不对。
4: 燕说：“燕，
5: 老大，老大。”

0: 别！
1: 我说过，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0: 我
1: 的手下在哪里？
0: 别冲动！我没有抓你的手下。
1: 再问一遍，我的手下在哪里？
0: 燕老弟，我真的没有抓你的手下，你千万别冲动，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金条、银元。我。
2: 社长，杜马来了，
3: 请他进来。
2: 是。杜老总
4: 啊，
2: 请。
4: 好。社长，
3: 你怎么了？紧张兮兮的。
4: 社长，高世宝死了。
5: 什么？死了？
4: 刚刚李康打来电话，说高世宝和六名贴身保镖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上。
5: 燕双鹰，一定是燕双鹰。
4: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5: 他是怎么知道高世宝住在理查饭店的？
4: 这个人太可怕了，几乎是无孔不入。社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暂时离开这里躲一躲。我已经通知了两队弟兄，10分钟之后到达，护送您离开。
3: 好吧。哦，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4: 李康率亲信王岳、萧强和鲁云飞以及所有的部下分批赶往沿江路沙场。姚千书、宋曼云和吴天木昨天夜里便已经到达了。
3: 沿江路沙场？
4: 对，就在江湾区，共军进城前便已经废弃，周围10几里地没有住户，便于我们行事。
3: 好，非常好。燕双鹰是个祸根，再不解决，早晚会闹出大乱子。到那时，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
4: 燕双鹰聪明过人，以模板为要挟，屡屡从我们手中逃脱。这一次，
3: 从现在起，杀死燕双鹰为第一任务。至于模板，只要不落入共党手中就行。大不了，命铸模厂再花3个月时间重新铸造。
4: 社长，只要燕双鹰死了，模板就不会落入共军手中。
3: 只要你明白就好，放手干了。
4: 是。

0: 清平，给妈妈开门。嗯。哎，清平。
1: 橘子，怎么不多睡会儿，这么早就起来了？
2: 哎呀，睡不着啊。有心事吗？不知道武婷怎么样，真为她担心。
1: 放心吧，她不会有事的。
2: 但愿吧，
3: 阿姨。哎，
1: 你的伤好了，陪我玩，陪我玩。
2: 好啊，玩什么呀？
3: 玩捉迷藏。
2: 哎，清平，阿姨的伤刚刚好一点，不能剧烈运动。嗯。
3: 哎呦，看看宝贝不高兴了，阿姨能玩，跟你玩好不好？
2: 好。
1: 橘子。
2: 你注意点啊！
3: 知道了。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

0: 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1: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1: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着呢，水清着，领来了是大批的红肉，看发生就自然合适。
1: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4: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5: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6: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5: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7: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8: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9: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10: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1: 我们要解放大兴，建设大兴。
12: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1: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山西，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地兜住汁水。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这个烧麦。
1: 嗯，佩服。
2: 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1: 杨忠，
2: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1: 哦，对对
2: 啊！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些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1: 啊，是啊，是啊，是。
3: 吃的再香，石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4: 对，这边是北，
1: 这边是北。
4: 对，
1: 北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4: 对，在那会儿读墨读，
1: 墨读，墨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墨读，
4: 墨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墨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连墨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3: 白登山往北50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它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边关重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
1: 在您的书里边，反复的提到，比如说枢纽啊、走廊啊，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怎么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它？
0: 所谓的走廊地带，它实际上就是各大生态板块的界面。咱们通常所说的大家熟悉的什么辽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啊，以及长城阴山走廊啊等等，这些它们都是农牧之间交界的界面。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呢，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呢，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1: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古城里头啊？
5: 今年住了65年。
1: 65年了
5: 啊！我活65了。
4: 这是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
1: 啊，
4: 几乎是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6: 1、2、3、4、5，
7: 有两个
8: 西方的人呢。
4: 对对，
1: 你看高鼻梁呢，
7: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1: 王院长，你还得给我找吃的呢。
8: 最后一张，1、2。
3: 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石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1: 这是五一广场，这就是迎泽公园。在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叫街的肯定是
4: 东
1: 西的。我没说错吧，师傅？
9: 对的。
4: 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1: 对，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4: 对。
3: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
10: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
3: 黑。那么，具体到饮食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我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真的是古玩市场吗？卖菜。
11: 卖菜吗？
12: 我养一养。
3: 圆圆，地道的太原人，也是我今天的向导。
9: 哇，这个市场，
11: 真的是老城区，油麻麻花，麻麻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9: 麻麻花是葱的花是吧？
11: 野葱的一种花。
9: 我看到那个鲜的麻麻花了。
11: 有的有的，不是，这种的不是麻麻花，
9: 这是酒花，
11: 酒花
9: 差点露怯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1: 好，十一，
9: 十一，十一种粉条。
11: 您看看这边的，
9: 这都是粮食了。
11: 对的，粮食了，五谷杂粮。
9: 这个为什么叫熬汗油啊？
12: 人家油米嘛，所以说还要熬起来成米油啊。
11: 容易出米油。
9: 我也不懂。
13: 您不是山西人？
9: 我是北京的，您也是来旅游？
13: 对。啊。来看看小米。
9: 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级旅游。
11: 是。
14: 收摊了，收摊了，快走，抓紧时间啊！收摊了。
11: 要收摊了是吗？
12: 收摊了。
14: 收摊了啊！来。
9: 我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3: 这个早市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15: 我们当地老板在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16: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17: 老太原人，
18: 他一年他就要吃这么几桶啊。
3: 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深知醋的重要。
19: 两个，我的
20: 两个，
21: 几个？两个，
20: 40块钱。
19: 好嘞。
3: 所谓东辣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高文奇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趁热挂在酥脆的炸鱼上，一口上头。

要说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菜，必须是过油肉。它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炒肉片其实很像。挂薄芡的里脊先过油，再入锅爆炒。山西过油肉的不同之处在醋上。第一遍锅底醋，烹烧深入肌里，平衡油脂，煮味。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遇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

0: 醋在山西饮食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有美食家说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施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是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施展老师就自动说话了。
2: 首先你得点菜啊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要。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要，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要。
1: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一段话感染了，就是说山西是
2: 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啊，
1: 对，
2: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对、
1: 对，
2: 北边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个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
0: 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1: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扣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具体的分析。
2: 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必须精打细算，他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
3: 日升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
1: 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
4: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至臻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在博物馆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施教授去看看。
1: 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山西菜里很重要的分支。
2: 为什么叫庄菜？
1: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2: 一个大庄子，
1: 风格是不一样的啊，是占有式的，稀有。
2: 是。
1: 比如说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
2: 啊
1: 来，炸丝香菜要四川的
2: 啊。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他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吧？
1: 是的，是的，嗯。庄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他要用当地的一些东西。
5: 辛苦了，曹厨。
1: 啊，这是
6: 给咱做了一个五台山的豆腐丸子。
5: 哦，
6: 斋菜的元素

0: 甚至都有羊肉味了，这是不是里边就放了一些羊汤啊？这里边真的没有羊肉啊？它叫素熬汤，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曹叔说，肉香其实来自一种蘑菇。五台山北坡。 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鹿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诱惑。
1: 台磨里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炭磨，它的鲜的那个程度，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呢，就含情脉脉的。是。
2: 鱼子酱炒小米，
1: 怎么还上鱼子酱的呀？
2: 这不是鱼子酱吗？
0: 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坡上的鱼子酱。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0: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1: 我跟你说的太多了，你影响你判断了，你应该先吃，
2: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1: 对对，
2: 这么弹啊。
3: 这真是寒，
1: 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2: 从没吃过这样的，这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1: 是吧？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
2: 对呀，
1: 很辣。
2: 这确实好吃，它这葱这味道也香，
1: 服了吧？
4: 真香。
1: 还有这一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老菜，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
0: 不过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今天这种食材被全世界高端餐厅追捧，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0: 印象最深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0: 快感，
1: 快感，嗯。
0: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1: 幸福感，
0: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就是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
2: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1: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哦。哇，你喂麻雀啊？给你拿一个枣。哦，
3: 还有吃吗？
1: 哦，爷爷批评了。
2: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1: 但是你看当地人有多喜欢。
4: 咱们到哪里啊？
5: 到那边
4: 找找桌子，
6: 找找吧，
5: 找个空位子，
4: 找个空位啊。
2: 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4: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应该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啊。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因为他突然呢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地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子那么抽抽搭搭的那么个，吃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地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1: 这更像是羹，不像是粥。
4: 哎，对了，
7: 反正我们这代人，我们30多岁的吧，大概几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4: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还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
2: 同一种吃食，父子俩的评价也不一致，让我对这种太原传统食物更加好奇。蒸熟的面粉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我决定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一杯很浓很热的咖啡。所以虽然家乡很冷，但是内心很温暖。
1: 您是哈尔滨人？
0: 对，哈尔滨是我的故乡。
2: 王先生，你看天儿挺冷的，这是你住哪儿？我们送送你。
3: 不用，那边有人接我，改天吧，改天我登门拜访冷老先生。
2: 行行行啊，那就再会吧。嗯，
3: 再会，再会。
4: 嗯，
3: 再会，再会，柯小姐。
0: 再会，柯先生。
2: 来吧，柯米拉小姐是吧？来来来来。

0: 科恩米兰小姐，房间已经给你订好了，她会帮你把行李拿上去。哎，咱们就不上去了吧？
1: 不上去，不上去了。
0: 那改天再见吧。
2: 谢谢冷大哥，
1: 谢谢你们。
0: 哎，不谢不谢啊。
1: 谢谢。
0: 好好休息啊。
3: 不是你，
1: 哎哥，家里那可站一天了啊。
0: 行了，你少嘟囔几句吧，咱回去吧。
1: 不是，咋的？你这让秦妞给拿出来？
3: 哎，但是我跟你说，说起来也挺好，家里有个像喜妞这样的，也挺不错，是吧？
0: 行，那以后你就找一个这样的。
1: 你可拉倒吧，我可不要，我现在都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是不是三宝子？
0: 二少爷，
3: 咋的？改好了，
1: 嗯，
3: 改成那个一天的了。
1: 啥玩意儿？
3: 啊，不是，你不是说时间太长就定一天吗？
1: 你脑子有病啊你！
0: 你改成一天，你明天让他睡哪儿？睡大马路上啊？
1: 我平时咋教的你啊？
0: 不是，你不说。
1: 还犟嘴，还犟嘴！
0: 哎呀，
1: 行了，你俩别在这扯淡了，赶紧回去吧。
3: 那
1: 你回家你给我等着啊！
3: 来，上车。

0: 哎，你们先回去吧，我打个电话。
1: 不是哥，你干啥去？你家那口子在那站着呢。哥，哥，
2: 这是啥玩意儿？
0: 哎，李叔，麻烦你出去一下，我要打一个电话。
3: 好。
0: 哎，给我接黑队长。哎，七哥，这个医药……
4: 爸，你干嘛？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儿。
5: 这是我家，不是部队，我不管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现在你只有两条路，一个是……把你媳妇送回房间，好好陪着她。另外，你马上走，永远别回来。
0: 爸，你听我说，我现在做的事关系到哈尔滨和整个全中国的大事。
5: 你别跟我说这些。我告诉你，你知道不知道？你媳妇为了等你，在外边已经等了好几天了。你要是个男人，是个爷们儿，你办点男人的事情。
0: 你让我把这个电话打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好不好？
5: 好，好，好，你打，别打。
6: 电话断了。
0: 爸，您这不是逼我吗？你知道我现在多着急吗？

0: 拉倒吧，爸都叫不过来，我们叫呗，说哪说呢？
1: 那大哥都没在，怎么给大娘祭奠？
2: 你大哥不在，今天我们也得给大娘祭奠。我跟你们俩说啊，你爸正在气头上呢，别再惹事儿。范婶儿，把香给孩子们。
3: 好的。
1: 那我大哥的香谁给上？
3: 你大哥的香，我替他给妈上。
1: 范婶，快点把香给喜妞。
4: 香是怎么着？头咋磕呀？
5: 我磕。大娘，今天我喜妞替冷风给您磕这个头。

0: 进来。
1: 旅长，那个医药箱呢？
0: 什么药箱？
1: 就是市立医院带回那个医药箱呀。黑队长说放在你车里了。
2: 哎，七哥，啊，
3: 医药箱呢？放旅长车上拉走了。你放旅长车上了？
4: 对。
3: 你放他车上干嘛呀？不是。这儿这么乱，我觉得放在车上最安全了，所以我就放那儿了。
0: 我压根就没见过。
1: 旅长，那个医药箱里面装的是鼠疫死者的解剖切片，只要一化验，所有的真相就都清楚了。
0: 那你到我车上看看去呗。
1: 好，我这就去。
0: 嗯。

0: 七哥，找到了吗？我还想问你呢，旅长说他在车里，我找了好几遍没有啊，你肯定知道在这儿，你告诉我。
1: 我也找过了，旅长到了。那天你不是让我取箱子吗？
0: 你现在赶快去隔离室，那个床箱里有一个药箱，里面有非常重要的证据，你把它拿回来保存好。你现在就去。
1: 好，
0: 我马上按照你说的。
2: 拿到了医药箱，
3: 郑主任给你碰到李副管，说旅长来了，让我马上去见他。我就先去见了旅长。
4: 大哥，你来了。
2: 里边情况怎么样？
4: 问题不大，就是伤亡几个弟兄，让这帮兔崽子跑了。大哥，你放心，我饶不了他们。
3: 你说你这仗怎么打的？这么多人还让人跑了。
2: 手里拎的什么呀？
4: 是冷锋说是里边有重要的证据，
2: 证据，
4: 对，
2: 放我车上，
4: 放你车上，
2: 对啊，
4: 我知道了，旅长是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大，
2: 你这话什么意思，七哥？那是鼠疫，鼠疫呀！你想看着日本人把鼠疫放在我们中国人身上吗？冷锋，不要太激动啊，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是，冷锋，冷锋，你干什么去？
4: 你这么做，咱们会成为千古罪人的。您说不说？

0: 谢谢你，医生。大少奶奶是因为身体虚弱才昏厥的，休息一下就好了。他不是冻伤的，我就放心了。孩子在您家，怎么会冻坏呢？我不明白。这事儿吧，我也不知该怎么跟你解释。
1: 我明白了。好，有什么事儿就找我啊。
0: 谢谢您，医生。
2: 嫂子，你说你干嘛这样啊？非得这么糟蹋自己的身体？看着都心疼死了。答应我，以后不许再这样了，好吗？我大哥确实是挺忙的，就多理解理解他。嫂子，你倒是说句话嘛。
0: 这样吧，以后啊，你要是气儿不顺的话， 你就拿我撒气，
2: 别哭了，嫂子。嗯，嫂子，别哭了。

0: 我希望你能把那个医药箱交给我去化验，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那个医药箱我已经让人销毁了。
0: 销毁了？
1: 嗯。没什么事，你出去吧。
0: 你怎么能把那个医药箱销毁了？那里面装的可……
1: 我告诉你，我是看在你爹的情面，要不然就你这么折腾，我早就把你给废了。你是在有意隐瞒这个真相，对吗？小子。 你跟我听好，我要的是哈尔滨的稳定。你要是再折腾，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滚！

0: 孩子们都大了，这些年你不在，我就把孩子们收回去，所以什么事都依着他。可是孩子们有些做法实在不合我意，我不知道是我老了，想法不对，还是我把他们给惯坏了。有事儿吗，
1: 老爷？内田先生求见，
2: 楼下等着。
1: 啊，我去告诉他。

0: 死鬼啊！你可真行啊！你啊，你说那小日本多精啊！你居然能从他们身上弄到钱，太厉害了你！
1: 这还要感谢人家冷家呀！旅长，
2: 他还说什么了？
1: 什么也没说。
3: 这事儿以后你就别去了，拍个脸生的去。冷家要是知道了，咱们财路就断了。
2: 是。
3: 等等。

0: 一个副官，你给他那么多，你懂个屁！那些号全是我的，
1: 都是你，烦人！这都没了。
2: 老婆，你现在已经这样了，先别着急啊，看看他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1: 想起来了，我知道那名鼠疫患者逃出的下水道在哪儿，
2: 在哪儿？
1: 就在市立医院门口，咱俩现在就去。
2: 要不，你不用去了啊，那地方我太熟了，你先赶紧回家，把家里事儿平了啊！有什么情况，我及时跟你联系，
1: 好吧？等我啊。
3: 冷老先生，久仰大名，今日冒昧拜访，还请多多见谅。有什么事吗？久闻您在哈尔滨，
4: 开门见山吧。
3: 哎，好，哎，冷氏集团最近突然对我日本侨民提高物价，终止日本货物的运输，银行撤资。
4: 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如果我们哪里做错了，还请冷老先生多多包涵。嗯，你们哪儿做错了，还得用着问我吗？
3: 还请冷先生多多指教。
4: 中国人一向是好客的，但是从来不喜欢不速之客。 尤其是那些不懂规矩、喧民多主的，这还用得着别人指教吗？
3: 冷先生说的是，我只是个生意人，生意讲究一买一卖，
4: 货在我手里，我想怎么卖就怎么卖，买不买那是你的权利。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3: 冷老先生，我。
4: 替您算了一笔账，您这样做，每天要赔50,000大洋。我赔得起，我赔得舒服，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冷先生，我的话已经很客气了。
4: 我对你是太客气了。
3: 冷先生，我希望您能为自己留条后路。
4: 与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这是我十分中肯的建议。不需要大日本，你能告诉我你们哪儿大吗？地盘大还是领土大呀？我看你是野心大。松哥，我告诉你，今后凡是日本人，绝不允许登我们冷家半步。如果谁敢登进半步，我剁掉他整条腿！
5: 知道了。

0: 嫂子，你这干嘛去啊？
1: 回家。
0: 回家？那我去给李叔打个电话，让他开车来接你。
1: 不用，我回山里的家。
0: 回山里的家？你这干嘛去啊？
2: 哎，咋回事？你干啥去啊？你这是？
1: 我现在没脸待冷家了，你们回去跟爹妈说一声，
3: 我不回来。
0: 嫂子，你看，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二哥，你快劝劝大嫂。
2: 嫂子，我支持你走，因为我大哥根本就不爱你。
0: 你是还嫌不够乱是吧？
2: 小东，我冷冻之前从来没有叫过你大嫂，而且之前对你的态度呢，你也别往心里去啊。但是在仁义面前，我这回绝对站在你这边。以后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冷冻的大嫂，咋样？
0: 二哥，哪有你这么往外劝人的呀？
1: 爹，

0: 妹，其实我挺不喜欢深宅大院的生活。我喜牛是山上长大的，我习惯了自由自在，那样多好。而且我早就想走了，因为我没有留下来的理由。
1: 嫂子，我舍不得你走。
0: 听话。
1: 嫂子，二哥，你干嘛呀？快把大嫂追回来呀！
2: 哎，行了，就知道哭，赶紧把东西收拾收拾吧。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市政局的，警察下水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奉命搜查，
2: 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1: 敢跟我要证件，胆子够大的啊！来啊，把他给我绑了。是。
0: 赶紧把枪给我放下，否则打爆你的头！啊，没猜错啊，真是小日本啊！小日本，嘿，敢跟我较劲儿啊？别人怕你，我可不怕你们。
3: 崽子们，给我听好了，家人们，都是火！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约着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0: 别把手机当成是下。
2: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3: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7: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9: 妈，
0: 不走了哈。
1: 爸，哎，
9: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天哪！
10: 喂，
11: 老师，你走了没
12: 有？妈妈，
13: 你爸来了。

0: 这几天啊，总在门外等你，冻病了。这喜妞呢，脾气是倔了一点，但她是一心一意对你好。女人呐，总想找个男人啊，是对自己好一点的。你呀，不要总想着过去的那些事儿，该忘记就忘记，人得往前走啊。
1: 我知道了，去看吧，我带你去。
2: 看看行啊。

0: 我找冷军医，
1: 不行，大少爷睡着了。
2: 我找到有急事。那也不行。
1: 告诉你，你再也不让我进去，我一枪崩了你！
0: 你敢？
1: 住手！
3: 把枪放下。
1: 冷军医，
4: 怎么回事？
1: 我们在市立医院的马路里面打起来了，黑点让你赶紧过去呢。
4: 站住！
1: 没事，你先回去吧。
5: 哎，哦，胖子，队长，怎么别绕回来了？
6: 这动都一模一样，
5: 发现什么没有？没有啊。那不对呀，那上边那小日本忙活什么呢？啊，肯定有问题。接着搜，搜。
6: 回来，回来！
5: 队长，你看，这是新的，这也吸摸上去的，
6: 肯定有问题，这是，
5: 给我砸开！
4: 是。

二十多年，你在那边孤苦伶仃，都是我不好。当年是我没看好孩子，让孩子给走丢了，你也不至于就，是我对不起你。

0: 不对人。
1: 你再换个人吧，我砸不动了。看你这出息，赶紧上，快点！
2: 老大，局长，我也不行了，是不是饿的？
1: 我说胖子，不是当年在老林的中不合愣的时候，饿了吃这树皮，渴了吃喝点血团的时候，你啊不比这遭罪啊？啊，我说，快点，快整，这熊样儿，看你。
2: 地道太狭窄了，咱们人又多。
1: 行啊，那你们都撤吧，你们都回去。
2: 队长，要不要给你留俩人？
1: 不用，你们都回去。
2: 是，走。

0: 怎么回事啊？刚才房上有人，找找找，
1: 怎么样？
0: 后院取景啊，快，一定把这个人给找着。

0: 你怎么了，钟心？
1: 来了，终于来了。
0: 你说什么？
1: 20年了，20年了。
0: 范婶，
2: 哎，
0: 再来一个，赶快扶他回去休息。撒棒子，
2: 是。
0: 带着人在四处看一看。
2: 是，走。

0: 我大嫂回山里了。
1: 爸，咋的了？家里出啥事了？这么多人都拿着枪，这啥玩意儿？
2: 爸，这谁写的呀？冷静，回来，小心点。

0: 爸，你说能不能是日本人干的呀？
1: 爸，增加虎渊人手。
0: 我知道了。你们几个上后面看一看去。

0: 哎，你们怎么都上来了？报告长官，下边透不过气了。
1: 那七哥呢？
0: 长官，队长还在下边，他让我们先走。
1: 那这样吧，留两个人在这守着，其他人回去吧。
0: 来，给我罩着点。
1: 是，
0: 你们两个，咱守着，其余的弟兄们来跟我走。

0: 事儿，我就是，哎呀，透不过气来。
1: 哎，这里面气味是不太对。哎，起来，你发现什么没有？
0: 好像是心墨上，
1: 看来这块就是问题的关键。哎，七哥，这地道是通什么地方的？
0: 四通八达，我也没搞清楚。
1: 有什么出口没有？
0: 也没找到出口。冷饭，
1: 七哥，
2: 哎，七哥，怎么了你？

0: 杰克，坚持住啊！哎。坚持住啊！哎，
1: 青儿，青。

0: 咱们还在
1: 玲珑塔，面朝江水，背靠山。
2: 大小姐，这大半夜的，你怎么？
3: 大小姐来了。
1: 安排一下，我明天进山。
4: 好，我安排一下，天亮就动身。
5: 夫人受了点惊吓，刚才我给她打了一下。我有明白事儿。
2: 老大，
6: 哎，
2: 先带你回去啊。谢谢啊。
7: 老爷，二十年了，是谁不肯放过我？
2: 哎，你

0: 别瞎想了，没人跟你过不去，都是我不好，得罪了日本人啊！
1: 你别骗我，不是日本人。
0: 你刚刚打完针，赶快回去睡一觉。来来来，
1: 不，那个人一定是冲着我来的，他不光是冲着我，他还冲着我的儿子，一定是冲着我的。
0: 听我说，冷静点，冷静点，我向你保证，有我在。
2: 没有任何人能伤害你。好了，行不行？你可真行啊！你说你也是和老姨见过世面的人，你瞅，哎呀，你瞅刚才把你吓得那样。
3: 他终于来了。谁呀？我就知道这件事儿早晚得有一天有个了断。
2: 行了，你快闭嘴吧你！你千万别让老爷听见。苍天有眼，有的人欠的太多了，早晚得还的。
3: 行了，快别再说了。
2: 我就盼着这一天呢。
3: 行了，你快别捣鼓了。这玩意听听，了解得怎么回事儿？ 你好没好点啊？
4: 你说队长是不是闲的没事干，大冷天挖下水道干啥？
5: 谁知道呢？这天气鬼都不出来。

你把手伸出来。

0: やつは出てこない。
1: 違う、違う、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呀，我闻这味儿的，这是山里的小烧啊！啊，
1: 是，
0: 找个杯子陪你喝两盅，
1: 啊，
0: 对，
1: 哎，
0: 是好长时间没喝山里的小烧了。忠心呐，记着咱们走镖那会儿，你总是背着个酒葫芦啊，还藏着掖着，平时舍不得喝，一旦想喝两口的时候，突然发现葫芦里酒没了，都让兄弟们偷着给你喝了，就是因为你睡觉太死了。哎呀，想想。你那个时候还是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啊，看看你现在头发都比我白呀。
1: 哎，你还记着这事儿？
0: 哎呀，忘不了。你想想，一晃20多年了。哎呀，忠心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看我在生意场上啊，一般人斗不过我，这你知道。可是唯独对你，我从来就不藏心眼儿，因为我相信你也不会有什么事儿瞒着我的，对吧？啊。

都说种什么因结什么果，有些事情是有因无果，可是最近发生在冷家这件事儿，只有果却找不到因。钟心，你脑袋比我好使，过去的事儿你帮着我过过脑子啊，来来来来来，干。头溜着烧锅，再倒上。

0: 谁？少奶奶？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家里有人进来了。关帝显圣，血债血偿这八个字，是仇家20年前撂下的碗。现在突然出现在我们家，这说明仇家已经公然向冷家下手了。但是到现在，我们仍然不知道仇家是谁，在什么地方。
1: 哎，爸，你说是不是？你当年走镖的时候得罪啥人了？啊，
0: 这个事我想过，走镖的时候确实杀过一些劫镖的人，但是时隔这么多年，即便是有仇家，也等不到现在啊。
2: 哎呀，怕就怕这样的，咱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谁算计咱，咱都不知道啊。
0: 这样，卓子，从今天开始啊。
3: 开你的车，带上几个人，接送冷静上学放学，一步不许离开。知道了，老大，告诉我，生意场上的人，做生意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遇事多着点，任何生意不做，听见没有？
2: 知道了，爸。
0: 朋友，和地面上的人打听一下，最近哈尔滨来了什么生人没有？
4: 走，怎么回来了？小伙子，遇到困难了？什么？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
5: 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4: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5: 其实我很害怕。
4: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5: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4: 你的家人呢？
5: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4: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 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5: 我送您去吧，
4: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君君。哎，
4: 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5: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就怕这样的，咱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谁算计咱，咱都不知道啊。这样，哲子，从明天开始啊，开你的车，带上几个人接送冷静上学放学，一步步学离开。
1: 知道了。
0: 老邓，告诉我，生意场上的人，做生意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
2: 遇事多着点，人可生意不做，听见没有？知道了吧？还有，和地面上的人打听一下，最近哈尔滨来了什么生人没有？
1: 知道了。
2: 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这个时候我不能走。
0: 喜怒不孝，惹你生气了，你别往心里去。好孩子，快扶你嫂子起来。
2: 嫂子，快过去，我想好了，我生是冷家的人，死是冷家的鬼，我哪儿也不去。
0: 孩子，冷家，对不住你。 心里有数，你放心，冷风的事情，我一定给你个交代。快扶你嫂子起来，上楼休息。

0: 哎，爸，你说能不能是冲着我大哥来的呀？肯定是他们小日本干的。本来以为今天能扳回一局来，没想到又中了招。
1: 我在想，他们会不会是想逃避隔离？
0: 逃避隔离？当年武博士立下了规矩，只要发现鼠疫，必须从源头开始隔离。当时很多人还不理解。
2: 想了各种各样逃避隔离的办法，
3: 那就为了逃避隔离，连杀了这么多人。
2: 日本人一向不都是心狠手辣吗？嗯，再看一下。肘子啊，你过来，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去找我大哥去啊。
3: 让他找些当兵的来，有军方在这块，我看谁还敢跟咱家这那的。那我跟老爷说一声。
0: 不用。
2: 我跟你说，你跟大哥说，说是我爸吩咐的就行了。
0: 哦，行，
2: 快去，
3: 走了。
0: 差不多在这遇到。
2: 嗯，对对。
0: 你知道这是什么人名下的房子吗？
2: 还不清楚。
0: 咱们会不会摸到他们的窝去了？哎，别说，真有可能啊！明天我带人去，为弟兄们报仇。
4: 不行，七哥，现在黑龙会接连下死手，肯定是有问题，而且他们都是职业杀手和间谍，防备意识极强。如果咱们要动，那必须一招毙命，不然肯定打草惊蛇。
5: 军医，外边有人找。哎，
4: 小子，
5: 大少爷，你怎么来了？
4: 大少爷，家里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5: 老人说20多年前的一个仇家找上门来了，叫你赶紧回去了。还有，老人说能不能找几个大兵回家看家护院？
4: 这不是胡闹吗？咱们家那么多护院，还要当兵的干嘛呀？
5: 再说我是医生，我没有权利调兵啊！谁让你来的？
4: 是我爸。
5: 二少爷，
2: 冷风。

0: 不管谁让来的，肯定家里出事了，啊！你赶紧回去一趟，再说了，调兵的事包在我身上，啊！走吧。
1: 哎，
0: 回去跟老爷子说，明天一大早病就到。
1: 哎，
2: 行，
1: 七哥，
2: 七哥，这样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合适的？
1: 没事。
0: 哦，那个大少爷去人海里捡事儿。
3: 大少奶奶回山上了？
1: 回山上去了？
0: 不过他又回来了。
1: 哎呀，你这媳妇儿真不简单呐！
0: 大半夜赶走夜路，真是女侠啊！老冯啊，家里出事了，赶紧回去一趟，好不好？再说了，你要不回去，媳妇儿该生气了，后院别起火了啊！
1: 听七哥，赶紧回去。
4: 就是
1: 啊，快上车。
0: 七哥，
1: 那
4: 有事给我打电话。
1: 放心吧，上车，快快快！啊，走吧。
0: 七哥，谢谢啊！
1: 告诉老爷子，明天一大早兵就到。
0: 哎，好嘞。

0: 少爷回来了，
1: 我爸呢？
0: 啊，睡了。
1: 你回来了，吃饭了吗？

0: 你是不是嫌我们家事儿还少啊？怎么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家现在经不起你这么折腾了。如果下次你再走，那就永远都别回来了。
1: 告诉你，我心里没有你。那你为什么要娶我？
0: 不娶你怎么办？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刚从日本回来，下了火车就被家里按在这儿了，换上礼服这么大的场面，我不可能看着冷静颜面扫地。你怎么就不为我想一想？
1: 过了这段时间吧，我去跟我爸说，让你改嫁。我告诉你，冷凤，我心又不是低三下四求人的人，我走不进你的心里，我认了。可是我不会改嫁，因为我在心里告诉自己，我就是你冷凤的女人。

0: 谁呀？买汉塔皮。三更半夜的，买什么成色？
1: 蒙古汉塔。
0: 蒙古汉塔没有了。那就阿尔泰的吧。现在只有喜马拉雅汉塔了。那就给我换一张火狐狸皮的。
1: 我是老鲁，你的直接联系人。

0: 老同志，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请坐。其实啊，组织上这么多年，一直在关心和考察着你，也知道你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但是，你毕竟参加过土匪的队伍，需要对你做一个长期的考察，重新甄别，能理解吧？
1: 能理解。今天我终于找到党了，老陆同志，我有一个重要情报要向组织汇报。

0: 你干什么的？
1: 奉黑队长之命，前来警戒。
2: 李叔，李叔，
0: 什么事儿？
2: 什么事儿？
0: 奉黑队长之命，前来警戒。
2: 哎，队长，
0: 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是家里这点事儿，我怎么好劳驾守备旅的弟兄们呢？哎，
2: 哪里呀？ 守备旅的任务就是保一方平安。再说咱们府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守备旅责无旁贷。冷风也是我们守备旅的人呢，他家里的事儿不就是我们的事儿吗？
0: 不不不，这不好啊！
2: 不是，冷先生，您就别推辞了。按常理说，家里出了事儿，冷风应该待在家里边尽职尽责尽孝。但是呢，无奈，任务艰巨，他要为哈尔滨的几十万百姓尽职。再说了，这也是我们旅长的意思啊。
0: 冷先生，无论如何，你要接受我们的这份心意。
3: 黑队长，我们家不需要当兵的。
0: 你少掺和这些事儿，
2: 就是不需要。
3: 爸，您说呢？
0: 哎，黑队长，你是没吃早饭的吧？
4: 走走走走走，我陪你吃早饭。
2: 冷先生，我吃过了，谢谢谢谢。我跟冷风马上有要事去办。
0: 啊，我就不多留了。冷先生，
2: 您看这冰，
0: 冰，啊，你
2: 爸，听您的。
0: 我都带来了。是都带来了，那就留下吧。啊，
2: 太好了。那冷先生，我告辞了。
0: 我送你
2: 啊。好。
0: 好
2: 好
0: 好
2: 好
0: 好
2: 好
0: 好
2: 带上这个。

0: 你这干什么呢？
1: 准备早饭呢。
0: 不刚吃完吗？
1: 我是给外边的大兵准备早饭呢。
0: 给他们准备什么饭呢？
1: 这不黑队长知道咱家出事了吗？特意人家派几个大兵来咱家守卫呢。

0: 兄弟，真是羡慕你啊！我要是能找到像你媳妇这样的女人，我一辈子得烧高香。
1: 要不给你？
0: 啥意思你啊？啊？你以为这就是个坎肩啊？啊？这是那喜妞的一片心意。我觉得，在关键时刻，这个女人都能为你去死。
1: 行了，咱俩说点正事儿吧。嗯，好，说正事儿。我在罗盘上对比了一下，昨天晚上我们找的那个地方，就应该在这条街上。方向肯定是对的，但是那都是日侨区啊，全都是日本人，咱们怎么确定哪户啊？
0: 假借昨天晚上大兵遭到袭击为理由，封锁两边的街道。
1: 那你也只能是封锁街道呀，你不可能挨家挨户的去查呀。

0: 那样不但会打草惊蛇，而且会引起外疆争端。我觉得咱们还是得从下水道开始查，而且不能以咱们自己的身份。咱们俩已经死了，很明显，日本人想害咱们。不过这也是个机会，咱们可以引蛇出洞，让他们放松警惕。这样也可以给咱们查找鼠疫的线索，争取一些时间和空间来。
1: 小姐，你几点放学啊？我过来接你。
2: 今天晚上我要开演出，告诉家里别等我了，不回家吃饭了。
1: 不行，老爷说这两天不安全的，还嘱咐我一定要过来接你。
2: 你还是去接我二哥去吧，我不用你接。怎么每天跟个跟屁虫似的？
1: 那这样，那我去那个剧院去接你。
2: 你忙你的吧，不用你接我了啊。
1: 那我去剧院等你啊。
3: 両親、霊という軍医が死にました。これで仮面につきまとう者もいなくなりました。
4: 確認しましたか？
3: はい。二人の死体が井戸から上がるのを見ました。確認したので大丈夫です。
4: だから、お前は謝罪なくてもいいじゃないの？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この歯は私自分用意したもんだから、日本の軍人にとして、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命かけないといけない。失敗は許されない。
3: こんなに早く解決するとは、あの人に感謝し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ですね。
4: 誰か？
3: 瑞子です。
4: いいすか。
5: 米拉小姐，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6: 你看，
5: 啊，
6: 你迟到了23分钟，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特别是对一个女士来说。
5: 不是我呀，刚才送我们家小姐上学去了。
6: 我没有兴趣听你说这些。我只知道，我是按照我们昨天约定的时间到了这里，可是你迟到了，而且还差了23分钟。
5: 嗯，那
6: 好了，咱们就不要再耽误时间了，赶快走吧。
5: 哎，不是，哎，不是，米拉小姐，还一件事儿，那个，
7: 你有没有什么东西？
5: 你得把东西拿下来，我得退房去。
6: 退房？为什么要退房呢？
5: 我们家二少爷想那个。
6: 哦，我知道了，他一定是觉得我的房间不够好，想再帮我换一间是吧？谢谢谢谢谢谢，我真的很喜欢。
5: 不是，
6: 快走吧，一会儿来不及了。

0: 进去。
1: 时间不等人了，实在不行我真就得带兵进去了。
0: 不行不行，这事儿不能这样做，咱们得先利用媒体把这事儿弄大，只有涉及到更多人的利益，让市长和旅长同意才行，咱们才有机会。
1: 我已经派人通知各个报馆了，说下水道出口有关守备队官兵伤亡的消息可以报道，但是绝对不能报道官兵的死伤人数，还有身份证明。那黑龙会的人也肯定以为咱们跟着一块儿建阎王。
2: 这是咋了？
3: 好像是死了两个兵的呀，
2: 死人了呗？
4: 这是谁干的？
5: 这俩都散子也太
2: 是啊！

0: 这怎么这么多人啊？出什么事儿了？
1: 昨天晚上好像发生凶杀案了，死了两个守备旅的人。
0: 那这哈尔滨的社会治安也太差了。
1: 啊？哼。
0: 谁敢杀军人啊？
1: 哼，除了那帮日本人，谁还敢干这事儿？本来哈尔滨治安挺好的，自从那个日本人来了，就变得人心惶惶的了。
0: 哎，对了。
1: 啊，
0: 昨天去火车站接我的那位冷家大哥，是不是就是守备旅的呀？
1: 对啊。
0: 那他没什么事儿吧？
1: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我今早还见着他了呢。米拉小姐，这样咱绕个道啊。

0: 米兰小姐，
1: 快快快停车！哎呦，别动别动，我肚子疼。
0: 那我送你去医院。
1: 不用不用，是女人病，我自己有药。
0: 那咱回宾馆拿去吧。
1: 哎，不用不用，咱们都已经迟到了。你呀，赶快去告诉冷老板，我马上就到。
2: 立定，向左蹲。好，伙伴，杨小姐，那边请见。
3: 就凭你们？知道冷家得罪的是什么人吗？个个刀枪不入的，你们也能防得了？

0: 干什么？我奉命来追查可疑分子。
1: 就叫什么可疑分子呀？
0: 机密公务，恕不奉告。
1: 这里是日侨区，你们没有权利这样的行动。
0: 日侨区怎么了？只要我们中国地面上，我们就有权利。
1: 你不能活到基本上都得给了。你，不要费心。

0: 教授、外は騒いでいてやめますか。
1: 今度そんなお知らせ、お知らせは私にしないでくれ。私は仕事の責任取るだけ。
0: はい。
2: 干什么？
3: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领事，随侍你们负责人。
4: 我是啊，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日本领事，这里是日侨的领地，现在请你们马上把兵撤走，如果再不撤退，我将召回中国政府，说你们寻衅滋事，汉人发动对日战争，所有引起的祸全部由你们承担。什么意思？
4: 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中国的土地，不是你们日侨的领地，知道吗？就算发动战争了，那也不叫对日战争，充其量那叫关门打狗。
2: 你要对你的言论负责。
4: 我说什么了？我负责呀？
2: 你说过，我一定会要，我一定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的抗议。
4: 抗议？我告诉你啊，你们大老远的跑到我们家干啥来了？这是啊，像块狗皮膏药一样，粘那儿就不走了。我们还这么没抗议呢，
2: 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侮辱。
4: 我送你一句话，就算是狗皮膏药，早晚有被撕掉的那一天。

0: 你就缓了一只山鸡啊？啊，
1: 这还不够啊！这都够十多个人吃的呢。
0: 那那十多个人都大年轻力壮的，他能够吃吗？我不买两只吗？
1: 啊，
0: 你去把那只拿过来。
1: 哎呀，那我还得去化去。
0: 化就化呗，来得及，快去吧。
1: 行，我就去化去。
0: 这么多人吃饭，这么抠抠搜搜的。

0: 我是当兵的，别在这晃来晃去的。
1: 我们呢，这是流动岗哨。哎呀，说了你不懂。
0: 屁流动岗哨！我看就是没规矩。
1: 我们是在执行公务。
0: 执行什么公务？

0: 大兄弟，你说你们这都站了一上午了，天这么冷，你们进屋吃点东西去吧。
1: 大婶，啊，我们一会儿就去啊。啊，
0: 行行行，赶紧啊，要不一会儿凉了。
2: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 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0: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2: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体松软的山区。
3: 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移动向裂缝，前缘湖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4: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坐。
2: 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 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火门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 松软、枯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5: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6: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好，好，好。
5: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7: 妈妈，我来。
8: 奶奶，您喝水。
9: 哎，好，乖孩子。
1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我是当兵的，别在这晃来晃去的。我们呢，这是流动岗哨。哎呀，说了你不懂。
1: 屁流动岗哨！我看就是没规矩。
2: 我们是在吃个公务，
0: 执行什么公务？一点规矩都没有。哎，
3: 大兄弟，大兄弟，
2: 你说你们这都站了一上午了，天这么冷，你们进屋吃点东西去吧。
4: 大婶，
0: 啊，
4: 我们一会儿有去啊！
0: 啊，行行行，赶紧啊，要不一会儿凉了。
4: 喂，弟兄们，不当班的现在去吃饭，快去快回，换当班弟兄们。哎，我算看出来了，这当兵的也分个三六九等啊！
0: 老头，
4: 你说这话到底什么意思？
0: 你说啥意思？你看这天多冷啊，那先吃的肯定是热乎的。
4: 后吃的肯定饭菜都凉了，
0: 你们别指望食堂再多给你们做几道菜啊！
2: 哎，我说你这老头儿，啊。

0: 你妈了巴子说话这么难听呢，还咽过气儿了。我告诉你，我们当兵的英雄脏，
1: 凭什么？屁呀，凭什么？
0: 那坚持的肯定把肉挑了，那后吃的就多担待点吧，就只能喝汤了啊。肉吃在谁嘴里谁知道啊？这就是命。
2: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对吧，建哥？

0: 你光在这摆姿势有什么用啊？你得刺中我才行。等一下，其实就算你刺中了我也没用。
1: 撸一棍子，
0: 因为你的刀上没有锋刃，你刺中我肚子的时候，我可以紧紧的把刀夹住。这个时候我不会马上死亡，仍有意识，可以瞬间用刀劈掉你的头。 所以我建议你，以后最好用中国的剑。剑是两面都有锋刃的。始めるぞ。锋刃你都不懂，就是血槽。在你的刀上有一道沟，当它刺入身体的时候，会带入空气。如果血液中注入13毫升的空气，此人必死。也是。
2: 如果你们要明白这个，你们的刀上就该有锋刃了。
3: 彼は山吹に邪魔している。彼は剣を乱す古いの術の一つだ。やはり彼は日本をよく理解している。
4: 教授、彼を殺す必要があるんですか？
3: いいえ。この子は俺好きだ。
0: 公平にさせようは。万一山口がやられたらどうしますか？山口君は自由にさせよう。好きにやれは。臆病者め。やる気はないのか。抜け。<笑>你就那么着急想杀我呀？先听我把话说完，也让你长长知识。 如果我拿中国的剑刺中你，你的心室就会进入空气，会导致你心脏跳动的时候没有血液的流动，加速你的死亡速度。看来我们中国人比你们要聪明100倍。
1: ベラベラベラベラよく喋る。お前はここに来たからには生きては帰れない。

0: 我梦见一个孩子，那孩子拿着刀，要来治愈我，要来杀我。我跟他说不是我害的，他还是拿着刀来砍我。哎呦，快把我吓死了！哎呀，
1: 没事啊，你现在过去了，这都是昨天晚上那个事儿把你吓的呀。昨晚上那个人抓到了没有？哎，没有。今天早上黑队长派几个大兵啊，到咱们家来帮着咱们看家护院，现在应该什么事都没有。
2: 别怕，别怕，别怕，别躺着别动，啊，躺下躺下躺下别动。小妹，怎么了？怎么了？怎么烧？烧什么？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啊，他们全被那个冰箱电压了。他们吃什么了？
3: 我这他埋的还有那个香煎炖蘑菇。
0: 周鑫，赶快安排车送医院救人。
4: 好好。

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现在警察结果还没出来呢。这事儿不好办了，这旅长要是知道了就糟了。不行，我得先回趟吕部，看看那边什么动静啊！这边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联系。

0: пошел. Быстро! Иди, все, иди, иди. Туда, быстро иди.
1: Ой,
0: все,
1: все, я понял. Что?
0: Чтоб я тебя не видел здесь.
2: 大哥，站住！大哥，干什么这是？大哥，
3: 你胆子也太大了，竟敢跟我都不打招呼，就私自调兵跟日本人发生冲突。
2: 大哥，不是您派我跟冷锋去查鼠疫的事吗？现在已经查的差不多了，有点……
3: 这事儿都捅到少帅那儿去了，连少帅都不敢跟日本人正面发生冲突。你他妈有几个脑袋，敢明枪战火的跟日本人发生冲突？
2: 大哥。
3: 这日本人先欺负咱们的呀！你还不服？好，我问你，你警卫队那九个弟兄是怎么在冷家中的毒？啊，
4: 大哥，现在没事了，冷家把他们送医院去了，已经。
3: 没事儿，都已经死了两个弟兄了，就凭这一点，老子就他妈毙了你！
5: 来人，
3: 把冷锋给我抓回来。
6: 是。
5: 爸，
6: 儿子，你回来了啊！
7: 怎么样，那边？现在他们都在医院抢救呢，但是死了两个士兵。
6: 死了两个？嗯。有这么严重吗？他们在咱们家都吃什么东西了？
8: 我做的小鸡炖蘑菇。
6: 是你做的？
7: 我做的。
6: 咱们家人没什么事吧？
7: 没事儿，爸说就给他们做，我们都没吃。
6: 这鸡哪儿来的？
8: 我买的。
9: 枪杀的还是要死的？枪杀的，我都看见杀眼了。
10: 二少爷，
11: 进来也不瞧瞧门，送走了。
9: 不是那个，
10: 冷老板，我来报道来了。
11: 怎么不欢迎吗？
10: 啊，你这没了，说点话。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从波兰请来的建筑师波兰斯基先生，这位是科米拉小姐。
11: 哦，我知道了，这位一定是你勾请的助手吧？
10: 冷老板，这是怎么回事？不是，他是不，小姐啊，小姐，米拉小姐啊。
11: 听我跟你说吧，哎呦，我去，这个就是你设计的图纸？是我设计的，怎么了？
10: 不是，米拉小姐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们这图纸怎么了？
11: 波兰斯基先生。
10: 我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吗？你知道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在生活习惯上有什么不同吗？他们的祈祷室是应该建在卧室的里面还是外面？还有，在哈尔滨的犹太人是属于哪个分支呢？你知道吗？
11: 不知道。
10: 看到了吧？一个连犹太文化都不懂的人，他设计出来的东西你也敢用？
11: 不是那个波兰斯基先生，你到底知不知道？不知道。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走吧。来来来来，啊！来，把这老王子赶紧给我请出去。
12: 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
11: Что вы хотите вообще меня вызвали просто так что ли？ Вы что меня просто так вызвали что ли？哎，
12: 走吧，快点快点快点，走！Вы меня вызвали из Польши просто так что ли？
11: Я покажу еще.
13: Мила小姐，不好意思啊，你看我请一个这么样的人来，实在是对不起啊。我跟你说，你刚才说的那些，我特别喜欢。我能不能看看你的图纸？

0: 我昨天刚刚到这儿，连项目的地址还没有见到。我怎么来设计图纸？就算是今天我设计出来了，你敢用吗？不是，那你早说呀！我那儿有现成的图书馆摆着呢，我这两天马上就要动工了，你什么都被我怎么干？
1: 二少爷，我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建筑系，建筑也是有语言。 我必须根据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建筑风格来设计。你必须全然的相信我，这样我才能够把自己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帮你把这项工程设计。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现在说这么多没用的，能有啥用啊？人家都让我撵走了，现在只剩下你了。服了你了，米拉小姐，啊，我相信你，好不好？我相信你。 咱俩一块儿好好的把这个工程拿下来，行不行？啊，那你这样，你告诉我，你刚才跟那什么司机说那个，什么祈祷室，那到底是在屋里头啊，还是在屋外头啊？
1: 都行。

0: 我们是来救你的。
1: 爸，你听我说，
0: 千万别把齐哥牵扯进来。
1: 你就是那些兵是我找来的。
2: 梁医官，旅长有请。

0: 局长，我们这要进去？
1: 不进去来这儿干什么？
0: 冷家不是好惹的。
1: 我是好惹的。
2: 哎，都给我看好了，快点！

0: 马局长。
1: 会长，例行公事，来调查点事儿。
0: 例行公事，你带这么多人什么意思啊？
1: 你们听着，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去。
2: 是
3: 是
4: 是。
0: 还是行吧。
1: 老会长，这不太合适吧？

0: 我站起来，说，为什么私自调兵去冷江？
1: 报告，冷锋带到。

0: 你胆子越来越肥了，竟敢私自调兵到你们家当守卫。
1: 对不起，大哥，这几个兄弟是我派去的，
2: 这事和七哥没关系。

0: 是我私下里请他们去的。那好，那我把你们两个都毙了。
1: 旅长，黑队长确实不知情。你想呀，他跟了您20多年，是您最信任的部下。如果他要用兵为变我瞒着您，
0: 既然你这么敢担当，那我就不在这儿为难你。咱们军事。

0: 怎么回事你刚才怎么跟你说的？门都不敲，有没有规矩？
1: 不是，家里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说。
3: 家里大兵都食物中毒送医院了，这警察正在办案呢。什么情况？
1: 我是在路上听说的。这帮大兵是死是活，我还不知道呢。
0: 回家看看去吧。
1: 哎，老板，我跟你一起去吧。
0: 我们家的事儿，你跟人去干什么呀？
2: 现在你是我的老板，老板的事儿。 就是我的事儿，
0: 看不出来啊，你还挺仗义。走吧。

0: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
5: 文明旅游好风尚。

枪都下了。

0: 什么事啊？林枪战，贵府上不是毒死两个士兵吗？另外，冷家大公子，
1: 冷锋怎么了？
0: 日本人刚才抗议说，冷家大公子带人到日侨区去闹事，跟人打起来了，又动刀又动枪的，日本人非常不满意，非要我们给个说法，这不。

0: 老会长，你别生气啊，我这也是逼不得已。
1: 你呢，
2: 马匹？
1: 我他妈给你脸了是不是啊？带人上我们家来比比划划，你啥意思啊？啊？
0: 二少爷，你
1: 少他妈废话，走吧，把枪给下来，
3: 放下，有点规矩。
4: 爸，这帮狗屎带人把咱家给围了。
0: 二少爷，我也是接到报案，例行调查调查。这不正跟你爸喝茶说着这个事儿呢吗？你说你拎着枪晃来晃去的，不大好谈是吧？
1: 谁他妈拎着枪晃来晃去了？谁先带着枪来的？我问问你，谁他妈先拎枪来的？
3: 小范，
5: 报告局长！
6: 局长，咱们的人都被他们绑了，枪也给缴了。
3: 放肆！赶快把人都给我放了。
1: 爸，
3: 把枪还给人家。
4: 走了。

0: 对不起了，各位，你们不但毒死了军人，破坏了中日之间的关系，现在又罪加一等，公然拘捕武装袭警，也太没拿我当回事儿了。我告诉你，马屁，就他妈没拿你当回事儿，怎么的？这笔账我给你记着，好吧？我不跟你说，老会长，我穿了这身衣服，我就得。 办这件事儿，我这也是迫不得已。你说对吧？是不是？嗯，还是老爷子识大体。从今天开始，我要在这里封门办案，现场办公。都给我听好了，把冷家的老老少少都给我带到这儿来。
1: 放下。
2: 我看谁敢动？爸，是不是我们家的门窗没关好，让这帮野猫野狗给跑进来了？
3: 老会长，谁呀？
2: 这是我的大儿媳。哎，行啊，我们家不是出了点事吗？
4: 两个当兵的在我们家中毒了，马局长呢也是理性公事，啊，他们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我们理应配合。大家放下。
5: 好，既然我爸说话了，我就配合你。可是我婆婆身上有病，在楼上休息，你们不能打扰她，所以你们不能上楼，不然我跟你们没完。
6: 大哥，其实这事儿冷风他是。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没你答应，冷风他一个小小的军医，能调动警卫队的人吗？
7: 哎呦，行了行了，不就是死几个兵吗？再说了，老七呀是咱自己人，咱可不能站在自家门槛说外头话，是不是啊，老七？
1: 还不给你搭个道歉，大哥，我错了。看在你跟我多年的份上，这次就饶了你。不过你小子给我记住了，以后别拿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少跟冷风掺和。
8: 好，我知道了。
1: 去吧。
8: 谢谢大哥。
0: 把电话拆了。

0: 给你脸了是吧，二少爷？刚才已经够给你面子了，请你配合。你们这些警察怎么就会对手无寸铁的人舞刀弄枪呢？
1: 啊！我请过来的设计师苏磊。
2: 你怎么总来不提前打招呼？
3: 怎么了？
2: 你是谁？没事一边站着去，轮得到你多嘴？
3: 我是谁，并不重要。你知道自己在哪儿吗？你不会连对老人和女人起码的尊重都不懂吧？
2: 我不跟你们女流之辈一般见识，冷会长。 您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这是马局长的命令，您不会难为。
4: 好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行了，来，这还是老爷子明白。另外，马局长还让我通知你们，从现在起，没有马局长的同意，任何人不能出这个房子。
5: 走，
6: 慢点。
5: 既然我爸答应你。
6: 那我们冷家人就会配合，可是这位米拉小姐是我们家的客人，你们总不能连客人也扣吧？这，冷老爷子，
2: 这冷家也是外星人当家呀！
6: 放屁！你几年官饭吃的，你会挑拨离间了是吗？米拉小姐是案发之后到的现场，你凭什么扣她？
2: 行了，把枪放下，行了。大儿媳妇说的有道理啊，这位兄弟我不知道你姓什么啊，但是你总不能把我的客人也扣在这里吧？啊！
0: 冷会长，冷家不会差我一间客房吧？我现在是冷家的雇员，不是客人。
2: 这是他自己要求留下的，不关我们事。 走。
7: 有胆识。我听说冷家最近搞什么经济制裁，你们日本人的日子不好过。会长这个时候找我，冷家一向和我们日本人作对，所谓经济制裁，根本上不到我的毫毛。有张旅长在。 他们就更得逞不了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可什么都没做。哼，明白。现在警察局已经查封了冷家，张旅长能不能动一动？
8: 怎么动？
7: 落井下石，这才是最完美的结局。好了，不打扰了。

0: 你妈的饭呢？让人送上去了。来，你让小姐快坐。来，好，不坏了吧？要喝点酒吗？没有。坐下吧。哎，冷静回来了吗？
1: 哎呀，是，我给忘了。
2: 我现在接去。你快去。
0: 来吧，不等了，咱们先吃啊。
3: 去哪儿？你们所有人都不许出冷家大门。
0: 不是，天都黑了，我们家小姐放学没回来，我得去接她去。
3: 对不起，我们有规定，只准进，不准出。

0: 那我不去，你去啊？
1: 那我没招。
0: 我他妈今天也出去了。
2: 你快给我看！
0: 不是你打死我，来来，打死我！
2: 哎，
0: 我
2: 打。
3: 不是你拿把破枪吓唬谁呢？
0: 你吓唬谁呢？
2: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4: 肘子
0: 啊，
4: 把衣服给我拿着，我跟你去。

0: 爸，我把雪龙锥找回来了。
1: 雪龙锥？
2: 你们走吧。
3: 干啥去？
2: 你干什么？
3: 走，陪爷喝两杯，暖和暖和去。
2: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
3: 你不就是个娘们儿吗？走，
2: 你放开，
3: 给我追！
0: 爸，
1: 想，想啊。想啊，
0: 他是雪龙锥的孙子。
1: 啊，
0: 当年您走镖被打伤了，我爸把您救到山上，把雪龙锥一块抬上山了。后来您到城里就医，雪龙锥就留在山上了。
1: 哎，要不是雪龙锥当年替我挡了几枪，我早就活不到今天了。
0: 所以呀，我爸就把他作为我的嫁妆。
1: 哎。那雪龙锥后来情况怎么样？
0: 我爸找了所有的名医，治好了雪龙锥，可是他不像以前跑得那么快了。后来他就有了后代，我爸那匹马就是他的爸。
1: 啊！你看看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您当时在病床上的时候，昏迷一直喊他的名字，我爸知道你跟他感情深，我就没敢说，怕您难过。
1: 哦，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不错。

起来吧，人都走了。你是谁呀？我是谁不重要，反正是好人。怎么着？那我把他们几个再叫回来。 来，起来！你一个小姑娘，这么晚走这种小黑道，你胆儿挺大呀。

你说这么晚就别出来了，实在要出来，走大路，知道吗？行了，上车吧，我送你回家。

0: 谢谢你救了我，我会报答你的。
1: 你不用这么客气。嗯。

0: 停车！
1: 停车！哎，停车！二哥，
0: 妈，你跑哪儿去了你？你干什么去了？
1: 刚才有几个人劫我。
0: 哪儿呢？
1: 哎，
0: 你他妈的敢欺负我妹妹！
1: 二哥，
0: 我他妈一枪打死你！
1: 干嘛呀你？听我说呀！
0: 是不是他？是不是他？
1: 枪放下！你听我说呀！就是这何先生，就是何先生救的我。你干嘛呀？何先生，对不起啊。
2: 没事。
0: 对不起啊。没事吧？有事找我啊，我叫冷冻。我咋看你那眼熟呢？
2: 火车站。
0: 何先生是不是中东铁路局董事？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没事吧？对不起了啊。
2: 你妹啊？
0: 我妹吗？
2: 行啊，跟着你哥也不用我送你回去了。还好今天有我，以后晚上就别出来了啊。你也是的，自己妹妹看好了。
0: 行，谢谢啊。
2: 嗯，走了。
1: 二哥，你认识他呀？
0: 不认识，回家。
1: 哎呀，哎呀。

0: 医生，请到外面说话。好。大夫，他们有危险没有？你们不是把麦汁里给把它给搞混，你当先，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можете источник и заболевания.
1: ]你会中国话吗？
2: 都不会说中国话，到中国干啥来了？这是。
3: 米拉小姐安顿好了吗？
4: 安排她在客房休息。
3: 你看她是个姑娘家，但是身上还真有一股侠义之气啊，很难得。
5: 爸，你说这些警察就任由他们这么折腾，
3: 生意没法做，
5: 还限制咱们的自由。这都帮助咱们找出投毒的人呢。
2: 那么咱们冷家，
5: 不也受益吗？您觉得这次下毒跟那条符有关系吗？那你说呢？
2: 看那人的身手，不像是咱们家人干的。可现在警察反而跟我们较劲，这样还能查得出来吗？
5: 哎呀，走一步是一步吧。
2: 妈，爸，你们先休息。

0: 早点休息。
1: 能夹在关键时刻，还得犀牛啊。说实话，犀牛在咱们家当儿媳真不容易啊，所以多关心关心这孩子。
0: 我知道。也不知道冷风怎么样了。

0: 旅长好，
1: 我来看看我兄弟，去把冷风请出来。
2: 旅长有命令，谁也不能见他。
1: 他妈了个巴子的，是旅长管你还是我管你啊？啊，就犯人还出来放个风呢，快，他怎么的了？把他请出来。
3: 是。
1: 七哥，怎么了？哎，现在这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怎么了？嗯，现在这事儿这么说吧，这今天啊，这老毛子大夫，嘀噜嘟噜说啥我也听不懂啊。
4: 但是我知道他的意思，他就是也没查出来他们到底吃的啥中的毒。
5: 查不出来？
1: 是啊。
5: 验血了没有？
1: 验了。
2: 得了得了，这事儿啊，你也先别操心了啊，还是想想自己的事儿吧。我怎么了？
1: 你怎么了？你这现在都这样了，你说你昨天晚上你跟我争什么呀？啊，就凭我跟旅长的关系，我就带人又人死了几个，那怎么的？大不了把我这撤职了。你看你全都揽在自己身上来了，这几个兄弟真要是有一个三长两短，万一再死了的话，你就完了。
5: 赶紧想想办法，啊，怎么办？哎，问问家老爷子，东北军上头那边有熟人没有？如果东北军上头有熟人，这你这事儿还有救。这样吧，你去找旅长。
1: 找旅长有个屁用啊！你得找能管他的人。
5: 没明白我的意思，你去找旅长，你跟他说，看能不能让我到医院帮着查找毒源，得把那七个兄弟救活了呀。
6: 你的意思是说，戴罪立功，有把握吗？那也比在这等死强吧。那是，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那
1: 你快去找旅长吧。啊，就这么定了。嗯，好，兄弟，
6: 保重啊。进去，以后放学早点回来。
7: 放学不回家看什么演出？野了你！冷静回来了。哎，嫂子，你还没睡呢吧？听你们俩在楼下吵吵，什么事儿啊？
8: 玉流氓了，什么事儿？
7: 真的？你没出什么事儿吧？没事儿。谁呀？我收拾他去。
8: 等你收拾，人早死了。
7: 你以后放学，嫂子接你去。
8: 真的呀？哎，对了，嫂子，我还有正事跟你说呢。
9: 你看，你看，你看，爸，爸，
10: 你在这嘀咕什么呢？你啊，
9: 爸，没事。刚才小静放学的时候让俩人给劫了。
10: 啊？啊？不过没大事，
9: 让人给救了。
10: 谁救的？
9: 一个苏联人。
10: 苏联人。

0: 我的兄弟可被你打得不轻啊，冷家也不会放过我们的，我们得出去躲躲，你可得多给点啊！
1: 放心吧，小伙子，我肯定不会让冷家找到你的。

0: 跟你说，救我的那个人长得可帅了，开着辆车把那些坏人追得满街跑了。
1: 你以后可不许这样了，爸妈会担心的。
0: 哎呀，我知道了。哎，对了，嫂子，我还正想跟你说呢，我们学校啊最近搞了一个女子读。

0: 独立解放的活动，我想邀请你参加。独立解放？
1: 对呀，我们号召女性翻身做自己的主人。
0: 女人嫁给男人，做什么自己的主人？那可不一样，我们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要先从这个学习于文化开始，不能总让二哥他们那样的人看不起我们吧？
1: 学习什么？
0: 你跟我去了不就知道了吗？我跟你去什么去？我平时家里面那么忙。
1: 哎呀，家里是用不到你的。
0: 这样，你跟我学文化，我跟你学武功，怎么样？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一律。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排班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3: 沙漠深处出土的一幅唐代木板画上，竟藏着一则流传千年的民间传说。
6: 我们从这幅传思公主木板画出发，揭秘丝绸之路上这段惊险的技术突围和令人动容的文明对话。
3: 画面之上的故事究竟是真实往事，还是一段动人传说？一件小小的文物又承载着怎样的丝路记忆？
6: 美美与共，各美其美，这就是丝绸之路最珍贵的底色。
3: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传丝公主的秘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同一年冬天，一位英国的探险家在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了一块唐代的木板画，上面画着一位传奇的公主。据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这位公主把蚕种藏在了帽子里，从东方带到了西域，于田从此有了丝绸。那么这块木板画上究竟画了什么？这个故事到底是真是假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讲者就将带领我们一起去解读这幅传丝公主木板画背后的丝路传奇。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邵强军，敦煌学博士副教授，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威尔士学院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相关的研究、创作与教学。出版著作《图像与政权：敦煌曹邑金第98窟研究》等4部，在敦煌学期刊《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项。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邵强军，有请。邵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0: 那邵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跟您探讨，就是您是在什么样的机缘或者场景下看到这幅木板画的？当时看到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
2: 是这样，我第一次看到这幅木板画是在一次考察途中，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带我们去新疆去考察，他现在他的一个复制品在新疆博物馆和和田博物馆里面都有陈列。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幅木板画的时候，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因为它这些上面的传丝公主的造型也好，还是其他几位的人物的形象，它的绘画技法、表情，深深地吸引了我。另外，我经过深入研究、深入分析以后，里面的故事也深深地打动了我。
0: 那我们也期待今天您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带我们去领略这份神奇。
2: 好的，
0: 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2: 谢谢。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邵强军。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传思公主的秘密使命。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非常出名的道士，他叫王元禄。他在1900年的夏天，在像往常一样清理莫高窟的积沙的时候，偶尔间发现了举世闻名的藏经洞。无独有偶，还有另外一位非常出名的探险家，他的名字叫斯泰因。他在同一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初，在我国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发现了很多木百画，其中有一件叫传思公主木百画，也是非常出名，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述的内容。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件木百画呢，隐藏着一段被黄沙尘封了千年的一个丝路传奇。它所描绘的故事何以成为改写西域文明史的黑科技呢？我们从这幅传思公主木百画出发，揭秘丝路之路上这段惊险的技术突围和令人动容的文明对话。在1900年的12月12日，斯泰因在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的记录的指引下，

0: 踏着漫漫黄沙来到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18日来到了目的地丹丹乌里克遗址。当时他雇佣了30名当地的工人，在丹丹乌里克遗址挖掘了16天，整整16天，发现了17座佛教建筑遗迹，以及大量的文物和文书，还有大量的木板画。今天我们所要讲述的传斯公主木板画就在其中。斯坦因呢着重挖掘了这个第10号佛殿。这个佛殿遗迹呢，它中间有一个佛坛，周围有一个回廊，在清理里面的沙土的时候，就发现了大批的木板画，传斯公主木板画就在其中。因为斯坦因特别特别崇拜唐玄奘，就是我们所说的唐僧，对他的《大唐西域记》非常的熟悉，因此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件木板画的时候，他就敏锐地发现，意识到跟《大唐西域记》里面所记载的东国公主传斯特别吻合，于是他当场断定这件木板画里面最中间的这一个人物，这一个贵妇的形象，很可能就是传斯公主。
1: 斯坦因开展中亚考察之前，长期钻研东方古籍，其中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是他勘探西域遗址重要的参考文本之一。在发现木板画后，他很自然地便将它与《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一个在当地广泛流传的民间传说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传斯公主将养蚕技术传入于田的故事。
0: 关于传斯公主这个故事的一个记载，刚才我们提到的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面有记载，另外一件文献里面呢是在藏文文献《于田寿国记》里面有所记载，但是他们这些文献里面记载的这个传斯公主的内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他们之间形成一种互补，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是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面的记载，这个是藏文文献《于田国寿记》里面对于传斯公主故事的一个记载。那么把这两个文献整合在一起，就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传斯公主的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在1000多年前，于田国没有蚕种，也没有丝绸，他非常渴望得到我们中原的丝绸和蚕种。那他也多次向中原求取丝绸，但是求而不得。在这种情况下，于田国王呢，他想了一个办法，能不能通过和亲获取这项技术呢？于是他派遣使臣来到中原去求婚。中原的国君呢，有怀远之志，有招纳远方异邦的这样的一个远大志向，于是就欣然答应了这样一件婚事。在公主将要离开之时，于田的使者就给公主说，我们于田国呢非常富有，于田王呢也非常英俊，但是呢我们穿的是粗麻布衣服。那公主听了以后，那可不行啊，我都穿的是非常柔软的丝织品的丝绸的衣服，去了以后怎么办呢？于田使者就给他献了一个计策，说要不你把蚕种带到我们于田国去。于是公主就把蚕种藏在了自己的帽子的棉絮里面以及发髻里面，来到关口，然后检查了所有人的行李以及出嫁的东西，唯独不敢检查传斯公主的头冠和发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头冠在古代是权威的一个象征，因此就这样，公主就把蚕种顺利地带到了于田国，开始在于田的一个叫麻舍的地方进行养蚕。渐渐地，等蚕长大，

0: 蠕动的样子特别特别像蛇。于天的大臣不明就里，他看了以后特别害怕，马上给于天国王说，东国的公主正在养毒蛇，长大了以后可能要危害我们的国家。于是于天王听信了大臣的谗言，下令烧毁了蚕房。东国公主偷偷地藏了一些蚕种，偷偷地后来慢慢地养蚕，秘密养蚕，最后织出了丝绸，然后呈现给于天国王看。这时候于天国王才恍然大悟，原来错怪了东国公主。于是为了表达歉意以及表达忏悔，他就下令修建了一座寺院，叫麻舍伽蓝寺，也下令人们不准伤害桑蚕，把它刻在石头上。从东国君的技术封锁，到于天王的和亲祭，再到公主的冒险走私，再到大臣的进献谗言，再到于天王的烧毁蚕房，再到王妃的私密养蚕，最后到大反转忏悔建寺，整个情节跌宕起伏。那么这位东国公主叫什么名字呢？在于天国兽记里面记载了她的名字，她被称为妇女沙罗，她其实是梵文的一个音译，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具有福威、具有福慧威力的公主。我想这正是因为她把桑蚕技术传播到了于天这一巨大的福报和贡献。
1: 实际上这块唐代木版画描绘的并不是真实发生的历史纪实画面，而是当时于天广为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但这件留存千年的文物清晰反映出养蚕织绸技艺自东方传入西域于天的历史记忆，见证了丝绸之路上中原与西域之间的技术往来与文化交融，是古代丝路文明交流珍贵的实物佐证。
0: 上面我们去看了一下这个蚕丝公主故事在文献里面的记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木板上通过视觉如何去呈现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木板画呢，长有46厘米，宽有12厘米，现在藏于大英博物馆。画面上总共有4个人物，然后还有一个建筑，总共有5个画面。我们从左边开始，第一个画面是一个妇女的形象，她有头冠，同时穿着一个短袖。最有特点的一个点呢，是她举起了左手，而且伸出了食指，正指向第二位女性的头部发冠的位置。这个画面其实描绘的就是于田的使者献祭册藏在蚕种与公主的发髻里面的这么一个画面。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她的眼神也望向了第二位女性。好，我们顺着她的眼神来去看第二位女性。这位女性形象呢，是这件木板画的核心人物，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蚕丝公主。她也有一个头光，然后有高高的发冠，有高高的发髻，发髻里面就是藏蚕的地方。同时她戴着一个卷草纹宝珠冠。那么这一个宝冠呢，卷草纹的宝冠呢，和东皇藏经洞所出土的一个菩萨的形象的头冠特别相像，那么其实就证明了他的一个汉家的一个身份。他的嘴角微微上翘，带着微笑，他的眼神充满着慈爱，微微的低着头。这个画面讲述的正是蚕丝公主养蚕成茧并且守护桑蚕的这样一个画面。第三个画面是纺织丝绸的一个画面，我们也仍然可以看到一个头戴扇形冠的这样一个女子，然后呢，她的右手拿着一个纺梳，左

0: 受了正按在一个织布机上，木质的一个织布机上，织布机上面的那个丝线还清晰可见。那这个画面其实是在《大闹西游记》等文献里面所没有看到的，所没有记载到的，它被以绘画的形式呈现了出来。我们再看第四个画面，是麻舍大塔。这个画面画在这个木板画的最右边，挺小的一个建筑。那据斯坦因导师去看，它其实说是一个建筑的一个大塔的一个造型。我们隐隐约约也能够看到上面有尖尖的部分，塔的尖尖的部分还能够看得见。那其实这个画面表现的啊，就是于田国王因为杀害了蚕，然后修建了一个寺庙，修建了一个大塔，这就是麻舍大塔的一个画面。这个地方就是揣子公主养蚕的地方。第五个画面是蚕桑守护神，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形象很特别，因为它有四个胳膊，上面的一个胳膊我们会发现一个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同时呢它是腿这个交在一起，另外的话它的头扭向一旁，扭向一方，在看着什么？其实它正在看这个木板画的核心人物揣子公主。这个画面其实在文献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当于田王修了这样 一座寺院以后，同时还有两个守护神在里面，那这个画面正好是描绘的就是守护神之一。木板画描绘的和亲献祭，藏蚕种与发髻，再到养蚕成茧守护蚕种，守护蚕茧，再到纺织丝绸，再到麻舍大塔，天神忽悠等五个画面，就完整的构成了这样一幅木板画的所有内容，也显示出反映出于田蚕桑产业链的完备和蚕桑产业的成熟及正常的一个运转。
1: 大唐西域记上的寥寥数行文字意外与大漠古画隔空呼应，
0: 传说故事哪怕是虚构的叙事，它的生成和发展的背后呢，也有真实历史的一个影子。
1: 公主藏蚕的佳话从何而来？这幅古画背后还藏着于田画派怎样的艺术密码？
0: 历代名画记里面有记载，它的画法呢，用笔紧劲，如曲铁盘丝。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揣子公主的秘密使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件木板画的一个构图特色。我们会发现这个木板画它是横向的一个叙述，其实是受到我们中原汉地绘画的一个传统。我们会发现它的构图和我们所熟知的敦煌257窟的九色鹿的壁画的构图特别相像。首先第一个，我们会发现最核心的那个最高潮的那个画面，比方说木板画上，揣子公主木板画上藏蚕种献祭册藏蚕种与发髻的这个画面，在画面最中间偏左的位置，九色鹿里面九色鹿和国王对峙的那个画面也在画面中心偏左的位置，也就是处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的一个位置，这是构图上的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我们会发现这两幅作品的最右边都有一个建筑，木板画是一个大塔，九色鹿是一个宫殿。那么这种方式我们会发现也很特别，都画得特别小，和人物其实不成比例，其实是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里面所提到的人大于山这样一种表达范式的一个迁移。那这个地方把山变成了建筑，人这种范式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另外一个构图的特色，我们会发现木板画之上把这个桑蚕守护神画得特别小，其他的一些人物画得会比较大，而且靠近画面的最前面在一条水平线之上，他们之间有一种空间的一个距离，这其实使平面的一个空间有了一个画面的纵深感，也使得这个桑蚕守护神在后面在后方守护着

一天的桑蚕产业的一个繁荣兴盛。这个我想做这种处理方式做到了一种形式和内容的一个统一。我们知道意大利一位美术史家马里奥，他提出于田画派，那他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尉迟羽森。历代名画记里面有记载，他的画法呢用笔

0: 眼睛上的敏动缺陷都体现出这种曲铁盘丝的特征，表现了于田画派当时的一种辉煌的艺术成就。
1: 于田画派是唐代西域重要的本土绘画流派，扎根于于田绿洲，画师融汇中亚造型特色，吸收中原绘画长处，肤色沉稳厚重，线条柔韧婉转，形成独树一帜的绿洲画风，题材涵盖佛教造像、世俗生活与本土传说，体系成熟。作为丝路文化交融的艺术结晶，于田画派生动彰显出了丝绸之路艺术兼容并蓄的蓬勃活力。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于田地区出土的蚕桑柴叶相关的一些文物实证。首先我们会发现大量的在于田地区有大量的桑树存在，但是已经是枯了的、干了的。比方说在1906年的时候，斯坦因在第18号遗址就发现了好多这种已经枯干了的桑树，这个是在21号遗址也发现了好多，有些是平躺着的，有些是站立起来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蚕茧和蚕丝，比方说第一件经过碳十四的测定，我们会发现它的时间在公元3世纪，这也就说明了在当时公元3世纪的时候，于田已经掌握了养蚕技术。当然我们也发现了纺书的实物，这个和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蚕丝公主木板画上纺织女所拿着的那个纺书特别相像。同时也发现了于田本地的丝织品，狩猎纹丝织品。这件作品经过科技的一个检测，它的一个纺织结构具有本地化的一个特色，可以说是于田丝织品的一个代表性的实物。当然我们也发现了一件契约文书与桑蚕相关的，它是于田文写的，他讲了这样一件故事。有一个叫思略的普通人，他呢在一个工匠，这个工匠的名字叫汉卡，租了一些桑树，租期是1年，租金是3匹丝绸。能够让我们感受得到在于田桑蚕产业的一个繁荣。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曾经说过，传说故事哪怕是虚构的叙事，它的生成和发展的背后呢也有真实历史的一个影子，也是研究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个材料。蚕丝公主的传说故事也不例外，它的产生和发展就源于于田和中原的一个频繁的交流和互动，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记忆。蚕丝公主的故事告诉我们，交流从来是双向的、温暖的。中原的蚕桑、于田的技术交融在一起，找出了于田特有的桑蚕文化，美美与共，各美其美，这就是丝绸之路最珍贵的底色。千年过去，故事并没有落幕，反而在今天续写着新的篇章。如今的和田，蚕桑依旧兴旺，古老的记忆并没有沉默，绚丽的爱德莱丝绸走出国门，走上了国际舞台。千年丝路从未中断，蚕丝公主的精神就是今天的新丝路精神，包容互鉴，合作共赢，让我们传承这份智慧和善意，像蚕丝公主一样，一起编织人类更美好的未来。谢谢。
2: 邵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这么有趣生动的分享。那我们看到在现场呢，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有问题。

0: 你想要跟邵老师进行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1: 好的。
0: 好，来，这位同学。
2: 邵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蚕丝公主将蚕种带到于田后，于田不仅学会了养蚕织绸，后面还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爱德莱丝绸。今天我们的技术传播方式与以往早已大不相同，在您看来，古代以和亲、商旅、僧侣为纽带的技术交流，对我们今天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有什么启示呢？
1: 好的，谢谢。首先啊，就是这种技术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我想从丝绸之路上这些发展史我们其实能够明晰地看得到，是带来了我们的文化的繁荣，以及带来了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个自信啊，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底色。我想对我们的启示的话，还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技术要去交融，一定要去交流，然后要去互动互鉴，才能够合作共赢。我想这也正是我们丝绸之路的一个最珍贵的一个底色。同时的话，我们会发现技术和文化的交融，它会使我们的文化更加丰富，更加层次多样，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才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遗产。
0: 好，谢谢这位同学。还有吗？好，这位同学。
3: 邵老师您好，在刚才您演讲中曾提到了中原曾禁令蚕种的外传，那最终还是以和亲的方式进行了外传。我想问的是，这种技术的封锁与技术的传播的矛盾是丝绸之路上的常态吗？您还知道哪些类似于这种技术被传播的案例呢？
1: 好的，谢谢。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啊。是的，丝绸之路上还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就是通过这种封锁的形式去呈现的，也是一种常态啊。比方说我们汉代的冶铁和兵器的制作，这个肯定啊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安全，肯定是需要封锁的啊。同时我们熟知的这个造纸术也是这样的，最开始其实并也封锁的，并没有传播到外面的，只是在唐代的时候有一次战争啊，因战争把我们这个造纸术传播到了这个西方。
0: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邵祥均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

0: 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2: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3: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注意了，从古至今的天文学家，史上第一次聊天大会现在开始。他们会聊聊月亮为什么总用一张脸孔对着我们，太阳为什么总要发脾气，八大行星形成夫妻调皮的互相追跑，火星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基地，以及深奥的相对论、暗物质、宇宙大爆炸，这些热门天文学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都坐好，请天文学家跟我们聊个天。2021年5月的一天，一位天外飞仙在火星的滚滚红尘中平稳降落。这位飞仙是中国发射的天问一号探测器，它搭载的祝融号火星车实现了在另一个星球上的奔驰。祝融号并不孤独，与它同时在火星不同地域探索的还有美国的好奇号和毅力号火星车。放眼整个火星地表，还有至少9台或坠毁或停止工作的地球探测器的遗迹。火星轨道上有若干个高空探测器，一刻不断地监测着火星的动态。而人类总共40多次进行火星探测活动，超过了探测其他星球的规模。人类为什么对火星爱得如此深沉？因为火星对于地球的历史和未来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时向火星进军也是人类寻找地外生命甚至地外文明的重要步骤。人类并不

0: 想孤独地在宇宙中终老，哪里还有生命存在的可能？外星人到底住在哪里？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让我们邀请历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法国的卡西尼，意大利的斯基亚帕雷利，以及一位外星人，一起聊个天，聊聊外星生命。人类钟情的火星，如同地球最亲密的兄弟，它也是一颗岩石星球，表面积相当于地球的陆地面积，重力大约是地球的1/5，自转周期大概是24小时39分，和地球相当接近。它的自转轴倾角也和地球类似，所以也会出现四季交替。除了一年的时间，相当于地球上的668天之外，火星是太阳系内居住感觉最像地球的星球，所以人们也将探索太阳系内生命存在的目标重点放在了火星上。参照地球这个样本，科学家们确定了生命存在的几个基本条件：要有大气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要有磁场抵御太阳风的扫荡，要具备基本的生命元素，最重要的要有液态的水。而这些条件，火星基本上都不具备。
1: 我都没有。
2: 我是19世纪最关注火星的人之一。这颗红色星球上明暗交错，就像平原、山地和江河湖海错落排布。火星表面有密集的线条状网格，我把它命名为通道，谁知道翻译成英语时被错翻成了运河。这些运河的规模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扩张，让人不得不产生遐想，火星上或许有生命正在大搞建设。
0: 斯基亚帕雷利描绘的火星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一些天文学家也对火星上存在生命坚信不疑。不过从1964年开始，一个又一个探测器被发射到火星上空，一辆又一辆探测车在火星表面拍照采样，我们终于认识到火星是一个荒凉毫无生命迹象的星球。
2: 怎么会这样？
1: 怎么会这样？
0: 火星的大气以二氧化碳为主，但是大气密度不到地球的1%。这样稀薄的大气并不能使火星产生足够的温室效应而保持温暖。它的平均温度大概在-60摄氏度左右。但是大气却使火星形成了全太阳系最狂野的沙尘暴，和火星相比，地球上的沙尘暴简直弱不禁风。火星特大沙尘暴几乎每年一次，风速往往会达到每秒180多米。而在地球上，2024年9月登陆中国海南的超强台风摩羯，中心最大风力为每秒68米，就已经成为登陆中国的最强秋台风。火星沙尘暴不但猛烈，而且持续时间超长，常常刮上几个月。1971年的特大沙尘暴席卷全火星，甚至从望远镜中观测到的火星都被刮变了样。
3: 由于火星表面的引力小，所以这些风速很快的风扬起了地表的尘埃之后呢，很难很难落下去，所以整个火星的白天，它可能整个天空都是发着粉红或者橘红的色调，反而太阳呢，在火星的天空中看起来是有点发蓝的。
0: 科学家们推断，在火星表层之下，可能有着丰富的液态水，那里依然有发现生命的可能。探索火星的确对人类有着特殊意义，因为它可能呈现着地球的过去，也可能成为下一个地球。科学家们推测，在数十亿年前，火星环境完全有可能孕育生命，甚至生机勃勃，

0: 但稀薄的大气和慢慢消失的磁场使得火星表面被太阳风不断侵蚀，液态水蒸发殆尽，生命最终枯竭。但是从现在开始的35亿年之后，随着太阳温度升高，地球表面水分大量蒸发，而冻结在火星土壤中的水分有可能融化，重新滋润这颗红色星球。火星或许会成为下一个地球。
1: 随着太阳年龄的增大，它的产能效率会逐渐提高，它的体积也会逐渐的增大，火星能够接受到的热量越来越多。反过来，那个时候地球可能太热了，而火星可能在未来呢，有机会变成一个温暖宜人的星球。但是由于我们还是不太可能有办法重启火星的全球磁场，移民火星的话还是需要在一个能够屏蔽辐射和高能射线的基地里面，或者说干脆就在地下活动。
0: 为了35亿年后的那一天，人类必须从现在开始持续向火星进发，那里很可能是我们的下一个家园。作为太阳系的有志青年，人类刚刚掌握了航天科技后，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对太阳系的探索。迄今为止，人类3次探测水星，43次探访金星，47次探测火星，9次探测木星，4次探测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由于太过遥远，只有1次近距离探测。这一切都是在6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的。
2: 我们的好奇心真是浓烈。
3: 从肉眼到用望远镜观测，我们终于可以飞到行星跟前看一看了。
4: 但你们还是没找到我。
0: 令人遗憾的是，人类忙活了60年，丝毫没有找到外星生命存在的迹象。水星虽然叫水星，但是几乎一滴水也没有。这颗颜色诡异的行星离太阳太近，昼夜温差超过了370摄氏度，布满了被陨石撞击的环形山。金星是人类探索太阳系行星的起点，这是一个红得吓人、遍布火山和岩浆的世界。金星的温室效应堪称太阳系翘楚，以至于它比离太阳最近的水星还要热，平均温度高达462摄氏度。
1: 金星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总量和地球地壳里的二氧化碳总量是差不多相当的，导致它有非常非常浓密的大气。它的大气压是地球大气压的将近100倍，相当于是非常非常深的深海里的那个压力。所以人如果待在金星表面的话，必须要做好足够强大的防护，才能让自己不被这个压力压扁。
0: 金星是一颗被烤干的行星，没有水的踪影，它被一层厚重的硫酸云层覆盖。在金星上也会下雨，不过落下的不是水，而是硫酸。
2: 轮到我隆重介绍我最钟爱的土星。
4: 土星上你们发现生命了吗？
0: 17世纪的天文学家卡西尼反对哥白尼日心说，对牛顿和开普勒坚决说不，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天文学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2: 我在天文学史上的几个高光时刻都与土星有关。一个是1675年，我发现了土星光环中间有一条缝，后来这条缝被命名为卡西尼环缝。还有，我发现了土星的4颗卫星，另一个就是1997年发射的土星探测器，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卡西尼号。
0: 卡西尼号是迄今为止对土星观察最仔细的探测器，它发射后先后借助2次金星引力、1次地球引力和1次木星引力的加速，终于在6年后到达了土星轨道。土星系统如同一个微缩的

0: 太阳系，它的形成与太阳系形成的过程很相似。大大小小145颗卫星在不同轨道围绕巨大的土星旋转，而无数冰晶碎片构成了庞大、多彩、排列规整、令人叹为观止的土星环。
1: 土星环呀，它一定是挺年轻的，现在估计也就是一亿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它是由水冰构成的，非常的亮。但水冰构成的环为什么能那么亮、那么反光呢？因为它很干净，它的年纪还太轻，遍布在宇宙中的那些行星际的微小尘埃还没有来得及太多的沉积到它的表面。反过来你看，彗星也是冰啊，但是呢，它就黑乎乎的。也就是说，在更古老的过去，土星其实应该是没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光环的，在它形成的时候，恐龙还在地球上活跃呢。
2: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0: 土星其实有丰富的水，土星环都是水做的。只不过由于这里距太阳相当遥远，水都以冰的形态存在。这些冰晶将阳光向外反射，使得地球上的人也能看见星环的绚丽。也由于这个原因，某些时刻土星环看上去也会断断续续。当伽利略第一次看到土星时，就把星环当成了土星的耳朵。而土星的本体则和木星差不多，是一个高温高压的气态巨无霸。按照地球生命存在的标准，这里就是地狱。
3: 土星是如此雄伟壮观，但那只能对智慧生命产生震撼，而无法孕育智慧生命。
4: 我肯定不想住在土星，你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0: 天王星距太阳的平均距离是28亿千米，海王星与太阳的平均距离是45亿千米。以人类目前的航天器飞行速度来说，它们实在是太远了。迄今为止，只有1977年发射的旅行者二号曾经短暂拜访过它们。1986年，旅行者二号在飞行了9年之后，终于接近了天王星。这是一颗躺着旋转的行星，一年的时间相当于地球上的84年，这也就意味着它的南北极将会分别拥有42年的极昼和极夜。
3: 从这一点来说，如果天王星上有简单的生命，要么他们得具备可以适应40多年总晒太阳，然后40多年都晒不着太阳的能力，要么他们只能在天王星赤道附近生存。
4: 这样的日子不过也罢。
0: 利用天王星和海王星距离最近的时机，旅行者二号只又飞行了3年就靠近了海王星，这是离太阳最远的一颗行星。天王星和海王星被分类为冰巨星，它们是太阳系最冷的两颗行星。不同于木星和土星庞大的气态星体，天王星和海王星主要由冰组成。这些冰也不是人类熟悉的样态，而是一种由水、氨和其他挥发性物质组成的浓稠的流体，这也意味着它们也没有登陆的可能。
5: 人类竭尽全力也没有在太阳系的其他7颗行星上发现任何生命的迹象。
3: 或许是我们探测的能力还不足，比如天王星和海王星就只那么看了2眼，说不定那上面或许在火星的地下有无数的外星人。

0: 人正在偷偷看我们的节目呢。
1: 我宁愿生活在一个环境好一点的地方。
0: 我们人类的科学家其实非常聪明，他们已经预想到行星上存在生命的可能性不大，探寻地外生命的重点目标其实是在那些巨大行星的卫星上。
2: 1610年，伽利略通过望远镜发现了木星旁边一颗闪亮的卫星，它比月亮稍小，它是木星的第四大卫星木卫二。1989年，以伽利略名字命名的探测器从地球出发前往木星，开始了人类对木星系统首次全面的空间探测。1995年，飞行6年后，伽利略号抵达了木星轨道。在这个过程中，伽利略号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木卫二，结果让科学家们欣喜若狂。木卫二被发现有一层稀薄的大气，虽然薄，但是它主要的成分是氧。2012年，科学家意外发现了木卫二的一个秘密。
0: 科学家们看到了木卫二上壮观的间歇性喷泉，由于木卫二的重力只有地球的0.0113倍，因此这些喷泉的高度可以达到200千米。
1: 看来这是个适合欣赏风景的地方。
2: 木卫二最热的赤道地区，平均温度也只有-163摄氏度。虽然有水，但表面应该处于永久冻结的状态，但它却出现了冰层下的液体喷薄而出的惊人景象。科学家认为，这是木卫二表层下方拥有一个广阔流动海洋的有力证据。科学家进一步论证，木卫二在木星和其他卫星的引力拉扯之下，内部不断挤压，可能存在火山活动。地球生命在哪里首先出现？就在海底火山口的附近。
3: 地球的海洋呢，就是地球生命的摇篮，最初的生命是从海水中诞生的，而且是很可能是在海底的火山口的热液喷泉的附近，通过这个热能和化学能的供养。而木卫二上既然很可能有类似的环境出现，人们就认为它也有可能有类似的生命有可能在这里出现。
2: 有水量充沛的海洋，有地质火山运动，有含氧的大气，木卫二简直就是孕育生命的温床，木星身旁的地球啊。
1: 木卫二，木卫二，木卫二。
2: 负责探测木星的伽利略号在初步发现木卫二可能存在海洋后，也改变了它最终的归宿。伽利略号燃料耗尽后将不再可控，这就增加了它坠落木卫二的可能。为了不污染这颗有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科学家在最后时刻向伽利略号发出了撞向木星的指令。这个陪伴了人类15年的探测器，以和木星融为一体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悲壮的一生。
0: 伽利略号和伽利略一样伟大，卡西尼号也是如此。
4: 尽管听上去有点炫耀的成分，但据我所知，你值得这样的炫耀。
2: 卡西尼号探测器将重点目标对准了土星的另一颗卫星土卫六。
0: 这里必须提到与我同时代的荷兰天文学家惠更斯，土卫六就是他在1655年发现的。1997年发射的这个探测器的全称其实叫卡西尼惠更斯号探测器。
2: 卡西尼惠更斯号先后127次飞越土卫六，竭尽全力地揭开了这颗土星第一大、太阳系第二大卫星的神秘面纱。土卫六是太阳系唯一一颗拥有浓密大气层的卫星，与地球类似，土卫六大气超过98%的成分是氮。2009年，卡西尼号拍摄到了土卫六北半球反射出的一个光点，科学家们马上联想到了在土卫六上观测到的一系列巨大的阴影，这些阴影很可能是大片液体，这个光点就是液体反射阳光造成的。

0: 科学家最终证实，土卫六表面存在液体，这是太阳系中唯一可以确认存在液体的星球。那些遍布在土卫二南北极地区的阴影，就是一个个液态湖泊。
1: 土卫六它表面呢是有液体的湖泊，这个其实是卡西尼号派出的惠更斯号，到了土卫六厚厚的大气的里面，然后亲眼看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些液体呢是甲烷和乙烷，但是由于土卫六太冷了，所以呢它们冻结成了液体。
0: 这些湖泊表面是如此光滑平静，像一面镜子一样，将来自遥远太阳的光芒反射出去。湖里的液体并不是水，而是液态甲烷。土卫六的平均温度是-179摄氏度，这样的条件下，在地球以气态存在的甲烷会成为流动的液体，大面积覆盖在土卫六表面。土卫六上进行的地球上类似水循环一样的甲烷循环，那里会形成甲烷云，下起甲烷雨。2005年，卡西尼惠更斯号释放的惠更斯号着陆器缓缓降落在土卫六表面，这是人类探测器首次登陆到除月球外的另一个太阳系卫星上。惠更斯号顽强地工作了90分钟，在他发来的图片中，科学家们惊奇地看到，着陆点有大量像鹅卵石一样的石头，这种形态的石头是经过液体不断冲刷后才会形成的。土卫六就像是40亿年前的地球，这里有大气、河流、湖泊，会发生闪电和降雨。人们设想，也许在15亿到30亿年后，土卫六就将像地球一样诞生生命。在逐渐揭开土星的一层层神秘面纱之后，服务了20年的卡西尼号探测器，像他的朋友伽利略号一样，坠入土星大气层，写下了它最完美壮烈的结局。
2: 每次体会这些探测生命的探测器最后的结局，我都觉得他们好像也都像拥有了生命一样。
3: 是啊，人类在寻找地外生命的路上只是刚刚起步，但是人类也绝不会停下寻找的脚步。
2: 科学家们判断，除了木卫二、土卫六，在土卫二、木卫三、海卫一和矮行星古神星上也有生命存在的可能。
4: 你们太阳系的情况都没有搞清楚，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呀？
2: 你等着。
5: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6: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5: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7: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5: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

指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古典铿锵，声声扬，文明新风进村庄。在一分一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
2: 黄河之畔梨园秀，清风连韵入村居。以发展村、发发展、发清风、发清面、发和谐五方的形式。
0: 切实解决村民灾难处排水问题。高澜以文化润民风、善治暖乡土、绘就乡风文明新图景，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0: 杜老总，
1: 请。好，
0: 社长，你怎么了？紧张兮兮的。
1: 社长，高世宝死了。
0: 什么？死了？
1: 刚刚李康打来电话，说高世宝和六名贴身保镖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上。
0: 燕双鹰，一定是燕双鹰。是的。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是怎么知道高世宝住在理查饭店的？这个人太可怕了，几乎是无孔不入。社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暂时离开这里躲一躲。
0: 嗯，
1: 我已经通知了两队弟兄，10分钟之后到达，护送您离开。
0: 好吧。
1: 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0: 李康率亲信王悦、萧强和陆云飞以及所有的部下分批赶往沿江路沙场。姚谦、舒松曼云和吴天木昨天夜里便已经到达了沿江路沙场。
1: 对，就在江湾区，共军进城前便已经废弃，周围十几里地没有住户，便于我们行事。
0: 好，非常好。燕双鹰是个祸根，再不解决。
1: 早晚会闹出大乱子，到那时，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燕双鹰聪明过人，以模板为要挟，屡屡从我们手中逃脱。这一次，
0: 从现在起，杀死燕双鹰为第一任务。至于模板，只要不落入共党手中就行。大不了，命铸模厂在华三个月时间重新铸造。
1: 社长，只要燕双鹰死了，模板就不会落入共军手中。
0: 只要你明白就好，放手干了。
1: 是。

0: 清平，给妈妈开门。嗯。阿姨。哎，清平。
1: 橘子，怎么不多睡会儿，这么早就起来了？哎呀，
0: 睡不着啊。有心事吗？
1: 不知道武婷怎么样，真为她担心。放心吧，她不会有事的。
0: 但愿吧，阿姨。哎，你的伤好了，陪我玩，陪我玩。好啊，玩什么呀？
2: 玩捉迷藏。
0: 哎，清平，阿姨的伤刚刚好一点，不能剧烈运动。嗯。哎呦，
1: 看看宝贝不高兴了，阿姨能玩，跟你玩好不好？
0: 好。
1: <笑>橘子，啊，你注意点啊。
0: 知道了。
1: 喂，你好，请问重庆的表哥带东西来了吗？最近没有，请问您是？
3: 我是来诊所取过腊肉的表弟，如果表哥回来，请告诉我一声，我想和他见个面。
1: 好。

0: 老张，老张，
1: 小英，怎么了？
0: 高世宝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里。
1: 高世宝？哪个高世宝？
0: 还有哪个高世宝？就是四海鸿门会的黑帮头子高世宝。
1: 高世宝死了？
0: 是的，今天早晨，理查饭店的服务生发现，高世宝与六名保镖被打死在电梯中。接到报案后，我立刻率人赶到现场，经过辨认，死者果然是高世宝。
1: 他是怎么死的？
0: 被乱枪打死。据楼层服务生以及二三层的住客反映，没有听到过枪声。
1: 哦，
0: 还有大堂经理告诉我，今日凌晨5点左右，饭

0: 店里突然停电，但很快又来了。出事之后，他们派人检查，发现电闸曾经被人动过。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仔细勘察了现场，可以断定，凶手利用停电，周围一片漆黑之际，将电梯的栅栏门从外面插死，而后再到电梯机房拉下闸刀，令电梯停在二层，然后突然现身，将高寿宝一行全部杀死。
1: 好厉害呀！
0: 老张，不难看出，理查饭店的刺杀与八十号公馆的血案同出一人之手。此人动作迅速、隐蔽、经验丰富，是个职业杀手。而且，据酒店的大堂服务人员反映，案发前后，有一个瘦高个冒雨来到饭店。
2: 瘦高个？
0: 还不明白吗？这个瘦高个就是燕双鹰啊！
3: 你想让我怎么办？又是抓捕燕双鹰，可证据呢？小鹰，你太心急了，调查要循序渐进，一步步来，不能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更不能主观臆断，否则会给整个工作带来影响。
0: 老张，这怎么能说是捕风捉影呢？我们对燕双鹰进行了长时间的监视和调查，他的行动非常可疑，目前的情况即使不能逮捕燕双鹰，至少
4: 将他传唤到财委会
0: 接受调查总是可以的吧。
3: 我想请你仔细思考一个问题，即使抓住燕双鹰，认定了他就是八十号公馆血案和刺杀高世宝的凶手，又能得到什么呢？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不能贸然惊动燕双鹰。
0: 老张，你太主观了，这会令我们错失良机的。
3: 我是铁流小组组长，我负全责。
0: 我保留意见。
3: 当然可以，但你必须服从我的决定。

0: 兄，
1: 陈兄
2: 啊，李兄
3: 啊，
2: 李兄，怎么样？都到齐了吧？
1: 今天早晨已全部到齐。好，陈兄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几位都是我的得力手下，王悦、萧强、鲁云飞。
4: 好，
5: 李兄啊，我又给你带来了一批新生力量。
1: 哦，
3: 来，下车。
2: 怎么样？
1: 好啊，龚鹏兄，从今天起，这座沙场就是名副其实的天罗地网。只要燕双鹰敢来，还怕他飞上天去？
3: 王云啊，你去安排一下新来的弟兄。
6: 是。
5: 李兄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好，
6: 快点，
1: 我们进去再说。
6: 快点。
1: 好，
2: 行，
1: 请。
6: 第二队，快走。快！
2: 李兄啊，
1: 啊，
2: 说说吧。
1: 好，哎，老姚啊，你说说。
6: 好，社长，老总，目前我已命20名狙击手占领了沙场内所有的制高点，并且确定鸟巢的位置就在东塔上。
3: 好，鸟巢要多派人手，必须守住，否则一旦失守，我们会很背的。
6: 鸟巢由我亲自镇守。
3: 人质关在哪里？
6: 关在3号车间。

0: 社长，老总啊，纱织车间一共有12个，
1: 三
0: 号位于中央，我们在3号前后的所有车间内都设立了多个明暗火力点，明火是用来吸引燕双鹰的注意，暗火则要达到狙杀的目的，一旦燕双鹰进入车间，便会立刻遭遇多个火力点的突然袭击。
2: 我补充2点，第一，防守范围要尽量缩小，而火力点则是越密集越好，这样才能够实施有效的打击。第二，要组织一支冲锋队，只要发现燕双鹰进入哪个车间，冲锋队便立刻赶往那里，协助火力点必杀之。
0: 好，这件事就交给萧强兄吧。
3: 没问题。
4: 好。哦，指挥部设在哪里呀？
5: 指挥部设在离纱织车间最近的配料室内，通过10几部步话机与各纱织车间的火力点保持联络。工鹏兄，这一次为了对付燕双鹰，我还用上了美国人赠送的震动探测器。
4: 震动探测器。
2: 社长，震动探测器是利用锥形探测仪来监控空气和风阻的变化，以达到探测目标准确位置的先进装置。我曾听人说起过，却从来没有见过。
5: 我在所有的纱织车间内都安装了锥形探测仪，只要燕双鹰进来，指挥部立刻就会知道，然后通过步话机通知火力点。
6: 好，好极了。非常周密，这才说得上是精诚合作。
5: 这次燕双鹰有什么能耐，就让他尽量施展吧。
6: 即使如此，也绝不可轻敌。诸位，对于燕双鹰，我不再说什么了。这个人的厉害，在场的都领教过。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务求一击成功。
5: 好，
3: 好，
5: 好，公公兄，到指挥部看一下吧。
2: 社长，我在四处看看，一测万全。
6: 去吧。
2: 是。
5: 好，请。
2: 走吧，我们去看看人质。
6: 好，请。

0: 这是什么地方？好像是个沙场。我哥现在肯定在找咱们呢。我们从歌舞厅上车，用了将近3个小时来到这里。下车的时候，我听到了降水声，所以这里应该是乌松区或江湾区。
1: 对，嗨，说的挺热闹，可光你知道有什么用啊？
0: 都怨我，轻信了杜麻的鬼话。好了，别自责了，你也不是故意的。哎，你说他们会杀了我们吗？现在应该还不会。
1: 为什么呀？杜麻将我们关在这里，
0: 目的就是为了把燕双鹰引到这儿来夺回魔幡，因此。
2: 在燕双鹰来之前，我们还是安全的。也就是说，即使我哥找不到这里，他们也会设法引他前来，对吗？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啊，这工厂里来来往往，他不有百十号人吧？那只不过是咱们看到的。刚刚他们押我出去解手，我看到又有几辆卡车开进来，上面全是人。
0: 这么多人，明摆着是要我哥的命来的呀！万一他不知道，那
3: 不许说话！
0: 哼，
3: 从来嘴就不闲着，真是个话痨。
0: 你
3: 你什么你？你先闭了。过来。
0: 等我哥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
1: 还是盼着他别来吧，
0: 否则……
3: 对对对，千万别来。他一定会来的。

0: 你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1: 嗯，为什么？
0: 如果不是我帮忙，燕双鹰怎么会再一次信任你？至少我让你如愿以偿了，对吧？
1: 你真无耻。
0: 为了杀掉燕双鹰，再无耻的事情我也会做。说句实话，看到你们就像看到了燕双鹰的坟墓，我想他会毫不犹豫地走进来，这令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而你们也马上就要解脱了。哎，所有的人都在这儿吗？
2: 是。
0: 不对，还有一个舞女领班叫橘子的呢。
2: 从小都会歌舞厅抓来的人都在这儿了，一个也不少。
0: 说，橘子在哪儿？
3: 不知道。
0: 别让我再问第二遍。
3: 哎呀，有种就开枪，别他娘啰里吧嗦的，像个娘们。
0: 你去哪儿？
1: 他走了。
0: 去哪儿了？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和燕双鹰吵架，离开了。
0: 你最好不要骗我。
1: 你最好不要威胁我，否则，今后你不管问什么，我都不会回答你。
0: 看好他们。
2: 是。蹲下，都蹲下。
4: 怎么了，杜老总？
5: 橘子，橘子，
4: 橘子怎么了？
0: 这个女人曾经救过燕双鹰的命，对于燕双鹰来说，她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比于如萍还要重要，而对于我们来说，她同样重要，因为她是个很有价值的护身符，拿到了她，对付燕双鹰就又多了几分把握。
4: 可，刚刚那个小景帝说啊，他和燕双鹰吵架，离开了歌舞厅。
0: 在华美浴池，他受了伤。

0: 诊所。
1: 什么诊所？
0: 南江路上荣昌诊所。
1: 哦，
0: 嗯。
2: 清平，
3: 嗯，
2: 阿姨的伤还没有好，你要小心一点啊。
3: 嗯，我知道了。阿姨，
4: 哎，清平，
3: 你跟我玩捉迷藏好吗？
4: 嗯，好啊。
3: 那你转过去，闭上眼睛，数十个数，不许偷看啊。
4: 嗯，好啊，开始了啊。

0: 先生，看病吗？
1: 是啊。
0: 哎，这位先生，你在找什么？
1: 啊，没什么，随便看看。
0: 你哪儿不舒服？
1: 胃疼。

0: 伸出你的右手。哎，先生，这里是诊所，请你不要四处走动。
1: 对不起。
2: 好在这儿。
0: 这样吧，我给你开点药。
1: 哼，不用了。
0: 你不是胃疼吗？你要做什么？
3: 闭嘴！
2: 再叫我打！
4: 别，千万别出来！千万别出来！
3: 什么他妈别出来？
4: 我是让我的小狗别出来，会吓到他的。
3: 走！
4: 乖乖，告诉叔叔打坏人，告诉叔叔打坏人。
3: 少废话，走！走。

0: 你怎么在柜子里？妈妈和阿姨呢？
1: 被抓走了。
0: 被谁抓走了？
1: 来了两个坏蛋，把他们抓走了。阿姨让我找叔叔打坏蛋。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刚刚。
0: 走。往哪边走？
1: 那边。
0: 他们是开车走的吗？那辆车能不能认识？
1: 能。
0: 来，上车。
2: 我的车，我的车，来人呐！有人偷车了，来人呐！
0: 看清楚了是哪辆车啊！

0: 你想怎么样？是杜马叫你来的吧？除了他，没有人知道橘子会在龙城诊所。这一次是你们两家统一行动，对吗？如果你认为我的心情很好，那你就错了。所以。
1: 我劝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每一句问话。这一次是你们两家联合行动，对吗？
2: 别客气，别客气，我说，是，
3: 我的手下在哪里？在研究路上城。
4: 有人吗？里面有人吗？有情况。喂，老赵，我是小静，我在小都会歌舞厅。
5: 什么？你去了小都会歌舞厅？
4: 是的，歌舞厅里发生了激战，遍地都是尸体啊！马小英同志，是谁允许你私自行动？是谁允许你调查小都会歌舞厅？ 作为一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你难道不知道组织纪律的重要吗？你难道不知道贪功冒进、自以为是会给工作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给自己的同志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吗？
5: 可是，
4: 我按组织的名义命令你，不要惊动任何人，立即撤出歌舞厅，否则一切后果你个人承担。
5: 回去，老张，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碰这个燕双鹰？他既不是我们的情报员，又不是线人，抓捕他只有好处，也许能够从他的口中了解更多有关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情报。关于燕双鹰的问题。
6: 原因我已经说过多次，不需要再重复。这个人对于我们的价值，是你亲眼看到的。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 舞出盛世乐章。
7: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

0: 式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古典铿锵声声扬，文明新风进村庄。
3: 在一分一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
1: 黄河之畔梨园秀，清风连运入村居。
4: 以反政策、反发展、反欺负、反青年、反和谐无反的形式，切实解决村民艰难处排的问题。
1: 高兰以文化润民风，善治暖乡土，绘就乡风文明新图景。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5: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一律。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0: 有人吗？里面有人吗？有情况。
1: 喂，
2: 老赵，我是小丁，我在小都会歌舞厅。
1: 什么？你去了小都会歌舞厅？
0: 是的，歌舞厅里发生了激战，遍地都是尸体啊。
1: 马小英同志，是谁允许你私自行动？是谁允许你调查小都会歌舞厅？作为一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你难道不知道组织纪律的重要吗？你难道不知道贪功冒进、自以为是会给工作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给自己的同志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吗？
0: 可是
1: 我以组织的名义命令你，不要惊动任何人，立即撤出歌舞厅，否则一切后果你个人承担。
0: 怎么样？回去。

0: 老张，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碰这个燕双鹰？他既不是我们的情报员，又不是线人，抓捕他只有好处，也许能够从他的口中了解更多有关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情报。关于燕双鹰的问题，原因我已经说过多次，不需要再重复。这个人对于我们的价值。 是你亲眼看到的，这就是上级领导曾经反复谈过的，以敌制敌的方针。
1: 可是，如果抓捕他，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呢？
0: 如果不能呢？没有人能够预料成败。目前，我们眼见这个以敌制敌的方针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什么要去破坏它？我问你，一旦抓捕燕双鹰，惊动了陈工鹏和李康，令他们再一次隐伏起来，我们该怎么办？
2: 这。
0: 华雄鹰同志，希望你能够明白，虽然已经解放了，但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敌人活动万分猖獗。如果不尽快将他们一网打尽，滨海便永无宁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燕双鹰来打击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尽快解决银元黑市和假钞的问题，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1: 可对这样一个黑帮分子纵容放任、视而不见，我想不通。
0: 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一点，可以向上级领导反映。但是，对于你今天违反组织纪律、私自调查小都会歌舞厅的行为，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查。
1: 我承认，今天是没有通过你编队小都会歌舞厅采取了行动，可我并没有暴露目标，更没有引发不良后果呀。
0: 同志哥，你的这种态度非常危险，难道一定要引发不良后果才要检讨吗？ 你曾经干过地下工作，不良后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同志要失去生命。到那时就不是检讨的问题了。
1: 我是从工作出发，不需要检讨。
0: 那么就请你调离铁流小组。
3: 大军叔叔，
4: 买盒蹄子吧。
3: 多少钱呢？
4: 不要你的钱，是表哥送给你的。

0: 你似乎很悠闲啊，听徐丽丽说你要见我。现在不见，正要到监狱见了。什么意思？汾阳路八十号公馆、理查饭店，再加上小都会歌舞厅，双英啊，最近你动作太大了，现在马小英一心要抓你这个破坏社会治安的青帮流氓立功。我并没有破坏社会治安。
1: 被杀的都是李康和高世宝手下的黑帮成员，我执行的是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我没有什么错。因此，双英，我想了解一下计划进行的情况。
0: 目前，陈工鹏、玉立康沆瀣一气，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联合行动，共同对付我。
1: 他们将我的手下绑架到沿江路沙场，作为人质，要挟我交出模板。
0: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我们也越来越接近敌人。这是当然，你想怎么办？
1: 老张，这是关键时刻，只要这场仗打胜，陈工鹏的锐气就会被彻底挫败，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所以，你要帮我。
0: 怎么帮？
1: 给我20名武艺好、枪法精的战士，随我潜入沙场，与敌。

0: 人接火，将敌人死死拖住。我们会尽量使用爆破力强、声音大的火药，让枪炮声远远地传出去。几个小时后，你率领铁流小组和警备部队的人假装闻声而来，发起突袭，消灭那里的敌人。据我分析，目前李康必定在沿江路沙场集中了四海鸿门会的绝大部分力量，而陈功鹏也会鼎力相助。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可以基本消灭四海鸿门会，打垮光复社，沉重打击陈功鹏的嚣张气焰，为我打入光复社铺平道。
1: 计划是不错，也很诱人，可是双鹰啊，目前我已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这一战即使能够消灭四海鸿门会，可一旦马小鹰进而要求打击以燕双鹰为首的黑帮团伙，我又该如何阻止他们？你知道我不能无休止地行使我的权利，想要阻止他们就只有公开你的身份，那么打入光复社，查找银元投机商名单，捣毁假钞制造基地，破获以陈功鹏为首的地下敌恶势力，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便会随之而流产，铁流行动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而既保护你的身份，又要说服马小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0: 那你的意思是？
1: 经过几次战斗，陈功鹏已经对你非常忌惮，因此我认为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你必须重新考虑行动计划，利用手中的假钞模板与陈功鹏谈判，要求加入光复社。
0: 现在陈功鹏自认为有能力杀我，这时候与他谈判无异于向其投降。你想一想，对待俘虏他会怎么样？只要我交出模板，不要说加入光复社，就连性命也难以保全。
1: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陈功鹏已经知道了你的厉害，你大可不必再次炫耀你的武力，只要谈判他一定会接受。
0: 可如果事情相反，我们就失去了所有的机会，之前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
1: 时间过去了将近一个月，你与光复社发生了多次武力冲突，虽然你获得了胜利，却始终没有达到侦查的目的。
0: 我再说一遍，那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1: 你能够肯定这次战斗之后陈功鹏就会向你屈服？
0: 只要打疼他，他就会。
1: 我已经不相信你的承诺了。
0: 我从来没有承诺过什么。
1: 我是铁流小组组长，是你的领导，我命令你从现在开始执行新计划。

0: 少英，你怎么了？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好吗？
1: 真的没事。

0: 今夜你们住在这家旅馆里。
1: 那你呢？
0: 我要去沿江路沙场探探道。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大家一起去吧。
0: 让你们住下就住下，哪来这么多废话。下车。
1: 下车吧。嗯，
0: 我在荣昌诊所治疗室的滴柜里放了10根金条。

0: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是太古怪了，明明是为他好，他还急了。哎，真是狗咬吕洞宾。
1: 哎呀，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刚才的表现非常奇怪。
0: 有什么奇怪的？
1: 今天傍晚的时候，他去和谁见面了？
0: 好像是他的表弟。
1: 表弟？他还有个表弟？
0: 嗨，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谁还没个亲戚啊？
1: 不，我就是觉得他今天很怪。你说他临走的时候为什么要告诉我们金条的事情？
0: 我怎么知道？总之他是个怪人。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金条藏在我的诊所里面。
1: 这话好像是在留遗言。
0: 遗言？
1: 不是吗？
0: 怎么了？
1: 记得下午他从鲁云飞口中打探到小景帝他们关押的地方吗？
0: 是啊，沿江路沙场。那又怎么样啊？
1: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他肯定是自己要到沙场去拼命，不愿意连累我们，这才将我们赶下车自己走了。
0: 什么？
1: 不行，我要去找他。
0: 哎，大半夜的到哪儿去找啊？
1: 就是找不到也要找，实在不行就到沿江路沙场去等他。丽丽，你在这儿看着清平，我自己去。
0: 橘子，要去，大家一块儿去。你不要着急，仔细想一想，现在他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

0: 你果然在这儿。你不在旅馆里面休息，到这儿来做什么？
1: 你好像要去打仗。这不关你的事，快回去吧。我知道，你要到沿江路沙场去救小锦帝和九头。我说对了吧？既然知道，就更不应该来了。好了，快回去吧。我和丽丽商量好了。
0: 不管你要到哪里，我们都会跟在你身边。丽丽去送清平，一会儿就来。跟在我身边做什么？送死吗？即便如此，这也是我们的选择。那清平呢？清平怎么办？他还是个孩子。难道你们希望他失去母亲？
1: 晚上丽丽对我说，下午在车上。
0: 你说的话虽然不好听，却令她很受触动。她不能漠视自己的丈夫，被特务们残忍的杀害，却无动于衷。她要以实际行动来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我是个青帮流氓，与光复社开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帮助我并不能告慰她丈夫的在天之灵。
1: 丽丽对我说过，对于你，她早已经做过判断。
0: 否则他不可能留在这里。那你呢？你曾经为我舍命，至今伤害没好。橘子，我不能看着一个女人第二次去为我拼命。
1: 你要把我留下吗？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好了，不要再说了，让我们帮助你。

0: 计划都清楚了吧？不要紧张，放松。
1: 哎，兄弟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0: 哎，光一个来回就得六七个钟头，还得躲着共军的巡逻队，能早得了吗？
1: 哦，已经去叫吴天木大哥了，他马上就来。

0: 哎，杜老总呢？
1: 哦，在指挥部呢。指挥部？啊。哎，吴大哥。哦。吕云飞呢？
2: 哦，鲁大哥临时有点事儿，要我先带这两个女的回来。
1: 两个女人？
0: 是，一个叫橘子，一个叫许丽丽，是照顾橘子的医生。
1: 哦。嗯。干得不错。
0: 把他们押进去。嗯，是。出来！喊什么喊？我听得见。嗯，你他妈个臭娘们儿！
3: 好了好了好了，别跟女人一般见识，押他们进去。
0: 啊，是。
3: 我去请老总过来。嗯嗯，是。
0: 走。
4: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我们要进车间，我们要进车间。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收到。
0: 走。
4: 有没有什么情况？
3: 没有。
4: 认真点，盯仔细了啊。
0: 是。
3: 杜兄，
4: 听着点，
3: 现在一切部署停当。
4: 下面就是如何引诱燕双鹰前来呀！哎呀，
3: 李会长尽可放心，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哦，
4: 目前燕双鹰不知去向，我们怎么才能将消息传递给他呀？
3: 很简单，用报纸啊。
4: 报纸？
3: 啊，在几家大报的头版登出寻人启事。 燕双鹰很快就会看到。<笑>
4: 对呀，这么简单的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哎，老杜，真有你的！<笑>
3: 啊，只待鲁云飞把橘子带来，我们就立刻开始行动。
5: 传令，
6: 青龙聚会，红花满地。杜老总在吗？
7: 杜老总在里面和李会长说话。
3: 燕双鹰会不会不敢来呀？
7: 哎，你还不太了解他，相信我，他一定会来的。目前他并不知道贵我双方已经联手，还以为这是华美浴池呢。呵呵，这就是我们的机会。燕双鹰这个王八蛋，杀了我那么多弟兄，连高世宝也死在他手上，这次。
3: 我要和他好好算算这笔账。哼哼，这回你一定不会失望的。哼，这燕江路沙场就是龙潭虎穴，不要说燕双鹰来一个人，就是进来一个连，也休想活着出去。
4: 杜老总在吗？
8: 啊，在。
3: 杜老总。
4: 哎。
3: 杜老总。
4: 哦，天木，
3: 怎么样？
4: 橘子抓到了。哦，好极了。
3: 鲁云飞回来了吧？开车的司机说他有点事情，稍晚一些回来。不光是橘子，还有个姓许的女医生。哦，啊，对，对，这回错不了。哎，走，去看看。
4: 啊，好好。嗯

0: 走
1: 走
0: 走，
1: 快点，
2: 兄弟。嗯，这里边可真黑呀，怎么不点个灯啊？
3: 上面有命令，一号区除了第三车间外，一律不准亮灯。
2: 这第三车间为什么例外？
3: 燕圣英的手下就关在第三车间，亮着灯是为了引诱他来送死的。
2: 哦，是这样。
3: 走，
2: 嘿，
3: 走。
2: 这次可有这小子好看的。
3: 谁说不是啊？

0: 这沙上里里外外埋伏着近百号枪手，高处有狙击手控制，地面上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就算星燕的浑身是铁也得让他粉身碎骨。
1: 兄弟，刚刚我们进车间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用步话机通知指挥部啊？
0: 你是不知道，一号区的每个车间里啊，都有明暗火力点十来个，还有震动探测器，只要有人走动，这探测器就能知道，直接传达到指挥部，指挥部用步话机呼叫火力点开火，所以自己人进出车间之前，必须先通知指挥部，否则只要踏进一步，就报销了。
1: 我说呢，哎，什么叫震动探测器？
0: 没听说过吧？这是美国货，就是它。
1: 就这破东西，能有什么用？
0: 你别小看它，只要有人走进车间，它马上就知道。
1: 啊，有这么神？
0: 不信，你就等着看吧。
1: 好，
0: 到了。
1: 好，
0: 走。

0: 橘子姐，许医生，你们，
1: 走。怎么样？没想到吧？这下算是到齐了，就差燕庄英了。
2: 是你，
1: 走。好了，兄弟，辛苦你了，休息去吧。
3: 好。嗯。
1: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
4: 我是狼窝，收到一号。
1: 有个兄弟要出去。
4: 收到。
1: 你去吧。
3: 好。
1: 弟兄们，把眼睛睁大了。
5: 是。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

0: 清仓。
1: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七八百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1: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2: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体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来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出口生意啊基本为零，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就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一仓库的貂绒大衣本来是发往国外的，但是您看这经销商不要货了，今年冬天要是再卖不掉就又得积压一年，
3: 白白占着库房，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

0: 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2: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0: 好看吗？
2: 漂亮。
0: 后边呢？
2: 哎，真好。哎，
0: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5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4: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3: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4: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5: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貂绒大衣就是货真价实的啊。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4: 拧啊，
5: 拧！
4: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5: 使劲！
4: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5: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4: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6: 褶皱都没有哎，
4: 怎么没褶？
5: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4: 好。哦，你把水直接
6: 倒去啊？
4: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5: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4: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5: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3: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

0: 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呐、啊！
2: 谢谢，
1: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

0: 年的钱才能圆梦，但是今天就这两款啊，货真价实的新款貂绒，
1: 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拿回家。
0: 您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啊？
2: 哎，导播可是刚刚提醒了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一分钟了，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正品貂绒大衣，不掉毛，不掉色，不怕脏，整个冬天都不用清洗，南方湿冷，穿上它不怕潮湿，不怕雨，北方严寒，穿上它不怕大雪，不怕风，看整杯水倒上去一抖就干爽，用手使劲拧，不起皱纹，不变形，不怕穿，不怕做，终身不用熨烫，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0: 现在这快递小哥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好东西从来不等人，
1: 今年错过这个机会您就再也遇不到了。
0: 同时啊，大家记住，咱们今天清仓的都是正品的貂绒大衣。
2: 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体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1: 这么好的做工，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2: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第一，您不管是折叠坐车躺卧都不怕，只需要轻轻这么抖一抖就会恢复形状，不起褶皱，不需要熨烫，自然垂顺，整个冬天您都不需要再清洗再打理了啊。第二，不管是南方下雨北方下雪您也不怕了啊，沾上雨雪怎么办，还是那样抖一抖立刻就干爽，您穿上它又防水又防风还防寒，哪怕是-几十度啊，那穿在身上照样暖烘烘的。
2: 貂绒大衣嘛，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穿出去是又有面子又有身份，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掏出电话赶快预定一个名额，机会可从来不等人呢，清仓结束就没有了。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

0: 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3: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2: 拧啊，
3: 拧，
2: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3: 使劲，
2: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3: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2: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
4: 褶皱都没有哎，
2: 怎么没褶？
3: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哦，你把水直接
4: 倒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3: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3: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1: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配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5: 书香浸润童年，陪伴助力成长，翻开书本共享亲子美好时光，社工们打通线上线下多元共读体验，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注入鲜活力量。夏日书香，亲子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百亿项目加速推进，产业集群加速成型，
1: 从这个产业的基础当中去谋求招商引资。
0: 从招商到落地，从服务到成长，甘肃怎样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充分运用大数据梳理汇总企业高频诉求，开展专项整治。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招商引资是稳投资、扩增量、优结构、促升级的核心抓手，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夯实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的关键引擎。甘肃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提出，要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加大产业链精准招商力度，在做大经营主体、汇聚优质要素中持续催生新质生产力。那么招引来的大项目好企业如何一步步变成产业升级的动力？各地在拼招商优服务上又拿出了哪些实招硬招？
0: 决定强调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科学分析突出短板和瓶颈制约，围绕产业迭代、技术革新、应用升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策和路径。从纸上蓝图到地上实景，精准高效的有效投资正成为甘肃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
1: 这个决定里面呢，提出要做实资金与项目的精准对接，主要可以对接的方向哈，一个来自于东中部的一些优势产业的转移，那么也可以去对接中亚、欧洲的一些产能。我们要围绕着整个19个重点的方向精准发力，夯实基础，从增量当中去谋求突破点，然后从这个产业的基础当中去谋求招商引资，从现有的增量当中去谋求长远的发展。
0: 招商引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今年上半年，全省招商引资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新建续建招商项目到位资金3356.4亿元，同比增长0.6%。一个个好项目、大项目正在陇原大地上拔地而起。在玉门总投资410亿元的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正在加紧推进，建设者们抢工期、赶进度，全力向着试车投产的目标冲刺。
4: 我们负责他们一体化项目的标段4离子膜烧碱装置，目前呢，我们整个是在扫尾的阶段，试压基本上结束，已经进入到我们管道的清洗跟气密吹扫的阶段。
5: 目前管道试压已经完成80%以上，然后设备单机试车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目标是830产出合格产品。
0: 巨化项目是玉门市2024年引进的炼煮型大项目，围绕这个龙头，玉门市精心绘制氟化工产业链图谱，顺着原辅材料供应、副产品综合利用等方向精准布局。目前已引进和储备了聚尘环保、聚祥氟塑料、聚源矿业等上下游配套项目20多个，一个以聚化为龙头的氟化工产业集群正在一步步从图纸变为现实。
6: 采取一个项目一名市级领导包抓，一个工作专班跟进，一名干部帮办代办前期手续的办法，按照全生命周期的工作要求，全力保障签约项目落地开工。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由市级领导带队深入项目现场，协调各部门帮助企业解决水电气融资等方面问题，有效促进了项目的建设进度。
0: 巨化的落地和成长是甘肃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的一个缩影。放眼全省各地，围绕各自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紧盯产业链关键环节，瞄准行业头部企业，走出去推介，请进来考察，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领域引进了一批支撑力强、带动力大的好项目。从金昌千亿级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到庆阳的算力数据中心，再到河西走廊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一个个龙头项目正在串珠成链、聚链成群。项目引进来只是第一步，真正考验功力的是让他们留得住、长得大、发展好。全省各地在招商引

0: 资中，不仅拼政策、拼诚意，更拼服务、拼效率，努力让企业进得来、安得下、能壮大。
1: 决定提出开展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落实包抓联、六必房等机制，完善社企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我们推进加工贸易梯度转移，让货物在甘肃停下来、留下来、加工起来，把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持续发力，一批头部企业已在甘肃扎根，要素成本优势叠加通道便利，吸引力和承载力同步攀升。
0: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也是招商引资最大的底气。上半年全省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工程审批领域有三项指标稳居西部第一，全国前五，城市综合信用、政务服务等多项指标优于全国平均值，57项高效办成一件事全面上线，平均压缩办事时限67.2%，按期办结率99.99%，全域推行交房及交证、代押过户、不动产登记时限压缩至最快1.3个工作日，群众和企业办事越来越方便，市场主体的获得感也在不断增强。兰州新区推出企业接访日活动，多部门联合办公，面对面听企业说困难、讲诉求，现场协调解决生产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2: 公司在这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呢，遇到日常这个自来水供应的这个问题，打乱了我们公司的这个生产经营计划。
0: 这家贵金属公司是东吴黄金集团在兰州新区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其贵金属精炼加工项目总投资2.4亿元。生产用水的稳定性对企业连续生产至关重要。收到企业诉求后，兰州新区政务服务和营商环境局立即启动接诉急办机制，联合企业服务中心、城乡发展局共同研究解决方案。
3: 收到企业反映停水影响生产的问题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与企业服务中心、城乡建设局对接沟通，协调研究解决方案。
0: 兰州新区有关部门迅速组织供排水公司对经七西路以西区域进行管网摸底和用水需求分析，尽快解决企业遇到的问题。仅用一周时间就完成了对企业所在区域供水管网的改造，有效保障了企业生产经营用水需求。
4: 现在已经完全达标，我们企业用水现在已经没有问题，压力正常。
0: 营商环境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我省各地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打通供需壁垒，破解发展难题，持续为市场主体纾困赋能，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近年来，兰州新区持续完善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先后推出一件事一次办、无感审批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建强项目服务管家和首席帮办代办专业队伍，实现30分钟开办企业、个体工商户登记及时秒批，
5: 打破坐等上门惯性思维，拓宽主动靠前服务路径，常态化开展企业接访日活动，面对面听诉求，点对点解难题，帮助解决水电路网、通讯等方面问题。
0: 同样的服务意识和办事效率也在嘉峪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英斯特嘉峪关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采用镀锌铝镁特种钢材制造优质光伏组件边框产品的企业，为促进该企业快速落地，嘉峪关相关部门积极协调厂房位置，提供政策支持，持续跟踪服务。
6: 我们从厂房建设到最后投产仅花了1个月的时间，这期间的话遇到了不少问题，我们及时拨打了12345，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及时上来配合我们协调和处理一些问题，我们的小跑腿，然后也坚定了继续在嘉峪关这边的持续投资的一个信心。
0: 为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嘉峪关市依托市域不设限区的行政优势，创新推出民营企业诉求12345加直通联办工作机制，将政务服务网、龙商通、政务大厅等各类社企服务渠道全面整合。
7: 我们针对企业关切办理时效划定刚性红线，严格落实首接负责制，杜绝事项办理推诿扯皮，明确普通咨询一日内答复，求助或投诉3日内答复，充分运用大数据梳理汇总企业高频诉求，开展专

0: 向整治，定期开展政企会商交流。同时，我们把企业诉求响应速度、问题解决质效、回访满意率纳入营商环境赛马评比考核机制。
1: 以大开放促进大招商，以大招商引领大发展，以大发展实现大跨越。全省各地正把招商引资的热气转化为项目建设的热度，把营商环境的诚意转化为企业扎根的信心。一手抓引进，一手抓服务，甘肃正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更多好企业愿意来，留得住，能成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现代化，核心在项目，关键在招商，根本在环境。甘肃立足自身优势，抢抓产业转移机遇，以链式招商集聚产业资源，以暖心服务留住市场主体，以优质环境激活发展潜能。未来随着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必将吸引更多优质企业、高端要素、创新资源汇聚拢源，持续壮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能级，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行稳致远。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嗯，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7: 魏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因地制宜探索科创新农路径，持续激活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动能。
0: 上半年我省交通投资增长超20%，综合立体交通网进一步加快构建。
1: 活力陇原调研型栏目今天播出，天水强工业提质增速，工业经济稳中向好。
0: 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立足资源禀赋，我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科技要素深度融入育种研发、田间管护、耕地改良、生产加工等各环节，因地制宜探索科创新农路径，持续激活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动能。
2: 甘肃是全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制种面积常年稳定在160万亩左右，占全国用种量一半以上。针对传统制种人工成本高、效率低等痛点，敦煌种业研发的玉米新型育繁技术创制与应用项目，创新构建不育化、无隔离制种新体系，破解多项行业痛点。目前整套技术已进入中试阶段。
3: 通过项目的实施，解决了传统玉米制种高度依赖人工畜群作业、用工成本高、劳动力老龄化、作业窗口期短等问题，实现了降本增效，亩均节约成本30%以上，将种子纯度锁定在99%以上。
2: 通过持续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我省良种覆盖率达97.4%，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逐步提升至60%。武威市凉州区依托河西光热优势，运用现代化育苗技术培育优质种苗，以良种良法赋能设施农业，带动群众就近稳定就业。
4: 公司不仅按时发放工资和年终奖，还给我们交纳了社保，能够享受城镇职工的退休工资，在家门口上班，既能照顾家里，收入又稳定，日子越过越有派头。
2: 在做强良种的同时，我省持续向低效土地要产能，累计治理盐碱耕地22万亩，形成多套成熟改良治理模式。白银市景泰县联合中科院等科研团队，通过排盐降盐、土壤改良、耐盐碱品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让昔日盐碱荒滩变身丰产良田。
5: 经过这一系列措施呢，使得我们今年的出苗率呢提升到了60%以上，土壤盐分呢由原来的40%降低到现在的10%以内，地力呢提升了0.5到1的等级。
2: 依托良种强苗攻坚，夯实土地产能根基，各地数字化种植、精深加工与市场流通协同发力，不断延伸农业全产业链。兰州榆中县推广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技术，壮大马铃薯产业。天水持续发展架豆种植，布局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庆阳西峰区搭建农田物联网系统，推行智慧精准植保。
6: 通过 AI 识别统计，结合田间气象数据，生成病虫情预警报告，实现病虫情预测从传统人查手算向远程自动监测数字化转型。通过科技赋能，实现靠技增收。
2: 兰州新区发挥丝路枢纽优势，完善冷链仓储，拓宽外销渠道，持续擦亮甘味品牌。今年上半年，全省甘味农产品销售

0: 入额达191.55亿元，同比增长24.3%。
1: 我们充分发挥新区枢纽平台优势，以品牌赋能市场，以品质稳定口碑，持续拓宽国内国际双渠道，将扩大优品种植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持续提升甘味品牌影响力，让更多正宗陇原好物香飘丝路，风行天下。
0: 两种筑基，沃土重生，智慧赋能，加工增值，品牌远航。陇原大地全方位全链条的农业科技创新实践，持续推动传统农耕迭代升级，让科技红利转化为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实在成果，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甘肃答卷。甘肃台报道。
2: 我省锚定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定位，推动交通基础设施从连线向拓面升级。紧盯项目建设这一硬支撑，加压奋进，上半年目标任务顺利实现双过半，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当好开路先锋。
3: 前不久，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西城铁路甘肃段规模最大站房合作站主体结构实现顺利封顶。作为甘南州推进交通大突破行动的标志性工程，合作站总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采用2台6线站台布局，可同时容纳1000名旅客候车。
4: 作为西城铁路和兰河铁路的核心客运枢纽，计划于2027年年底正式投入运营。下一步，高标准推进后续工程施工，严把工程安全质量关，全力保障站房工程按期建设完成投入使用。服务合作市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大批交通重点项目正多点突破。S70康略高速顺利通车，据312线丰马一级公路全线建成，嘉峪关酒泉机场 T2 航站楼顺利投运，天水机场正式复航，平凉机场前期工作有序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加速延伸。在 S35 景里高速景泰至靖远段，建设者们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其中控制性工程石门黄河大桥横跨黄河景泰峡谷段，独特的双层桥面超高主塔结构对工艺标准要求极高，项目配套建成标准化钢材加工中心，以数字化流水线式生产模式替代传统现场加工，为桥梁主体施工提供高质量支撑。
5: 我们严格落实原材料半成品、成品三道检验流程，精准把控焊接精度与构件尺寸，从源头守住工程质量底线，全力保障石门黄河大桥建设成事。
3: 在平凉 S23 平凉机场高速公路作为全省三大高速公路新通道中东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路线全长9.048公里，建成后将有效串联平凉城区与机场片区，大幅提升区域交通运输效率，为平凉市产业发展文旅融合提供强劲交通支撑。
6: 项目控制性工程梨花岭隧道已完成掘进1547米，占总长的40.65%，路基土石方工程已完成全线清表，正在进行地基处置工作。
3: 上半年，全省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521.3亿元，同比增长23.2%，货运量、货运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1.9%、4.9%，铁路客运量、民航货邮量分别增长5.3%、4.8%。下半年，我省将紧盯全年850亿元公路、水路、机场固定资产投资任务目标，聚焦三廊六通道主骨架，加快农村公路提升改造，深化交旅体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服务区提质升级，筑牢交通安全防线，全力确保年度目标高质量完成。甘肃台报道。
0: 今年以来，天水市持续推进强工业行动，各工业企业深耕技术创新，加快生产步伐，积极拓展市场，工业经济呈现稳增长、提质效、强动能的良好发展态势。
3: 走进天水华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华阳电子紧跟半导体行业发展风口，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深耕光学蚀刻核心产品研发生产，市场适配性与竞争力持续提升。 今年上半年

0: 实现产值1.52亿元，同比增长28%。
1: 我们现在在全球呢，客户已经达到180多家，针对的就是封装测试企业和我们天水的华天科技呢，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继续呢向东南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呢去辐射。
0: 电子信息产业强劲发力的同时，天水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同步提速增效。在天水锻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的装配车间，1000吨钢管水压试验机已经装配调试完毕，即将发往青岛交付客户。
2: 这是我们自发自主研制的制管关键设备之一，已经完成了最后的装配调试。我们今年呢，还有一台呢是给尼日利亚生产的水压机，目前呢正在生产准备阶段。
0: 天水锻压机床集团、天水市甘肃星火智能数控机床两款高端装备产品成功入选2026年度工业母机创新产品典型案例名单。工业母机产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技术成果不断涌现，产业总产值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天水市工业母机集群完成工业总产值20.77亿元。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天水铁路电缆有限责任公司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每年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稳定在3.5%左右。目前，企业拥有各类有效知识产权61项，依靠过硬技术实力，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3: 前半年，我公司下达生产建议计划单206个，各类任务总计4000余公里，主要包括的是武汉地铁、重庆地铁、北京地铁、天龙铁路、渝空高铁信号、川藏铁路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截至目前，实现不含税工业总产值1.5亿元。
0: 今年上半年，天水市聚力创新驱动、龙头引领、市场拓展。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6%，快于规上工业平均增速13.8个百分点。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产品产销平稳增长，创新活力加速释放。甘肃台报道。
4: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中，强调统筹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健全便民服务网络，推动基本服务普惠可及。
5: 就业在扩容提质，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和专精特新企业梯次培育工程深入实施，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加快引进，产业升级带动就业扩容的效应逐步显现。新农人和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培育，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更加紧密。服务在普惠下沉，便民服务网络不断健全，社区嵌入式养老、智慧养老、医养结合和普惠托育模式稳步推广，康养产业加速发展，大众化低成本服务供给持续增加。消费在向新而行，数字技术催生消费新业态新模式，首发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夜间经济等新形态加速培育，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双向并进。46万生态及地灾搬迁群众在迁入地实现稳岗就业，决定部署的每一项民生举措都在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6: 决定提出加快培育新农人和新型经营主体，稳就业不能只看总量，更要看结构。我们在精准实测高校毕业生一人一策就业帮扶、农民工技能培训和劳务品牌建设以及困难群体公益性岗位兜底方面，三管齐下，稳住就业基本盘。46万名搬迁群众的故事是一个缩影，搬得出只是第一步，稳得住、能就业、能致富才是长远之策。社会保障网也在织密兜牢，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育儿补贴落地，困难群体精准保障，不让一个人掉队。
5: 决定强调坚持系统谋划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围绕产业现代化建设加强政策系统集成，从就业稳岗到收入增长，从教育提质到医疗下沉，从住房保障到养老服务。翻开这本民生账本，每一项保障都连着发展的温度。
7: 决定提出的推动数字技术

0: 确大力发展居民服务业，提高养老托育服务业适配水平。这些部署既回应了民生关切，也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的终极尺度不是经济增速，而是每个人手中的获得感，心里的幸福感。
1: 决定强调的增进民生福祉，正在转化为教育提质的力度、医疗下沉的速度、养老服务的温度。好日子掂在手里，暖在心里。甘肃台报道。
2: 正值暑假，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兼顾科学普及、红色教育和民生保障等方面，全方位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
3: 在这个假期，宁夏州和政县依托得天独厚的古动物化石资源、红色文化和民俗资源优势，各类场馆成为暑期实践热门打卡地。孩子们在实地寻访、沉浸式体验中拓宽眼界，解锁多彩假期。甘南州迭部县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活动，孩子们认真聆听长征故事，端详革命老物件，观看实景资料，重温红军征战的峥嵘岁月。不少学生主动参与小小讲解员实践，以童声传承红色故事。
4: 我看到了精美的彩陶、老的民俗物件，还有珍贵的红军印章，了解了我们迭部的红色历史和藏族传统文化。以后我要好好学习，记住家乡的历史，传承好红色精神。
3: 武威市凉州区开展心理健康团辅讲座，工作人员围绕暑期情绪管理、亲子沟通、自律习惯养成等话题，引导孩子们认识情绪、学会表达，并向监护人传授科学育儿方法。天柱县图书馆工作人员走进华藏四镇中庄村，开展送书下乡志愿服务活动，把优质报刊、科普读物送到群众家门口，为暑期乡村添书香。
5: 不用到县城就能读到很多书刊，也了解了图书馆的免费借阅政策，在家门口就能免费看书学知识，真的很贴心，希望能多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3: 在陇南，凉当县广乡社区儿童友好空间正式建成开放，已经成为周边居民休闲溜娃的热门去处，有效缓解了辖区儿童户外活动场地短缺问题。白银会宁县开展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一批大学生主动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加入志愿服务队伍，化身课业辅导老师、安全宣传员，陪伴孩子们度过充实安全的暑假。
6: 我们压实工作责任，从严抓好场地安全、学生管护、日常服务等各项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加强托管班日常督导，抓实安全管理，规范服务流程，实实在在为家长减轻看护负担，办好群众身边的民生小事。
3: 甘肃台报道。
7: 暑期旅游迎来高峰，在张掖各大景区，一支支旅游警察队伍紧随警动，不仅守护安全，更暖心解决游客的烦心事。
8: 依托旅游110指挥体系，张掖市坚持警力跟着客流走，警务跟着警情走，实现游客诉求就近受理、快速处置。近日，一名辽宁游客被困肃南县明花镇沙漠腹地，手机无信号，依靠卫星电话向旅游110求助。民警利用无人机开展空地联合搜救，半小时成功将游客救出。
9: 身处绝境，感受到甘肃人民警察带来的可靠保障，这份安全感让我感到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10: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旅游110应急响应机制，在沙漠腹地救援，时间就是生命，每快一分钟，游客的安全就多一份保障。
8: 在七彩丹霞景区，景安驿站成为游客的暖心落脚点，热水、充电宝、急救包一应俱全。临泽县公安局丹霞景区派出所实行流动巡逻加定点值守的勤务模式，游客的每一件
11: 事联系后台工作人员，我觉得他们的效率非常高，整个过程让我觉得很温暖。
8: 张掖市建立多部门涉旅纠纷联动化解机制，在23家景区设立联勤工作站，推行旺季驻点线上云端调解，化解涉旅纠纷540余起，调处率98.6%。特别是在消费纠纷处理中推行先行赔付，做到矛盾不出景区，维权就在身边，

0: 让旅游110成为张掖文旅最温暖的名片。
1: 针对游客受伤、走失等紧急警情，我们第一时间到场，全程跟进反馈。面对消费、服务等一般纠纷，责任部门快速响应，妥善化解游客投诉。票务路况等信息咨询，由旅游110专属坐席及时答复。
0: 甘肃台报道。
2: 龙剧《黄河三部曲》收官之作《大元道情》8月6号、7号在甘肃黄河剧院首演。该剧是甘肃省艺术基金2025年度重点扶持的大型舞台剧目，也是甘肃省龙剧保护传承条例实施后省龙剧院推出的首部力作。《大元道情》紧扣寻根、守根、传根的脉络，讲述了一个关于陇东道情在流量时代如何守正创新的故事。音乐上，在保留麻黄帮腔、鱼鼓等陇东道情标志性元素的同时，创作了通俗传唱的新编主题曲，实现了老腔换新。表演形式上，演员在舞台上模仿皮影关节的机械律动，形成独特视觉效果，并将皮影制作的全套工序搬上舞台，使演出成为沉浸式的非遗课堂。舞美则依托黄河、黄土、大元的意象，运用老旧皮影箱、光影皮影墙等元素，营造出兼具厚重底蕴与写意留白的独特意境。
3: 大元道情全剧以经典曲目《十月怀胎》贯穿始终，串联起三代传承人的情感与坚守。作曲是由陇东道情皮影靖家班第六代传承人靖怀宝担纲，汇聚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窦凤霞、甘肃省陇剧院新生代青年演员，以全新的陇剧舞台风貌，生动讲述甘肃非遗代代相传坚守与创新的故事。
2: 甘肃台报道。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社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53。这是该大装置调试期间取得的首个物理成果，验证了我国新一代强流重离子研究装置已具备探索未知核素、拓展核素版图的能力。此次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的多项高性能关键技术，为成功探测到产生概率极低的哈-153奠定了基础。甘肃台报道。今天，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在天水市开赛。首场半决赛，兰州队对阵嘉峪关队。经过激烈角逐，兰州队以2-1战胜对手，率先挺进决赛。按照赛程安排，今晚7:30将进行另一场半决赛，由陇南队对阵甘南队。获胜队伍将与兰州队会师本届陇超联赛的决赛。8月9号，本届陇超联赛还将依次展开季军争夺战以及冠军决赛的比拼。甘肃台报道。近日，红色驿站生命桥梁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营救西路军将士主题展在兰州开展。展览分为浴血西征、红色驿站、多维营救、淬火重生四个单元，全景回溯了西路军将士浴血西征的历史征程，生动再现了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清理营救的峥嵘史实。近日，2026年东西部劳务协作及全省就业帮扶推进活动在甘南州合作市举办。此次活动设立招聘展位75个，提供就业岗位1200余个，现场签约200余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900余人。今天，2026年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那达慕开幕。那达慕作为草原独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盛典，既是展示民族民俗文化的璀璨舞台，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也是向外展示肃北风采、传播肃北声音的重要窗口。
4: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古典铿锵声声扬，文明新风进村庄。
1: 在一分一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

0: 黄河之畔梨园秀，清风连运入村居。
1: 以反政策、反法治、反欺负、反青年、反和谐无反的形式，切实解决村民灾难愁盼的问题。
0: 高兰以文化润民风，善治暖乡土，绘就乡风文明新图景。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沙漠深处出土的一幅唐代木板画上，竟藏着一则流传千年的民间传说。
2: 我们从这幅传思公主木板画出发，揭秘丝绸之路上这段惊险的技术突围和令人动容的文明对话。
0: 画面之上的故事究竟是真实往事，还是一段动人传说？一件小小的文物又承载着怎样的丝路记忆？
2: 美美与共，各美其美，这就是丝绸之路最珍贵的底色。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传丝公主的秘密使命》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同一年冬天，一位英国的探险家在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了一块唐代的木板画，上面画着一位传奇的公主。据《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这位公主把蚕种藏在了帽子里，从东方带到了西域，于田从此有了丝绸。那么这块木板画上究竟画了什么？这个故事到底是真是假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讲者就将带领我们一起去解读这幅传丝公主木板画背后的丝路传奇。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研究等四部，在敦煌学期刊、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项。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邵强军，有请。邵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0: 那邵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跟您探讨，就是您是在什么样的机缘或者场景下看到这幅木板画的？当时看到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
2: 是这样，我第一次看到这幅木板画是在一次考察途中，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带我们去新疆去考察，他现在他的一个复制品在新疆博物馆和和田博物馆里面都有陈列。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幅木板画的时候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啊，因为他这些上面的传丝公主的造型也好，还是其他几位的人物的形象，他的绘画技法、表情，深深地吸引了我。另外，我经过深入研究、深入分析以后，里面的故事也深深地打动了我。
0: 那我们也期待今天您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带我们去领略这份神奇。
2: 好的，
0: 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谢谢。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邵强军。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传思公主的秘密使命。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非常出名的道士，他叫王元禄。他在1900年的夏天，在像往常一样清理莫高窟的积沙的时候，偶尔间发现了举世闻名的藏经洞。无独有偶，还有另外一位

0: 非常出名的探险家，他的名字叫斯坦因。他在同一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初，在我国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发现了很多木百画，其中有一件叫传丝公主木百画，也是非常出名，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讲述的内容。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件木百画呢，隐藏着一段被黄沙尘封了千年的一个丝路传奇。它所描绘的故事何以成为改写西域文明史的黑科技呢？我们从这幅传丝公主木百画出发，揭秘丝绸之路上这段惊险的技术突围和令人动容的文明对话。在1900年的12月12日，斯坦因在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的记录的指引下，踏着漫漫黄沙来到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18日来到了目的地丹丹乌里克遗址。当时他雇佣了30名当地的工人，在丹丹乌里克遗址挖掘了16天，整整16天，发现了17座佛教建筑遗迹，以及大量的文物和文书，还有大量的木百画。今天我们所要讲述的传丝公主木百画就在其中。斯坦因呢，着重挖掘了这个第10号佛殿。这个佛殿遗址呢，它中间有一个佛坛，周围有一个回廊。在清理里面的沙土的时候，就发现了大批的木百画，传丝公主木百画就在其中。因为斯坦因特别特别崇拜唐玄奘，就是我们所说的唐僧，对他的《大唐西域记》非常的熟悉，因此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件木百画的时候，他就敏锐地发现，意识到跟《大唐西域记》里面所记载的东国公主传丝特别吻合，于是他当场断定这件木百画里面最中间的这一个人物，这一个贵妇的形象，很可能就是传丝公主。
1: 斯坦因开展中亚考察之前，长期钻研东方古籍，其中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是他勘探西域遗址重要的参考文本之一。在发现木板画后，他很自然地便将它与《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一个在当地广泛流传的民间传说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传丝公主将养蚕技术传入于田的故事。
0: 关于传丝公主这个故事的一个记载，刚才我们提到的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面有记载，另外一件文献里面呢，是在藏文文献《于田寿国记》里面有所记载。但是他们这些文献里面记载的这个传丝公主的内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他们之间形成一种互补，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是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面的记载，这个是藏文文献《于田国寿记》里面对于传丝公主故事的一个记载。那么把这两个文献整合在一起，就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传丝公主的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在1000多年前，于田国没有蚕种，也没有丝绸，他非常渴望得到我们中原的丝绸和蚕种。那他也多次向中原求取丝绸，但是求而不得。在这种情况下，于田国王呢，他想了一个办法，能不能通过和亲获取这项技术呢？于是他派遣使臣来到中原去求婚。中原的国君呢，有怀远之志，有招纳远方异邦的这样的一个远大志向，于是就欣然答应了这样一件婚事。在公主将要离开之时，于田的使者就给公主说，我们于田国呢非常富有，于田王呢也非常英俊，但是呢我们穿的是粗麻布衣服。那公主听了以后，

0: 子的棉絮里面以及发髻里面，来到关口，然后检查了所有人的行李以及出嫁的东西，唯独不敢检查船司公主的头冠和发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头冠在古代是权威的一个象征，因此就这样，公主就把蚕种顺利地带到了于田国，开始在于田的一个叫麻舍的地方进行养蚕。渐渐地，等蚕长大，蠕动的样子特别特别像蛇，于田的大臣不明就里，他看了以后特别害怕，马上给于田国王说，东国的公主正在养毒蛇，长大了以后可能要危害我们的国家。于是于天王听信了大臣的谗言，下令烧毁了蚕房。东国公主偷偷地藏了一些蚕种，偷偷地后来慢慢地养蚕，秘密养蚕，最后织出了丝绸，然后呈现给于天国王看。这时候于天国王才恍然大悟，原来错怪了东国公主。于是为了表达歉意以及表达忏悔，他就下令修建了一座寺院，叫麻舍伽蓝寺，也下令人们不准伤害桑蚕，把它刻在石头上。从东国君的技术封锁，到于田王的和亲祭，再到公主的冒险走私，再到大臣的进献谗言，再到于田王的烧毁蚕房，再到王妃的私密养蚕，最后到大反转忏悔建寺，整个情节跌宕起伏。那么这位东国公主叫什么名字呢？在于田国受记里面记载了她的名字，她被称为妇女沙罗，它其实是梵文的一个音译，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具有福威、具有福慧威力的公主。我想这正是因为她把桑蚕技术传播到了于田这一巨大的福报和贡献。
1: 实际上，这块唐代木板画描绘的并不是真实发生的历史纪实画面，而是当时于田广为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但这件留存千年的文物清晰反映出养蚕织绸技艺自东方传入西域于田的历史记忆，见证了丝绸之路上中原与西域之间的技术往来与文化交融，是古代丝路文明交流珍贵的实物佐证。
0: 上面我们去看了一下这个船司公主故事在文献里面的记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木板上通过视觉如何去呈现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木板画呢，长有46厘米，宽有12厘米，现在藏于大英博物馆。画面上总共有4个人物，然后还有一个建筑，总共有5个画面。我们从左边开始，第一个画面是一个妇女的形象，她有头冠，同时穿着一个短袖。最有特点的一个点呢，是她举起了左手，而且伸出了食指，正指向第二位女性的头部发冠的位置。这个画面其实描绘的就是于田的使者献祭册藏在蚕种与公主的发髻里面的这么一个画面。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她的眼神也望向了第二位女性。好，我们顺着她的眼神来去看第二位女性。这位女性形象呢，是这件木板画的核心人物，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船司公主。她也有一个头光，然后有高高的发冠，有高高的发髻，发髻里面就是藏蚕的地方。同时她戴着一个卷草纹宝珠冠。那么这一个宝冠呢，卷草纹的宝冠呢，和东皇藏经洞所出土的一个

0: 菩萨的形象的头冠特别相像，那么其实就证明了他的一个汉家的一个身份。他的嘴角微微上翘，带着微笑，他的眼神充满着慈爱，微微的低着头，这个画面讲述的正是传思公主养蚕成茧并且守护桑蚕的这样一个画面。第三个画面是纺织丝绸的一个画面，我们也仍然可以看到一个头戴扇形冠的这样一个女子，然后呢，她的右手拿着一个纺梳，左手呢正按在一个织布机上，木质的一个织布机上，织布机上面的那个丝线还清晰可见。那这个画面其实是在《大西游记》等文献里面所没有看到的，所没有记载到的，它被以绘画的形式呈现了出来。我们再看第四个画面，是麻舍大塔。这个画面画在这个木板画的最右边，挺小的一个建筑。那据斯坦因当时去看，它其实说是一个建筑的一个大塔的一个造型。我们隐隐约约也能够看到上面有尖尖的部分，塔的尖尖的部分还能够看得见。那其实这个画面表现的就是于田国王因为杀害了蚕，然后修建了一个寺庙，修建了一个大塔，这就是麻舍大塔的一个画面。这个地方就是传思公主养蚕的地方。第五个画面是蚕桑守护神，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形象很特别，因为它有四个胳膊，上面的一个胳膊我们会发现一个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同时呢它是腿这个交在一起，另外的话它的头扭向一旁，扭向一方，在看着什么，其实它正在看这个木板画的核心人物传思公主。这个画面其实在文献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当于田王修了这样一座寺院以后，同时还有两个守护神在里面，那这个画面正好是描绘的就是守护神之一。木板画描绘的和亲献祭，藏蚕种与发髻，再到养蚕成茧守护蚕种，守护蚕茧，再到纺织丝绸，再到麻舍大塔，天神护佑等五个画面，就完整的构成了这样一幅木板画的所有内容，也显示出反映出于田蚕桑产业链的完备和蚕桑产业的成熟及正常的一个运转。
1: 大唐西域记上的寥寥数行文字意外与大漠古画隔空呼应，
0: 传说故事哪怕是虚构的叙事，它的生成和发展的背后呢也有真实历史的一个影子。
1: 公主藏蚕的佳话从何而来？这幅古画背后还藏着于田画派怎样的艺术密码？
0: 历代名画记里面有记载，他的画法呢用笔紧劲，如曲铁盘丝。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传思公主的秘密使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件木板画的一个构图特色。我们会发现这个木板画它是横向的一个叙述，其实是受到我们中原汉地绘画的一个传统。我们会发现它的构图和我们所熟知的敦煌257窟的九色鹿的壁画的构图特别相像。首先第一个，我们会发现最核心的那个最高潮的那个画面，比方说木板画上，传思公主木板画上藏蚕种献祭册藏蚕种与发髻的这个画面，在画面最中间偏左的位置，九色鹿里面九色鹿和国王对峙的那个画面也在画面中心偏左的位置，也就是处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的一个位置，这是构图上的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我们会发现这两幅作品的最右边都有一个建筑，木板画是一个大塔，九色鹿是一个宫殿。那么这种方式我们会发现也很特别，都画得特别小，和人物其实不成比例，其实是张延远历代名画

0: 面所提到的人大于山这样一种表达范式的一个迁移。那这个地方把山变成了建筑，人这种范式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另外一个构图的特色，我们会发现木板画之上把这个桑蚕守护神画得特别小，其他的一些人物画得会比较大，而且靠近画面的最前面在一条水平线之上，他们之间有一种空间的一个距离，这其实使平面的一个空间有了一个画面的纵深感，也使得这个桑蚕守护神在后面在后方守护着于田的桑蚕产业的一个繁荣兴盛。这个我想做这种处理方式做到了一种形式和内容的一个统一。我们知道意大利一位美术史家马里奥，他提出于田画派，那他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尉迟羽森。历代名画记里面有记载，他的画法呢用笔紧劲如曲铁盘丝。那么同样我们今天来看木板画传丝公主，她的头光的线条，传丝公主脸庞上的线轮廓线，她的鼻梁上的线条，她眼睛上的轮廓线，都体现出这种曲铁盘丝的特征，表现了于田画派当时的一种辉煌的艺术成就。
1: 于田画派是唐代西域重要的本土绘画流派，扎根于于田绿洲，画师融汇中亚造型特色，吸收中原绘画长处，肤色沉稳厚重，线条柔韧婉转，形成独树一帜的绿洲画风，题材涵盖佛教造像、世俗生活与本土传说，体系成熟。作为丝路文化交融的艺术结晶，于田画派生动彰显出了丝绸之路艺术兼容并蓄的蓬勃活力。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于田地区出土的蚕桑产业相关的一些文物实证。首先我们会发现大量的在于田地区有大量的桑树存在，但是已经是枯了的、干了的。比方说在1906年的时候，斯坦因在第18号遗址就发现了好多这种已经枯干了的桑树，这个是在21号遗址也发现了好多，有些是平躺着的，有些是站立起来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蚕茧和蚕丝，比方说第一件经过碳十四的测定，我们会发现它的时间在公元3世纪，这也就说明了在当时公元3世纪的时候，于田已经掌握了养蚕技术。当然我们也发现了纺书的实物，这个和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传丝公主木板画上纺织女所拿着的那个纺书特别相像。同时也发现了于田本地的丝织品，狩猎纹丝织品。这件作品经过科技的一个检测，它的一个纺织结构具有本地化的一个特色，可以说是于田丝织品的一个代表性的实物。当然我们也发现了一件契约文书与桑蚕相关的，它是于田文写的，它讲了这样一件故事。有一个叫思略的普通人，他呢在一个工匠，这个工匠的名字叫汉卡，租了一些桑树，租期是1年，租金是3匹丝绸。能够让我们感受得到在于田桑蚕产业的一个繁荣。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曾经说过，传说故事哪怕是虚构的叙事，它的生成和发展的背后呢也有真实历史的一个影子，也是研究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个材料。传丝公主的传说故事也不例外，它的产生和发展就源于于田和中原的一个频繁的交流和互动，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

0: 历史记忆，船丝公主的故事告诉我们，交流从来是双向的、温暖的。中原的蚕桑、于田的技术交融在一起，找出了于田特有的桑蚕文化。美美与共，各美其美，这就是丝绸之路最珍贵的底色。千年过去，故事并没有落幕，反而在今天续写着新的篇章。如今的和田，蚕桑依旧兴旺，古老的记忆并没有沉默，绚丽的爱德莱丝绸走出国门，走上了国际舞台。千年丝路从未中断，船丝公主的精神就是今天的新丝路精神，包容互鉴，合作共赢，让我们传承这份智慧和善意，像船丝公主一样，一起编织人类更美好的未来。谢谢。
1: 邵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这么有趣生动的分享。那我们看到在现场呢，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有问题想要跟邵老师进行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0: 好的。
1: 好，来，这位同学。
2: 邵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船丝公主将蚕种带到于田后，于田不仅学会了养蚕织绸，后面还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爱德莱丝绸。今天我们的技术传播方式与以往早已大不相同，在您看来，古代以和亲、商旅、僧侣为纽带的技术交流，对我们今天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有什么启示呢？
0: 好的，谢谢。首先啊，就是这种技术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我想从丝绸之路上这些发展史我们其实能够明晰地看得到，是带来了我们的文化的繁荣，以及带来了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个自信啊，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底色。我想对我们的启示的话，还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技术要去交融，一定要去交流，然后要去互动互鉴，才能够合作共赢。我想这也正是我们丝绸之路的一个最珍贵的一个底色。同时的话，我们会发现技术和文化的交融，它会使我们的文化更加丰富，更加层次多样，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才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遗产。
1: 好，谢谢这位同学。还有吗？好，这位同学。
3: 邵老师您好，在刚才您演讲中曾提到了中原曾禁令蚕种的外传，那最终还是以和亲的方式进行了外传。我想问的是，这种技术的封锁与技术的传播的矛盾是丝绸之路上的常态吗？您还知道哪些类似于这种技术被传播的案例呢？
0: 好的，谢谢。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啊。是的，丝绸之路上还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就是通过这种封锁的形式去呈现的，也是一种常态啊。比方说我们汉代的冶铁和兵器的制作，这个肯定啊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安全，肯定是需要封锁的啊。同时我们熟知的这个造纸术也是这样的，最开始其实并也封锁的，并没有传播到外面的，只是在唐代的时候有一次战争啊，因战争把我们这个造纸术传播到了这个西方。
1: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邵祥军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专一

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当你的脑袋被人砍下来，拎到刘大麻子面前，那时你就会明白，报仇对于你来说，和送死的意义是相同的。
1: 你
0: 又激动了是吗？听着，现在你要做的，第一是学会如何保护你自己，第二才是怎么杀人。

0: 掩蔽我那个蠢猪。
1: 你说什么？
0: 为了你哥那个蠢猪。
1: 哎呀，
0: 燕彪难道不是个蠢猪吗？为了个人义气害死了所有的人，他才是凶手，要报仇应该杀了他，懂吗？如果你像他一样愚蠢，你会比他死得更加难看。你想死吗？啊，蠢货！

你是个蠢货，一个不能自制的蠢货，和你哥哥一样是个蠢货，笨蛋！